0: 我歌曲，你就来听一首那个啥烟嗓版的。
1: 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突然间觉得今天早间就无意当中点进了这首《爱的植物大哥》，听得让人热血澎湃的啊！哥，你听过这首歌不？
1: 没有，
0: 没有吗？
2: 太年轻了。
0: 啥？我都懵了，啊、再听一下。

0: 真没听过。
1: 嗯，不，也许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啥名
0: 啊。这歌可老流行了。
1: 这就是带钩吗？
0: 就是在你当年应该是彩铃。
1: 啊，彩铃。哦，彩铃。你看你一说彩铃，我想起哪个媳妇儿啊，彩铃。结果我后来一
0: 手机彩铃。
1: 对啊，我一反应，你看。

0: 我们这岁数大和你这小年轻的想法就不一样。你说彩玲，我想的就是、那个、
1: 想的是这个女孩啊，叫彩玲。
0: 不是女孩，肯定是女人。谁家媳妇儿叫彩玲？
1: 谁家媳妇儿叫彩玲？谁家媳妇叫二丫儿啊？谁家媳妇叫那个铁蛋儿啊？
0: 不是，媳妇儿绝对不至于叫铁蛋儿了啊。
1: 还翠花儿
0: 啊？对对对，
1: 啊，翠完小芳儿啊。然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个空城空心空世界说，你这工作可真清闲
0: 啊。嗯，你只看到现在的这种清闲，这后头的那种繁忙你不知道。比如高敏来了之后是吧，要
1: 咱先不说那些。
0: 哎对，
1: 咱俩先换一下。
0: 嗯，
1: 每天早上固定六点起床，3365天全年无休。
0: 对
1: 我这个工作就是后面那些大家看不到，但这个能够就是很明确的说到，就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我跟你讲，你时间着急忙慌，
0: 嗯，
1: 一丁点都是属于那种有点来不太及。你但凡你要说今天六点半起床，完了今天吃下一壶片了啊，那工资估计得扣你200多。
0: 因为这个整个六点半那就全乱了。
1: 嗯，那对，六点半就全乱套了啊。
0: 嗯，这个活儿确实是比这个类似于老师上课吧。
1: 嗯，
0: 不能晚点儿，你
1: 不能迟到
0: 坏了。
1: 这比老师上课还要再严重一点，因为老师上课有的时候迟个到，学生等一等。但咱们这
0: 学生是期盼着老师迟到是吧，
1: 但咱们这可不敢等啊。咱这等的话我该下岗了啊。然后呢，这个紧接着这个我童小小吴小小童大大就说了，说清闲吗？你看着清闲呀。然后紧接着他说了句大实话，
0: 嗯，
1: 哪有清闲的工作。
0: 嗯，
1: 没有。
0: 有啊，可能你不知道，嗯，但是绝对有清闲的工作。
1: 清闲的工作，
0: 啊，嗯，
1: 有啥工作是清闲的？有啥工作就是让我就是少干活多挣钱，
0: 少干活，
1: 少站着多躺着，
0: 少站活，少站着多躺着，
1: 少费少付出，那个多歇着，
0: 少站着多躺着，这活比较难找。这站着或者坐着或者是走着，
1: 你要是对比一下，那站着坐着那都没躺着舒坦呀。
0: 躺着能挣钱的这活确实是少，啊。
1: 对，有什么就是比较清闲的活，大家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吗？实在不行的话，咱就是说那个一个月之后，我那边一入职，我这边咱们分分钟当同事了。好了，不跟大家扯闲天了，各位啊，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再一次开启了，再一次欢迎我们汪洋老师，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啊！
0: 这个谢谢啊！这个世界杯呢，现在是只剩两场了，
1: 嗯，
0: 一个三四名的比赛，
1: 一个一二名，
0: 一个冠亚军的决赛，
1: 是的，
0: 哎，这个。其实是上一次我们那个时候呀，他还没有决出谁只是决出了一支球队，
1: 决出了西班牙，
0: 进了决赛。
1: 周三的时候只决了西班牙。
0: 哎，然后另外一场，当时我记得高敏跟我都觉得是
1: 英格兰，
0: 我们比较看好的是英格兰。
1: 对，
0: 但是
1: 还有好懂呢，
0: 这就是足球是吧？这足球就是这样，你说那样就那样了，不是那样的，最终是阿根廷。进了决赛，
1: 没错，
0: 这个阿根廷进了决赛，而且是那场球是英格兰1-0领先的情况下，
1: 对，阿根廷他是补时绝杀的英格兰，
0: 对，然后他从那个扳平到这个再赢球，又是基本上在10分钟之内搞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真的，我这是没办法，那个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嗯，因为那场球比赛结束之后，很多喜欢梅西的人，很多喜欢阿根廷的人。都觉得啊，都在欢呼，啊！但是这个支持英格兰的人，他们也在悲情。因为我之前看到的一幕，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在现场的英格兰的球迷啊，他们这个球衣上，然后写着1966到2026，什么意思呢？1966年的时候，英格兰获得冠军，
1: 嗯，
0: 就那一回，然后2026。今年这不60年了吗？
1: 嗯，
0: 哎，60年一个轮回，我当时看着那一幕，我觉得，哎，60年一轮回，也许真的命里就该他了，没办法，
1: 很遗憾啊，
0: 没办法，
1: 最后的最后啊，
0: 看来要等到90年一回嘛，或者是多少年一回，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那场比赛确实是，让我觉得，阿根廷在创造另外一个奇迹，或者是另外一个记录。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冠军卫冕的只有巴西和意大利。
1: 对，
0: 然后阿根廷，他是4年之后再进决赛，而且他这次决赛的对手是西班牙。这个西班牙之前没有人看好他们能走到这一步。
1: 嗯，
0: 西班牙上一次也夺冠，他们是在南非世界杯的时候，那样的话。

0: 也是这个16年了，2010年南威世界杯。所以这个一个是16年之后四轮啊四届然后再进决赛，一个像阿根廷这样的四年之后就进决赛，而且我感觉他还是要创造纪录，因为命，因为阿根廷的这什么年龄大呀，是什么什么踢的慢慢呀，他那种技战术含量，他那种和英格兰的那种表那场球，你就完全能看出来，足球真的，他有的时候不是你多能冲，不是你怎么着，他就是去，而且球星虽然梅西没有进球，那两粒进球都和梅西是有关的，都是梅西在盘点，在过人，梅西没有按照常人的思路，然后选择那样的办法。哎，什么什么先突底了，什么什么传球了，奇怪，没有啊，梅西就是按照他那种球星的思路在打，所以才能够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进了这个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我现在变了，我看好阿根廷啊。
1: 你看阿根廷，
0: 我越来越觉得他就是命啊，这个从他进入淘汰赛我就说他怎么老是跌跌撞撞晃晃悠悠，他都跌跌撞撞晃晃悠悠都能进了决赛了，还有什么说的呢？没什么说的了。
1: 嗯，
0: 所以另外我之前也说了，从1960几年之后啊，这个记录卫冕的记录就没有诞生嘛。但是没有诞生并不意味着不会诞生，是吧？那总会有奇迹啊。这个我觉得我看好他。
1: 我突然间很想问一下豆包了，就是想问一下豆包。豆包，请问在今年世界杯的总决赛西班牙对战阿根廷的比赛当中，他们两支球队谁的赢面更大？就是你说豆包会给出一个怎样的一个回复呢？
0: 豆包不要和我一样。
1: 豆包就是不要瞎猜啊，就是只咱们就当听个乐。
0: 哎，我也不是瞎猜，我是从个人那种感觉啊，
1: 个人的情愫啊。
0: 这个我觉得最近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个刷手机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很多球迷也拿着这种东西然后找算卦老先生 算，当然也有老先生算赔了的啊，哎，也有人就算的场场都对的，是吧？我这个也类似于我都说快算卦了，是我这么多年看球的一个判断吧。
1: 一个判断。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就刚刚那个问题问豆包了，豆包咋回答的呢？豆包说，整体来看，90分钟常规时间，西班牙的赢面会更大，一旦拖入加时赛，点球大战，阿根廷夺冠的概率就会反超，两队整体其实是五五开，这是豆包给的答案啊。
0: 因为这个什么，豆包，我觉得豆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这几场阿根廷老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1: 对，
0: 甚至于是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就是在快完的时候啊，突突突十分钟之内搞定，或者五分钟之内追平，然后哇绝杀。你看，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有点类似于叫什么神之一脚，就最后一旦这个触底反弹的那神之一脚，突然间来劲儿了，噌就赢了，
0: 就是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为啥说命啊？你看豆包也是说，哎，如果怎么
1: 加时的话，可能反而这个阿根廷赢面更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边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天道说阿根廷对英格兰最后十几分钟的攻势，没有几个国家队可以防得住吧？
0: 是吧？尤其是梅西那这个突破传球那两下，也没有几个人。梅西，我觉得长期派三个人把他围住，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是球场，你也不可能那样做。你要那样做，那就是
1: 跟小国家家一样，
0: 对吧？所以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就是类似于叫什么，你实力可能就是在那儿摆着，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属于叫是。球星的作用，球星无法复制，那是没办法的。
1: 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吧，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球迷没看这个比赛啊。就是这个这个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其实在上半场两个队伍当中，其实他们身体对抗会比较多一些，犯规也很多，火药味非常的强。然后呢，我们就是说那个，但是始终一直都没有进球，上半场是没进球的。下半场是到了这个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他首先他是破了个门，然后呢这个1-0了，然后握着这个主动权。但是呢，在这个绝境之下，咱就是刚刚说到的，这阿根廷就是这个逆风翻盘，人家确实就是在逆风翻盘这事儿上有点说法在呢。在这个第85分钟的时候，梅西呢，他是这个送出了一个助攻，然后是恩佐轰出了一个世界波， 扳平了这个比分，这是变成一比一了。92分钟的时候呢，补时的最后时刻，梅西是再一次的妙传，然后呢是这个劳塔罗啊，这个头球完成
0: 投球
1: 投球投球啊，投球是完成了最后的一个决定。

0: 杀，导致阿根廷2-1逆天翻盘。也就是你看上半场，你包括才开始这个我们就是说英格兰进球那一刻，大家都会觉得说其实踢得很稳，但是确实这个加时赛这时间一点一点变长之后，梅西那送出的两次助攻真的是刷新了这个世界杯历史当中的一个这个助攻的一个记录了啊！这次单场送出两次的一个助攻，确实还是蛮强大的。
1: 其实从这个数据统计上来看呢，这场比赛首先就是英格兰呢，他这个控球率是非常低，从比赛的第55分钟到补时的第2分钟，然后英格兰的控球率仅为11.9%呀。哎，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进了那个球之后，他就比较保守了，他就说我就严防死守，我肯定能行，但是没办法，你这个控球率低到11.9%，这是世界杯从1966年有关数据统计以来领先10分钟以上球队的最低的控球率。最低的控球率啊，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能在这一数据排行前列的球队，要么你人数少呀，红牌罚下去一个人了，要么就是缺少替换人选了。所以英格兰这场比赛什么都不是，他就是缩到后边，就是我就守住，我守住肯定能行。赌啊，你这种赌，这就和压注一样，你压到那边，你就坏了。然后控球率极低，传球数自然也不可能多。在这37分钟，英格兰总计尝试传球38次，平均每分钟勉强的达到1次以上，但是成功到位的只有26次。38脚传球，26.3%长传，相比前55分钟的7.5%，这个占比是大幅提升。而所有非门将的球员当中，尝试传球次数最多的是中卫格伊，有6次，其中2脚还是回传给了门将皮克福德。可见整支球队已经完全无法正常运转。而从传球线路来看呢，球队的左路有几脚成功向前的传递，其中大部分还是在这个戈登上位下场的时候，这个大腕在传。那么如果只算发生在进攻三区的这种传递，英格兰在这一时段只有4脚，相比阿根廷在30军团的防守三区传球了160次，双方的数据是多少呢？97.6%对2.4%，这数据你这就和两个学生一样，一个考了97.6分，一个考了2.4分，你考2.4分的还想当第一，这个是实在是没办法啊。那么具体到个人的话，就是梅西开始了他超级传球秀。比赛前55分钟，梅西只在进攻区三区尝试了14脚传球，8脚到位，没有创造机会。而戈登进球之后，梅西的数据暴涨为23次进攻到三区传球，21脚到位，创造机会3次，然后进了2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边梅西这个传球英格兰没进的球之前，梅西传的还少。英格兰一进了球，梅西的传球数据暴涨23次。这就是梅西这个时候觉得，哟，我该干活了，我该出力了，我该这个启动了，
0: 该出门。
1: 对啊，你英格兰都进球了，我再不干活都不行。所以从数据上来看，这也是没办法的，没办法。或者是说，英格兰这个在那黑暗的37分钟，英格兰总共只有92脚触球，大部分都是在本方的禁区和本方的禁区前沿。他们的主帅托尔赫没有通过换人调整球队的控球率和反击能力，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局面。英格兰的这主教练是德国人啊，所以这个德国教头没能提升30军团面对强敌的抵抗力。自98年以来啊，英格兰是7次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对国际足联排名前10的球队，全部都是输球告终。所以从98年到现在啊，他只要面对国际足联排名前10的球队，全部都是输球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命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选择，或者是因为他这个主教练赛后也有很多人指责，包括英格兰的一些这个球星、一些教练啊，这个托尔赫，有很多人都在指责他没有一个最好的选择。从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哎呀，这个我倒觉得两位主教练的这种表现来看啊，托尔赫确实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当阿根廷落后之后，阿根廷的主帅可是迅速做出换人选择， 马上就变局，然后大约换了三个啊，包括把他传统的老前锋再换上去，也就是打入第二粒进球的那个人换上去，他就一直在换。这个英格兰这边呢，老是这个啊，觉得我就守着就能行，
0: 保守派。
1: 这个，所以他太过于保守了。你这个这就和下棋啊，你过最好的防守实际上是进攻
0: 、
1: 对，你老是，你看那些人老是缩在他们这个禁区的前沿，这样的话真的是这没办法，就导致了最终英格兰的这种结局。所以这个图尔赫呢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对他说这是指责他，有的人指责他过于保守，有的人觉得啊对他的这种战术也是理解，因为从之前的一开始就是从这个传球率技战术含量上来说，你当然没办法和这个阿根廷来比了，那阿根廷整个球队的这种踢法啊，整个畅通性，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没办法比啊。但是你在领先的时候你过于全部退缩，这个确实是错误的选择。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由我们这个天道给我们发留言消息啊，他说这个梅西的威胁依然还是顶级的，说第一个进球两个人上去抢梅西，禁区都是人，但是这个恩佐空位了，梅西的头脑就是很清楚啊，就是脚上的活一点都没省，然后脑子上的这个内容一点也没落下啊。
1: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从这个当时啊这个阿根廷球队的这种选择啊，然后从梅西的这种传球率控球率就能看出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该我发挥作用了，或者是该我拯救阿根廷了，这超级巨星就是这样。
0: 然后呢这个Nova 啊，这个应该是NOVA 啊，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英法季军赛啊，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两队全让替补了
1: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强队的那些没怎么上场的球员的一个好机会。世界杯，你本身在这些豪强的国家队当中能够入选就非常不错了。当然你能够上场那更完美了，是吧？你球队如果进了决赛，对那些人来说可能就没机会。你这三四名决赛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绝对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
0: 是
1: 无所谓了。
0: 是啊，
1: 所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高兴高兴吧。该高兴的时候了。
0: 然后呢，这个天道也说第二个助攻的这个传球力度控制的真的很完美，
1: 对吧？
0: 两个后卫啊，都比这个老塔罗要高好多，但是两边的后卫呢，偏偏都顶不到这个老塔罗的一个争点，也很棒。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很资深的一个球迷，很认真在看了这场球赛。然后这个诺瓦也说，对于两队来讲，英格兰受到打击应该要比法国还要更大一些，因为人家那个法国好像还登顶过呢。
1: 英格兰也登顶过呀，只不过是距离太远了。刚刚我说一九是1966年，60年前，
0: 60年前
1: 的他也登顶过，也拿过，只不过就是说
0: 很久远的故事，
1: 很久远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法国队可能比英格兰还要痛心，因为法国队他是姆巴佩，然后之前那些人对他们的呼唤是吧？对他们开心啊，小组赛还没踢呢，就是法国能进决赛。那但是他们也确实
0: 止步
1: 对，但是我觉得你像英格兰是吧，能不能进四强之前好多人都还在怀疑
0: 今年呼声比较大的话，其实法国队呼声会更多一些，确实从我这个身边还有网络上的一些信息了解到的话，大家对于这个法国队的呼声，
1: 从某品牌的奶这个请代言人来看是吧？
0: 对，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去穿插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我昨天刷到了一条消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网易，就是那个大厂那个公司，网易在这个周一的早上，应该是周一早上是我们的决赛时间，对不？
1: 周日凌晨，
0: 20号，
1: 周一的凌晨，
0: 周一 对，然后呢，
1: 周一、
0: 就是、
1: 周也就是周一，
0: 也就是周一 啊，然后呢是他们是放半天假，放一个上午的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之前连续两年，就是押宝押对了我们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然后今年 这两支球队他们分别都在网易的不同的部门进行了代言，然后网易说行了，给所有的球迷放假，不仅仅给球迷放假，给所有的员工放假，然后那个周一早上的话大家让大家凌晨可以放心的去看球，上午的话咱都不用打卡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小玄学身份在的啊，就有点这个说法的啊，人家就是猜了好几次了都猜对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农委说这个决赛看好斗牛士再创新章，
1: 看好西班牙，

0: 再创新章。
1: 对，那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
0: 啊、
1: 好不好？
0: 啊、对，
1: 期待一下。
0: 看好是看好，但是足球是圆的啊。
1: 不好说，因为他看好阿根廷。
0: 不、哎、不不，我就是看好，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
1: 没错啊。
0: 哎，你好吃这个豆腐菜，他好吃胡辣汤，
1: 嗯，没错
0: 啊，
1: 是的，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
0: 你、
1: 我比较看好西班牙啊。
0: 啊，
1: 然后呢，
0: 你也是啊、哦，好的，
1: 搏一搏啊、嗯，单车说不定能变摩托、嗯。我们这个世界杯喝彩专栏呢，目前关注了解的话呢，是周一、周三、周五会跟大家去开播，然后下一场也就是在我们下周一，也就是决赛结束之后的那一天，
0: 我们也是绝响，
1: 我们也是最后的绝响啊！
0: 哎，四年之后有缘再见。
1: 对，然后我们就期待一下周一跟大家再见面。那为什么、说实话，五五开。
0: 所以五五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要看球星的那种含量，要看你整体的技战术，
1: 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凑一块，
0: 要看你的这种比赛的经验、要看你主教练的那个拿捏的度。这场比赛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要提的就是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啊，我就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就尤其是打进第二个进球，那个时候是补时阶段的第二个进球，从某种意义上 80-90% 的意义上来说，这就基本上拿下了，但是他仍然是冷静，也没笑容，也没什么鼓掌，也什么都没有，老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淡定呀、这个斯卡洛尼的这种淡定是就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他是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人家开始调整战术，开始换人，开始怎么的。所以赛后那个斯卡洛尼说，我这当然赛后了啊、他必须说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说些什么了，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这是巨大的喜悦，之前我就说过这支球队总能让我感到惊喜，或者是从他这句话当中，我感觉或者是当时打进第二进球的时候，斯卡劳尼说啊，真能进、我都不相信，要不然他那么淡定，
1: 很意外、
0: 对啊。
1: 然后呢，天道也说他说天道跟你一样，他说他支持阿根廷卫冕、然后天道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说那个、他们是那个所有队伍当中最团结的，因为这个有精神领袖，就是近些年大决赛的经验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他一个是决赛的经验，一个他也精神领袖，或者是技战术的领袖，有十号，有梅西，你看这几场老是、梅西几乎120分钟的比赛他也是踢完的，所以这个就是梅西的这种作用吧。斯卡劳尼说啊，我们会争取获胜，拼尽，对于决赛啊，他说我们会争取获胜，拼尽全力。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人们或许很难明白球员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特质，我们太独特了，这并非傲慢自大，穿着这身球衣就意味着扑前到后毫无保留，责任会没有压垮任何人。当你看到这样，你就会觉得他们像7-8岁的孩子，只想着好好踢球。他说我原本以为对埃及的那场比赛我们已经极致了，那个时候他就是两球落后的时候啊，所以这一场逆转又超越了那场比赛，这是世界杯的半决赛，我不知道这是否有类似的情况。他说迭哥就是当年马拉多纳的第二个进球，就是1986年世界杯对英格兰的连过5人的世界进球的永载史册，但从比赛水准来看，这场比赛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马拉多纳86年世界杯那个时候带领阿根廷就是夺冠的那场球，那也是他上帝之手的那一届啊、所以这个主教练他也回想到那一情况了。如果啊到了周一的凌晨啊阿根廷卫冕的话，那么梅西真的全面超过马拉多纳。马拉多纳他在世的时候可没有卫冕过啊。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梅西将会成为一个领袖一样的风向标、
0: 他已经是领袖了，他已经领了，
1: 还会再上一台阶。
0: 对，他只是说那就是经过这个多少年之后，在世界杯赛史上能够卫冕的国家队。
1: 没错。
0: 谁打造的？梅西打造的。
1: 然后呢，就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老猫说了，老猫说这个眼镜妹很喜欢足球，今年才开始了解。我说实话，但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这样挺好。
1: 然后呢，就是稍微略迟了一些，起步略迟，但是咱不妨碍咱
0: 这个不吃不吃，你还年轻。
1: 然后呢，这个 S 啊，就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一看就听咱们节目听得很多了。他这会儿说了，他说：“同志们，请注意，高敏看好这个西班牙啦。”奶毒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啊。行了，各位啊，不跟大家瞎聊了，我们就正敬请期待一下周一的这个比赛，然后
0: 周一
1: 的节目
0: 是决赛啊，周一我们节目也是绝唱啊。
1: 是的，各位啊，
0: 二绝再见。
1: 我们这个周一再见，因为今天节目暂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见了，各位，拜拜，周末快乐，提前祝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

0: 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听见零粉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内容啊，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呢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这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啊，民生实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便民服务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多元啊，比如说您可以在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广播端 FM88.9 FM95.1 也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在听见零粉的微公号当中，大家依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语音、图片还有视频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在出门的时候也感受到啊，今天确实是比较凉爽，是终于可以不用开空调睡觉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市呢是以阴天为主，上午呢是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中午开始呢是在西山和东山是有强降水的出现，截止到昨天下午16点，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隰县，达到了62.4摄氏度，达到了这种暴雨量级啊。
0: 那么说到这个下大暴雨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发现周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地市呢都是有下雨情况的啊。那么来看一下，在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显示啊，我市依然会有这个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依然会有暴雨的出现，局地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下您的出行，外出的话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做好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防范的准备工作了。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7月17号，全天全市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天气的话是雨转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1摄氏度。
0: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18号的话，天气也会有一些变化，全市多云见晴天，也就是到这个明天的时候呢，天气将会转晴了，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那么温度这个也是会略有升高，但是升高的幅度并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能够关注到它首先是天晴了，是吧？不再下雨了。
1: 那么到了7月18号的夜间到7月19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西南风是2到3级，然后市区的温度是22到37摄氏度。
0: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较为多变的啊，天气变化多变的情况之下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那么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留心一下了，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在近几天呢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变化。那么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呢，国铁太原局对像16号、17号前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有一些车辆会受到影响。那么今天呢是17号，今天呢比如说经由太中、南同浦还有太郊、泾源、泾包、大兴、泰兴等等这些线路往返运行的一些车次啊，会采取临时的停运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个时间段大家就要关注一下这个变化了。今天呢是17号，今天还是会有部分的列车的车次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是的，具体的车次呢由 C153次、 K5329次、 K903次、 K604次、 Z338次和4621次，部分旅客列车呢是采取了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同时呢，对于雨势逐步减弱的地区，在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定的前提之下，国铁太原局呢也将会有序的去开展关于列车呢恢复开行。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最近啊这个天气比较多变，那么降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那么铁路部门呢可能会根据实际的一些情况调整停运车次，请广大的旅客呢随时关注铁路的具体的一些通知，比如说大家呢提前要了解12306网站的具体公告、车站的公告，了解这个列车的信息，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如果说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大家可以在3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 APP 还有火车站人工窗口等等一些渠道办理这个退票或者是改签相关的一些业务。
0: 那么大家在出行之前呢，除了我们关注列车的车次之外呢，还有就是你要关注去往方向的那个地方的天气的变化，还有就是它交通的一些变化，高速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大家提前来关注。因为到每年的暑期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那么在出行期间呢，我们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啊，战线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但是呢关于大家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可能也会更多，因为每年呢在七八月份也正好是到达这个 汛期期间。

0: 雨水呢还是较多的啊，大家要留心一下。除了这个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生活影响之外呢，近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就是2026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的第三段要开始了。那么从7月18号的8点到7月19号的18点，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就可以来填报第三段的这个志愿了啊，大家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的，那关于在本段填报的是艺术专科高职的提前批还有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的志愿。那么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比如说像使用戏剧类省际联考成绩进行录取的艺术类的专科高职招生院校，专业实行呢非平行志愿，是设置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志愿。那普通的专科高职提前批包括定向培养军事生、公安司法类、航海类，以及经过批准可纳入到提前批录取的这个专科高职招生的院校专业，实行非平行志愿，设置3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呢是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的志愿。那除此之外啊，普通本科批投档录取结束之后，会进行到的是艺术专科高职提前批、普通专科高职提前批院校的投档和录取工作。
0: 那么具体的这个填报呢，大家还是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在主页上去登录一下菜单当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到具体的这个链接当中啊，然后进行这个填报。其实说到这个填报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这个家长呀还有很多这个考生都已经经过好多次的这个模拟练习了啊，那么心中有数啊，然后好好去填报一下这个志愿。其实啊，说到这个填报志愿，还有就是陆陆续续的很多学校的志愿书、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也快到大家的手中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三批的一个志愿填报，那么提前批次啊等等，它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这个送志愿书，就是通知书了哈。那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关心说，哎，我这个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能够送到我的手里？我的录取通知书它到哪儿了呢？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1: 是的，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了。那么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寄出了没有？那么查询的渠道到底是在哪里？那么大家呢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呢一键就可以进行查询。大家关注完毕之后呢，可以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或者是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号，就可以收获到录取通知书的一个具体的物流信息了。
0: 就是很方便啊。那么很多人每年的时候都是在非常非常焦急的等待，因为录取通知书拿到手里这个心才能够定下来啊。那么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买一个东西，在网上买一个东西，然后收快递，特别着急的时候，你也会打开这个物流的消息去看一下，哎，它到底到了哪个城市，大概到了我手里还有几天啊，就是这个心情它是不一样的，能够看到它到哪里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具体查询一下，也让自己做得更加心安，这样的话知道大概还有几天这个通知书能够到了自己手里，之后的行程就可以安排得更加的这个从容一些哈。
1: 是的，
0: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安排这个比如说想出去玩，总是会担心，哎呦，我这个通知书还没有到手里，会有一点担心错过了这个通知书。那么现在呢，知道它到哪儿，我们之后的这个一星期或者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安排起来了，是不是？
1: 是的，那么在现在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了这个暑假。那么在暑假啊，大家怎样去安排自己的暑假的工作和生活？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啊，在瑶都区委、瑶都区人民政府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最初中国瑶你回家瑶文化研学北京推介活动”呢，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是圆满收官。
0: 其实啊，说到这个研学，我觉得也是在近些年大家非常关注和非常热爱和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游山或者是玩水，然后全家去旅行，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到近些年来，大家带着孩子去研学的话呢，他就是又在玩中啊能够学到更多的一些这个知识，而且他是有个系统性的这个学习哈。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此次这个活动当中呢，不同于常规的一些这个 个纸质的签到，它的形式会更加多元一些。就是铺展在长桌上的竹简长卷也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这个焦点，就是我们。

0: 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活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山西的这个三晋文化啊。
1: 嗯，是的。那么签到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的独特。那么这种旁边啊也会有一些啊悠悠流淌的乐曲，能够让这种入场的环节就会变得非常的让人难忘啊。
0: 对。
1: 除此之外，它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文创市集，也成为了场内外最具人气的文化的打卡点位，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趣味和它的一种魅力。
0: 嗯。
1: 在里面呢也是关注到，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瑶都古陶。那么这边呢也是有所陈列，那么同时啊在现场呢也会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这种文艺演出。那说到这种签到的方式是独具一种魅力的，那么开场的视听体验也是打开瑶文化的一扇窗口。那么随后啊会有一些主旨推介，也为现场的各位嘉宾们也会有一种立体的文明溯源的公开课。那除此之外啊，在我们活动现场，那么这个推介当中啊会有这个从陶寺遗址出土的观象台、彩绘龙盘，还有文字雏形讲起，层层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何以中国的最正确的答案哦。
0: 嗯，其实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推介的方式，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临汾的这些这个文化，还有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多元的研学的产品体系呢，也是在此次推介会当中正式的亮相。它呢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青少年的认知特点和不同的出行时长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瑶都区呢精心打造出了一日根脉寻访，还有两日文明探源，三日的深度研学，五日全景体验，还有就是七日的寻胜三晋，有五条精品的这个线路啊。那么这个不同的时间段，就是你想参与什么样的时间的一个研学活动都是可以选择的，三天的、五天的、七天的，是吧，都可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这个溯源历史，然后考古探寻、古建赏析、非遗手作，还有民俗体验、山水采风等等，这些非常丰富的主题都能够融入到各条线路当中，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呢能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就是走进比较真实的一些文明的现场。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临汾本地的朋友就看到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线路啊，都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如果说像外地的一些朋友呢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些研学线路的话，会更加感兴趣。因为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这个线路的一些亮点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临汾还有就是山西真的是夏天太凉快了，是吧，
1: 是
0: 是完全可以来纳纳凉啊，这个过个暑假，然后呢正好哎研学一波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推介会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场研学呢是打通了有历史文化，然后有实践教育四大板块，它能够让这个课本上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能够转化为一种可触摸、可体验、可感悟的一种实景的课堂，也补齐了传统的理论的教学的一些短板，真正的能够实现这种知行合一，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全方面的去成长，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当中啊，都能够亲自的参与到这个华夏根脉的一种研学之旅当中。
0: 嗯，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主题内容啊。其实说到这个昨天前天的时候，我们说15号进入到了三伏天啊，就是三伏天之后呢，我们周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哎，我们三伏天要贴一贴什么三伏贴，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冬病夏治，是吧，到了这个季节呢可以把咱们这个一些病症哎好好拿出来，好好把它治一治了。那么应大家的一些要求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啊，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有就是大家所想了解到的比如说像鼻炎的问题呀，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胃病的问题呀，脾胃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赵主任聊一聊冬病夏治怎么治，治哪些病，还有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以及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像三伏贴，
1: 对，
0: 三伏贴怎么贴，什么样的人群是可以贴，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哎，都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的疑问，是不是，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中医养生，尤其是在夏季养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共同去分享。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

0: 还可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还有一种最方便的快捷方式，大家呢可以打开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和咨询啊。
1: 对，就是视频号的直播和抖音的直播间都是可以来收到大家的消息的。那么在直播活动当中，如果说您觉得打字有点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就是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嘉宾会面对面的和您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就像是我们去医院门诊去看诊一样啊。我们的赵主任呢也会现场来为大家做这个解答和解释。哎，就是您这个问题具体该怎么答？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请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做一个简单的准备哈。那么在稍后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0: 稍后见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

0: 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看我们的直播主题就能够看到，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冬病夏治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其实到了每年的这个三伏贴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关心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三伏贴该怎么贴呀，冬病夏治哪些病是能够在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呢？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其实说到现在，大家生活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生了病然后去治病啊，慢慢的现在转变成为了就是提前的来防病，科学来进行养生。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赵国荣，来到我们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中医养生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啊，赵主任跟我们大家先打个招呼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咱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赵国荣。非常荣幸啊，今天通过咱们电台的这个平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交流中医的养生治胃病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交流能让更多的市民读懂中医，用好中医，养成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疾病，守护身心健康。
0: 嗯，其实呢，刚才提到的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呢，它就是这个中医特色的核心科室，就是我们刚才赵主任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治胃病科。那么其实说到治胃病科，很多人会觉得，哎，治胃病是什么？是肠胃的胃吗？不是，是未来的这个胃啊。那么赵主任先跟我们大家把这个治胃病这个词儿啊，它到底是什么？中医治胃病是治什么？就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看病治病它有什么区别呢？来给我们把这个基础的问题先说一说好吗？
1: 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治胃病这个词是源自咱们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黄帝内经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是圣人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治已乱治胃乱。核心呢就这12个字，胃病先防，
0: 对，
1: 疾病防变，拆后防复。这也是咱们中医区别于西医诊疗的最大的特色。简单来说呢，第一就是胃病先防，就是身体没有生病的时候，通过咱们中医的调理啊，养生的干预啊，规避的致病因素，不让疾病的发生，主打这个是提前的预防。
0: 对。
1: 第二呢，这个疾病防变是身体已经出现的这种轻微的不舒服呀、亚健康的一些状态呀，或还有这些慢性基础病，通过咱们中医的辩证的调理，阻断病情的一些加重，避免并发症的发生。这个第三，拆后防复，就是这个疾病治愈后，通过咱们的固本培元的一些调理，防止病情的反复和复发。我们常规看病是这个叫生病就医，对症治疗，而是属于被动治病。
0: 对，
1: 咱们中医的治胃病是主动的养生，科学预防，聚焦人体的整体的平衡、体质调理，贯穿人的一生全周期的健康管理。也是咱们当下国家的大力推广这个中医药预防保健的核心原因。
0: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他就是分三个方向。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身体本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来提前的做一个叫做先防养生的这种方向哈。第二个就是

0: 哎，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病了，这个生病之后，就是大病一场之后，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治愈之后的一个这个叫巩固，是吧？
1: 对，
0: 调理啊，如何来防止它反复的发生这种情况？哎，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也就涵盖了很多大部分的人哈，每个人都能够涉及到这个治胃病科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说治胃病，它不是说是不治病。病，而是更加高阶的一种健康守护的方式啊！现在很多这个临汾市民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上班族啊，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就没劲儿啊，然后我就这个晚上睡眠质量也不太好，什么失眠多梦啊等等，比如说脾胃虚弱呀，还有就是可能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肩颈也会有酸痛啊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去做检查，也去医院了，我们做了体检，做了各种检查，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像器质性的病变。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中医所说的叫什么亚健康状态？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这确实是咱们的亚健康状态。也就是我们治胃病科就是接诊最多的人群。现在大家生活的节奏快呀，压力大呀，作息不规律，还有饮食的这种多吃这些生冷呀、油腻的多一些，就是很多人处于这种体检无病、身体不适的一些中间的状态，这正是疾病发生的前兆。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亚健康的本质是啥？就是气血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的紊乱。比如咱们这个长期的熬夜，耗伤肝血，压力过大导致的这种肝气郁结呀，饮食不规律，损伤脾胃的阳气，久坐不动导致的这种气血瘀滞，这些问题初期可能没有些实质性的变化，
0: 对，
1: 但日积月累就会演变成咱们失眠呀、一些胃病呀、颈椎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高血脂呀这些各类的疾病。我们治胃病科的这种核心工作呢，就是咱们来精准的干预这种亚健康的问题，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
0: 也就是说大家有很多人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治胃病它就是什么养生保健啊，就是我们调理身体呀、什么不算是正规的医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吧？还有很多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去做体检了，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呀，是不是我也不用去调理了等等，这个算是一个这个误区吗？
1: 是这是大家这个最普遍的两大误区，我为大家就是澄清一下吧。首先治胃病是咱们这个正规的中医医疗行为，它不是普通的这个养生保健，我们所有的调理的方案都是基于咱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因人而异的这个核心的原则。
0: 对，
1: 通过专业的中医的脉诊、体质辨识，还有结合个人的年龄呀、作息呀、体质呀，还有咱们临汾的这个地域的特点，制定专属的方案，区别于市面上的一些大众化的无辨证的这种养生的什么按摩呀，什么还有卖一些保健品的调理呀，咱们是具有严谨的这种医学依据和临床疗效。其次，这个是没生病不代表身体健康。
0: 对，
1: 咱们中医讲究呢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只要身体出现这种轻微的失衡、情志失调，还有作息的紊乱，就是健康的这种预警。尤其咱们临汾本地这个四季分明，夏季这种湿热比较重，冬天呢这种又干又冷、很多市民常年存在这种湿气重，胃寒怕冷、脾胃虚弱的这种冬季的容易出现咳嗽呀、鼻炎呀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体质偏薄的表现。
0: 对，
1: 及时的调理就能规避这些大病的风险。真正的健康不是不生病，是咱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通畅、脏腑的调和。
0: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有朋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啊。这位这个撞在一溜的朋友，他说：“这个老师你好，就我经常的睡觉起来，这个后脑颈部以上总是很疼，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需要去就医吗？”他就说睡觉起来这个后颈梗上就觉得
1: 这个可能是跟他这个颈椎可能是有关系，
0: 和颈椎有关系的是吧？
1: 可以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检查，
0: 嗯，
1: 然后。 咱们也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啊，可以这个针灸呀、按摩呀，可以来调理这颈椎的问题。
0: 嗯，就是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
1: 先做一些比如说颈椎的 CT 呀、核磁呀，可以先看一下。
0: 嗯，就是可以先看一下啊。这个峰峰呢，也是发来消息，他能治吗？我估计他前面还有一条信息，现在没有看到啊，可能是在后台的。

0: 审核当中啊，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平台有两个，一个是视频号的直播，一个是抖音号的直播，两个平台当中大家发送的信息问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后台它都是有一个审核的过程，大家也不要着急，你的信息我们现在看不到，一会儿呢会这个就是就审核过就能看到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文字呢发少一些，就一条少一些字，这个审核可能会更快一些啊。如果说大家发了很多的字，那可能就审核更长时间一些啊。还有就是刚才这个赵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它可能有它本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咱们临汾是四季分明的，夏季和冬季呢它是有它比较明显的一些季节特征在的，就导致了我们很多人体呢它是会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像湿气重啊脾胃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但是呢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好奇和疑问，说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就是它能够为我们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就是哪些中医的项目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就是我们去这边能治点什么呀？赵主任也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们医院的科室就是治胃病科，就是立足咱们临汾百姓的健康需求吧，深耕咱们这个中医的预防保健、体质调理、慢病的干预、产后康复呀，还有节气养生的五大板块，打造了咱们专业化的本土化全周期的中医治胃病服务体系，所有的项目均为纯中医的绿色疗法，安全无副作用，适配咱们老人、儿童、上班族、孕产妇等全年龄段的人群。核心项目主要分为四大类。你看第一类，咱们是中医的体质辨识的调理。
0: 对，
1: 你看中医咱们把这个体质分为九种体质，首先有平和质、气虚质、气瘀质、阴虚质、阳虚质，还有湿热质、痰湿质、血瘀质、特禀质，九种体质。我们通过专业的中医辨证，为每位市民精准辨定体质，一对一的制定这种饮食、作息、运动、中药茶饮、方剂调理的方案，真正做到一人一方，辨证养生。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去了之后，您可以就是给我们去就是望闻问切一下，
1: 对，四诊合参，
0: 比如说我是什么湿气重啊等等，
1: 对，
0: 就是它会有一些方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食饮的方子，
1: 对，是有食疗的方子，就是针对你具体不舒服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是需要开咱们中药的方剂呀、
0: 还是
1: 中药呀、
0: 贴剂呀、
1: 针灸
0: 啊什么的、
1: 针灸呀、按摩呀都有。
0: 对啊、就是针对你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做一些，
1: 对对，针对性的，
0: 就是一人一方的这种调理。
1: 对，调理
0: 啊，就省得我们说，哎呦，这个看哪个宣传说，哎，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1: 是
0: 可能不一定对症，
1: 对
0: 是吧？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这个
1: 正规的
0: 医院啊、然后
1: 去吃，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辨证。
0: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其他的还有吗？
1: 其他的就是还有第二类的，咱们就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中医的施医技术，是每个市民最认可度最高的项目，比如咱们最近的这个三伏贴，还有冬天的三九贴，咱们有针灸呀、推拿呀、艾灸呀、拔罐这些，穴位埋线等等吧，咱们都是依托这种冬病夏治，还有这个夏病冬养，天人相应的中医理念，针对咱们临汾市民的常见这种慢性的咳喘呀，还有过敏性鼻炎呀、脾胃虚寒的、颈肩腰腿痛的、宫寒体虚的、湿气重的问题，非常疗效非常好。就是每年这种冬天夏天这节气啊，我们都开展这种公益的贴服义诊的活动，帮助咱们上千名的市民改善体质，减少这种旧疾的复发。
0: 其实你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伏贴，很多人就非常的关心啊，因为7月15号就是我们今年入伏了，而且今年的这个三伏贴呢是有40天，就是超长的这个三伏贴。那么说到这个贴三伏贴，我们是必须要从这个初伏开始要贴满三伏贴的这个时间吗？
1: 最好是贴满，还有我们就是初伏的前面有一个，首先是开学。初伏还有这个在末伏后还有个加强贴，相当是五次的贴，相当是。
0: 但是你看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今天刚听到赵主任来说我们这个贴三伏贴的事儿，那我这个初伏其实也已经错过几天了，然后你的开学我也没有跟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能不能贴呢？还
1: 能贴，因为这初伏不是它是15号初伏嘛，在这个初伏和这个就是中伏期间都可以贴。 啊，不一定非得是到那个出伏那一天，这期间都可以贴，
0: 都可以贴。
1: 对，
0: 就是在这个十天当中，出伏的这十天当中都可以贴。
1: 对对对，都可以贴。
0: 还有您说的这个提前的什么？

0: 开学这个呢？
1: 对，一个开学，
0: 开学也在这个期间
1: 也
0: 可以吗？
1: 对，就是开学已经过了，就是、
0: 过了。
1: 对，咱们就是初伏开始、嗯、
0: 啊，
1: 开始。
0: 那我们就从初伏开始贴就可以了，
1: 开始贴就可以
0: 啊。那么我们能赶上最少。这个
1: 四次，
0: 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这个互动，这个峰峰也是发过来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说这个颈椎疼的胳膊就是特别疼，就穿衣服都抬不起来，胳膊在穿衣服的时候都抬不起来。他说这个该怎么治疗？
1: 他这个颈椎疼的，颈椎可能是有点
0: 带的胳膊疼吗？还是
1: 颈椎也会带胳膊就麻呀？
0: 嗯，
1: 他可能是颈椎有关系，但是胳膊抬不起来，害怕考虑是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看看是肩周是不是也有问题？
0: 嗯
1: 啊、
0: 对，那这就要考虑是肩周问题还是颈椎问题，
1: 具体来看情况，
0: 看一下。
1: 对，
0: 这个峰峰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主任刚才所提到的，就针对您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的这个问题，它不单单是颈椎问题，可能是肩周的问题。刚才这个装到鱼六他说，就是上一个时间段他不是说就是睡觉起来，这个上头这个脑就是颈椎上部疼哈、啊，他说我的颈部的 CT 也做了检查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后脑凸起的这个位置疼，但是他慢慢的就又好了，就可能起床那一下。
1: 起床那一下看头部有没有检查过，如果头部没有问题，就是有时候 CT 虽然是颈椎 CT 就是检查不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症状还是考虑跟颈椎可能关系比较大，
0: 偏大一些，
1: 偏大一些。让他具体的不行，来医院具体再
0: 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对，尤其是大家所发送的一些，比如和这个病症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是需要医生现场去看一下的哈，现场去看一下。就是还有我以前老听到别人说这个脑瓜子嗡嗡的疼，这种嗡嗡的疼，我觉得和这个这个装到一溜的这位朋友他说的可能有点相似。
1: 对，
0: 你就是他就觉得是这儿抽抽的这种疼，那这个是
1: 神经性头疼的多一些。
0: 嗯，
1: 我检查没有啥大问题的话，可能考虑神经性头疼。
0: 他可能，但就像他说的，就可能疼一阵儿，他就好了。
1: 对，你比如神经性头疼，咱们有时候比如吹个风呀，或者是有时候精神压力大，它都会导致这些头疼。
0: 但是短暂性的话，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的，是吧？
1: 需要关注的。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宝萌也是说了，我们的他说在哪里的医院贴啊？我们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呢，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然后您可以到治胃病科啊，然后去找我们赵主任去贴这个三伏贴啊。然后子萌也说了，说去了医院怎么挂号啊？这个正常挂号吧？
1: 正常挂号。
0: 啊，正常挂号，临汾市中医医院，您去挂号就是治胃病科就可以了啊。这个宝萌啊，说赵主任在哪个医院？临汾市中医医院，咱们中医医院的位置在临钢那边啊。
1: 对，原来的临钢医院的位置
0: 啊，就是那个位置。
1: 华州路上。
0: 对，大家搜索一下就能够看到啊。上半段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治胃病科，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人一汤剂，就是我们的体质，它会针对你的这个体质呢，给你出一个养生的这个方子，一人一方。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统的一些像针灸啊、三伏贴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在每一个节气上给大家做好这个护理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是这个叫亚健康状态是吧？
1: 对，
0: 像失眠呀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非常头疼，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治的一个问题。
1: 对，其实我们第三类呢，就是这个针对一些亚健康的，还有这种慢性病的这种前置的干预。比如针对一些就是失眠呀、焦虑呀、这个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还有咱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甲状腺结节各类的结节等的这种慢性的基础病，我们通过中药的调理、经络的干预、生活指导，调节来脏腑的功能，平稳指标，延缓病情的进展，减少药物的依赖，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第四类就是咱们专业的专项的养护服务，涵盖咱们的儿童的体质调理啊，产后的气血修复啊，中老年的固本培元、节气养生调理、四季的防病指导，还有同时我们常态化走进咱们的校园呀、社区呀、各个单位呀、基层开展这种养生的市集、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就是我们把便捷的、优质的中医治胃病服务送到咱们百姓的身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失眠、焦虑、疲劳综合症，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疲劳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也没干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1: 对，
0: 这个叫疲劳综合症。
1: 对。
0: 那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1: 疲劳综合征，对，咱们就是首先你得排除一些咱们的一些检查，首先是检查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排除一些疾病的干扰。
0: 对，
1: 就是咱们中医来说，这就属于这种气虚的问题。
0: 嗯，
1: 气血虚，它会还有脾虚呀、肾虚呀，都会导致这种没劲儿。
0: 没劲儿。
1: 对。
0: 嗯、
1: 都会导致出现这些问题。
0: 嗯，所以说我们要关注，就是别说咱检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对对，性的病变
0: 啊，但是啊他身体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说我不舒服了，是吧？
1: 对对，
0: 你就需要来关注一下我怎么样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舒服，更加是精力满满。还有我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病，像高血压呀等等，其实它除了我们平时的这个饮食注意之外呢，这个喝药啊等等，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治未病科也可以来做一些调理吗？
1: 也可以做调理。
0: 那这个能够给它达到什么效果呢？
1: 好多人有的这种情况，比如有的人吃上药，有的甚至血压下不来，
0: 嗯，
1: 还很高，咱们就是可以结合上中药，来去他们高血压，咱们就属于中医来说就属于这种，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的这种情况，咱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比如说是滋补肝肾呀。这个疏肝潜阳呀，来通过中药来调理，咱们就能让血压平稳。
0: 哦，就是有的人他说，哎，我喝了这个药之后，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控制不下来，
1: 对，
0: 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通过中药的这种调理啊，等等这个方式来，就调整整个身体的状态，
1: 调整整个身体的状况，来使血压平稳。还有这种早期的，有的人说早期血压不是很高，或者偏高一点，不想喝西药，也可以，咱们通过中药。来
0: 调理一下。
1: 对，
0: 那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它是在早期。
1: 在早期
0: 啊，我看你还有这个儿童的体质的调理，因为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放假的原因啊，就是很多家长也在问到关于这个儿童的体质的问题。昨天我们还请到了就是儿童成长科的这个大夫，也是做客节目，说这个比如说孩子偏瘦啊，个子不高呀，什么挑食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呀，特别着急呀。那我们调理的话，怎么办？
1: 首先因为孩子的这个特点是，就是脏腑娇嫩，就是往往都是这种脾虚的这种体质，像有时候吃饭不太好啊，大便容易干呀，这都是跟脾胃有关系。首先得调他的脾胃，
0: 脾胃，
1: 对，脾胃让他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呀、消食呀，帮助这些，首先不让他大便上干了，啊，大便干容易积食，容易上火啊，所以咱们通过一些健脾呀、消食啊，让他这种首先他饮食。吃饭先好转，
0: 对，就先爱吃饭，想吃饭了，
1: 那才能长高。
0: 对，就是先有了胃口，然后才能够解决后续的问题。你要是又挑食又吃不下去，是吧？
1: 对，
0: 然后一吃一点还上火，
1: 上火，
0: 对，那肯定又长不胖，也长不高。因为我们刚才就我们第一条也说到了，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一些汤剂，是吧？
1: 对，
0: 啊，中药的汤剂。那么建议小孩去喝一些中药的汤剂吗？
1: 可以，小孩咱们喝中药的相当也很多。有的时候小孩喝不下去。其实小孩也能喝下去啊，还有咱们医院有这些稍微中药的浓缩的颗粒，那样稍微更少一些，
0: 量少一些，
1: 量少一些，它们是浓缩过的，所以说可以量少一些，也好喝。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药它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良，
1: 对，改良，
0: 就是针对可能这个小孩儿他喝这个中药确确实实不太好入口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浓缩的这个颗粒，就像是我们以前喝药就冲剂的那种，是吗？
1: 冲剂的那种
0: 啊，就是它量少，
1: 量少，
0: 然后口感上可能会好入口一些，
1: 好入口一些。
0: 那这个是需要带着孩子去医院，然后做一个
1: 是的
0: 检查，是吧？
1: 去带着孩子来，具体的也是号脉，具体的看孩子的具体的情况。
0: 情况啊，然后再做调理。哎，好，那么在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的。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

0: 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坐在我左手边的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赵主任。那么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就是关于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啊，我们该做哪些这个调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治胃病科它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服务啊。其实公屏上也

0: 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颈椎的问题呀，胳膊疼，然后穿衣服都很难的这个问题呀。你看这个小乐朋友也发来消息了啊，他说这个感觉特别的累，睡觉醒了也是特别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很多的问题。这个赵主任，咱先回复一波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就是他这个睡觉起来之后也觉得特别累，就是没有劲儿，可能是。
1: 对，这个就是咱们让他先通过看检查没

0: 对的，嗯，像他气虚以后就会就是白天也是没
1: 没
0: 精
1: 劲
0: 神的，对，没劲儿的，
1: 不管睡多长时间都没有
0: 对，
1: 劲
0: 都是
1: 儿。
0: 觉得累的，这个可以说就是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1: 是疲劳综合症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做任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下症状说哎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得有一个检查的结果
0: 对，先检查了吧，把这些一些，首先，这些西医的这些指标先
1: 检查，
0: 看一下啊。
1: 先看一下，然后最后再来看一下，让中医再给你把个脉，是吧？得望闻问切一番啊，就是可能初步听到大家的一些说法，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想要更加明确的这个判断的话，还是需要看一下医生啊，
0: 具体来医院看一下。
1: 看一下，因为我们上半段跟大家聊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科室当中，尤其对一些特殊体质，比如说像青少年儿童啊等等，它也是有一些调理的项目的哈。
0: 是，
1: 比如说这个小孩儿，如果说做治胃病调理的话，我们医院能够做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因为儿童呀，他本身这种脏腑娇嫩的，是行气未充，容易积食。你比如感冒呀，脾胃虚弱呀，免疫力低呀。我们是针对儿童的开展一些小儿推拿呀、穴位贴敷呀、体质的调理啊，还有食疗指导等绿色疗法，没有无副作用，能有效地改善这个儿童的脾胃的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这种反复的感冒积食，助力儿童健康的成长。
1: 也就是说，对于小孩子这个脾胃的问题是可能这个阶段啊，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积食啦，
0: 对，
1: 什么
0: 积
1: 感
0: 食
1: 冒
0: 呀，感
1: 啊等
0: 冒
1: 等
0: 呀，
1: 啊，
0: 对，
1: 就是很多孩子说我家孩子一上火就往哪儿走，一
0: 对，
1: 上火不是就往这个咽炎走
0: 对，咽炎走，
1: 啊，然后一上火就是什么上吐下泻呀等，都是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就是
0: 这
1: 他哪
0: 个
1: 个
0: 其
1: 薄
0: 实
1: 弱？
0: 对，就是经常这种，比如说扁桃体发炎，其实还是这种他脾胃虚的是有关系啊，因为他经常的这种扁桃体发炎，就是容易往扁桃体一上火就往扁桃体那边走
1: 对，
0: 啊，就是根本的还是他这种脾胃虚呀，这种其实跟脾胃虚很大的关系吧，啊，
1: 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反应，
0: 对，
1: 是
0: 是。
1: 吧？那么想要去减少他平复就是频繁的去感冒呀，或者积食啊等等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去调理脾胃
0: 对，
1: 功能的。
0: 需要调理脾胃功能，哎，
1: 因为我们说这个脾胃好了，它才能吃好，
0: 对，能吃
1: 能
0: 好，
1: 吃好能吸收好，
0: 对，
1: 就是
0: 是的，
1: 你吃好吸收好之后，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0: 对，
1: 啊，可
0: 是，
1: 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哈，
0: 可以这样理解。
1: 还有另外一个人群，就是这个平台上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很多，比如说像结节呀、增生啊等等这个问题，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去医院检查有这个问题，医生也是说，现在可以不用干预。对吧？就是你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可以不用干预。但是我们中医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0: 可以的，
1: 它没
0: 可
1: 有
0: 以
1: 形
0: 的，
1: 成这个病灶，我
0: 对，
1: 们先做干预
0: 咱们可以这种提前干预，有效的控制。像这些结节，现在结节的人特别多，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问题，就是咱们中医来认为呢，它就源于这种是肝气郁结、痰湿淤堵的气血不畅导致的这些问题。咱们通过辩证的这种疏肝理气呀、化痰散结呀、活血化瘀呀，还有结合咱们的经络调理呀、生活干预呀，是能够最起码能够有效的稳定结节，就是尽量抑制它这种增长，就是避免病情的加重，实现这种恶病先防吧，以病防变。就是有的人确实喝中药，有的也会把结节给消了，也有这种
1: 有
0: 可
1: 这
0: 能，
1: 种情
0: 对，
1: 况，
0: 有这种情况。
1: 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东西，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我，它一般是建议什么喝中药、针
0: 喝中
1: 灸，
0: 药，对，可以结合上呀，一些咱们经络的调理啊，针灸呀、艾灸呀，都可以。
1: 就是喝点中药，然后针灸、艾灸都可以结合起
0: 对，
1: 来，
0: 都可以结合起来。
1: 另外还要保持就是心情舒畅，
0: 对对，心
1: 是
0: 情
1: 吧？
0: 舒畅是最
1: 也
0: 主要
1: 很
0: 的，
1: 重要，
0: 很重
1: 你
0: 要。
1: 不能说，哎，我这边正调理呢，那边然后一天没事，这个情绪
0: 对，
1: 反
0: 很
1: 复
0: 影响。
1: 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您的治疗的这个效果，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这个概念是越来越重视了，而且我们都说这个四个季节养生最核心的原则，它肯定是有原则的，因为我们说临汾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这个城市啊。
0: 是。
1: 那么夏天冬病夏治，那么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四个季节它最核
0: 核
1: 心的东
0: 心
1: 西是
0: 其
1: 什
0: 实
1: 么？
0: 就是这种顺应四时，天人相应。你看，咱们春天要养肝，夏天养心，长夏健脾，秋天养肺，冬养肾， 这就顺应季节。

0: 节的这种气候变化，
1: 对，
0: 调整作息饮食情志，这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咱们中医的养生。
1: 嗯，就是我们要顺应四时，
0: 对，
1: 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不就是夏天了吗？你看这个夏天呢一般是什么情况，我们临汾的夏天就是湿热，然后又比较多雨，是吧？
0: 对，
1: 然后很多市民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乏闷啊，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就闷的不行，我就没有劲儿，又很乏力，又容易这个犯困啊，然后比如说像脾胃不适啊，这个口腔里还会有异味啊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夏天的话要注意什么，有哪些禁忌，就哪些事儿不能干？
0: 嗯，夏季养生其实核心记住八个字，就是这种清热祛湿，护阳健脾。就是咱们夏天有很多的误区，觉得天气热就要吃一些什么冷饮呀，
1: 对，
0: 吹空调呀，喝冰水呀，其实这是最伤身体的。夏季咱们阳气浮在体表，体内这种脾胃阳气是最虚弱的，就是过度的贪凉会损伤咱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这种湿气加重，出现乏力呀、腹胀呀、腹泻呀，身体犯困呀、沉重等等一些问题。所以说针对咱们市民这种夏季养生的建议，首先是饮食上少吃生冷这种冰镇的食物，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薏米呀、山药呀、绿豆呀、生姜呀，这些健脾祛湿的清热护阳的食材。咱们日常可以饮用我们科室有一些就是这种养生的茶饮，有健脾祛湿的一些茶饮、免费喝啊、
1: 我们去可以多接一点喝
0: 一
1: 天，
0: 多接
1: 一
0: 些。还有这种起居上，还有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注意这种腹部呀关节的保暖。就是通过咱们艾灸，你看咱们专门有艾灸，这个通过一些穴位，比如中脘呀、足三里呀、三阴交呀，我们科室还会出现一些拔罐呀，还有这种经络疏通的方式，都可以排除这种体内的湿气，调和脾胃功能。还有咱们夏季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所以说抓住这个三伏的时候，咱们有鼻炎呀、哮喘呀、咳嗽呀、关节怕冷、宫寒的好多咱们市民，抓住这个三伏贴的这个调理时机，来咱们固本散寒，冬病夏治。
1: 就是我刚才听了这个赵主任的介绍哈，就是有几个点可能是也是大家非常想问的，一个就是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水果呀，它其实是寒性的水果，像西瓜呀等等，虽然说我们夏天说哎呦吃口西瓜真的是太爽口了哈，但是可以吃是要少吃
0: 一
1: 些，
0: 一定少吃
1: 、要控制一下量，是吧？那么瓜类的想吃可以吃什么？吃冬瓜。
0: 对，
1: 是吧？我看着冬瓜是可以多吃的啊、然后这个绿豆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薏米、山药应该就是祛湿的，
0: 健脾祛湿的。
1: 健脾祛湿的。我以前还听过一个方子，赵主任给我们看一下，就是它是薏米、山药、红小豆啊、是吧？它是煮开了，就煮水，
0: 对，
1: 然后焖到那个暖壶里，然后这个水可以一天喝，
0: 对，都可以，
1: 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的。
1: 啊，它是需要煮开花还是怎么？
0: 尽量煮一下。咱们不是在煮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壶吗？煮到壶里头，这样就可以平时都可以喝。
1: 就是煮多长时间有讲究吗？
0: 就是尽量煮，就是煮开。
1: 煮开就行。
0: 煮开就行。
1: 就是泡到把那个豆子泡到里面。
0: 对，泡到里头煮开，就是喝完水再加水。
1: 再加水。
0: 再煮。
1: 就是这一天内就喝就行了，
0: 一天都喝就行。
1: 第二天就不能喝了吧？
0: 第二天不要喝了。
1: 能放糖吗？
0: 尽量不要放糖，糖它是增加湿气的。尽量不要放糖。
1: 那看来就是我们夏天不管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糖要少用，
0: 少吃，
1: 少吃
0: 糖，
1: 糖
0: 一定少吃
1: 啊、就是甜食其实要少吃的，
0: 少吃
1: 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薏米呀、山药啊、红豆啊，就是刚才赵主任说了啊，这煮开，然后一天我们就喝这个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祛湿养生茶是这种一包一包的这种的，
0: 对，
1: 咱们医院是
0: 有。
1: 一包喝一天，
0: 一包喝一天
1: 啊，就泡在杯子里面，
0: 对，泡
1: 在杯子里不停地喝就可以了。
0: 喝的没味了，再换
1: 就行了。建议一天喝好几包吗？
0: 你要喝水多可以，
1: 可以
0: 换嘛，喝的没味就可以换。
1: 啊，是不会太控制量的，但是你一般也不会喝的那么多，是吧？
0: 不会太多
1: 啊。还有另外就是这个三伏贴的这个事情，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个，就是一共要贴多少贴。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啊，自己想要去贴一贴呀、揪一揪呀，这个可以随便去揪一揪吗？比如说有些穴位建议，
0: 有穴位的，你像咱们艾灸，比如说是针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中脘呀、神阙呀、 足三里啊，这都是针对脾胃虚寒的。
1: 对、
0: 也是自己也方便也可以灸的地方。
1: 就是自己没事儿在家敲一敲这些穴位
0: 也
1: 好，
0: 也有帮助的
1: 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可喜欢去拔罐儿了，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哪儿上火了、然后我去拔两个罐儿吧。
0: 拔罐儿是可以拔，就是针对这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就是这种偏实性的这种人，特别虚的就是
1: 不建议、
0: 不建议拔罐儿呀，还有什么汗蒸呀，其实都不建议。
1: 就是拔罐和汗蒸它其实是挑人的。
0: 对对，也是看人的。太虚的这种人其实就不建议。
1: 就他太虚可能是什么样的太虚？
0: 就是这种比如说疲劳综合征的。
1: 一天浑身没劲儿的这种。
0: 没劲儿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底是虚导致的还是湿气导致的。我们要具体辨证。要看情况。
1: 就不是说哎我也上火我就去拔罐就行。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我去汗蒸，就汗蒸其实也不太建议虚的人去干。
0: 对，虚的人去做。因为蒸晕出汗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就是也耗气。所以说尽量不要去这种觉得特别累，觉得汗蒸什么祛湿啊，那个是不一定。
1: 对，挑体质啊，
0: 对，
1: 这个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拔罐要挑人，比如说你自己本身就体虚，然后这个拔罐就不要去了。然后很多人非常喜欢汗蒸的话呢，也是要留心一下，有的是也是虚的这种体质啊，不建议大家去汗蒸啊。好，还有就是我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冬病夏治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什么贴个三伏贴、针灸啊什么的拔罐之外，还有就是像鼻炎。是吧？
0: 鼻炎
1: 也是在这个时候要能好好治的，
0: 也可以治。
1: 就是每年的春季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鼻炎又犯了，非常非常的严重。
0: 是，
1: 他肯定要带这个小猪贴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鼻炎的话，
0: 鼻炎它也是，你看一般都是这种，也是春季和这种秋季容易多发。
1: 对
0: 啊、所以说它也是就说不好，也是免疫力低。其实我们中医来说呢，也是这种脾虚呀、肾虚呀。导致的这种肺的问题、表现出来的肺就是
1: 鼻炎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是通过喝中药还有这个针灸艾灸也可以让这个鼻炎缓解
1: 就针灸和艾灸，
0: 对，
1: 这个是可以缓解的，
0: 都可以结合着来的通过喝中药也可以。
1: 比如说像关节怕冷这个、
0: 关节怕冷，关节怕冷，它就是你比如咱们夏天吹空调呀，一怕冷，其实这都是自身的阳气不足。
1: 对，
0: 阳气虚了，所以说咱通过中药的调理呀、艾灸呀，也可以缓解。
1: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吹空调这个事儿哈，到了夏天，非常多的人会吹空调。
0: 对。
1: 那么有的人说，比如说我在客厅吹空调，然后我在卧室待着不直吹。会稍微好一点吗？
0: 对，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
0: 不要直，尽量不要直接吹。
1: 不要直接吹，
0: 尽量不要直接吹。
1: 那么有没有时长的限制？比如说我吹空调时间很长了，就是在这种空间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要去做一个调整吗？
0: 尽量不要吹的时间太长。本身这个就是夏天，说实话就是让人出汗的季节啊、
1: 就还是要出汗的。
0: 对，还是要出汗。太这个在空调内，肯定本身这个出汗肯定减
1: 少了。
0: 这个就说是这种湿气啊，它就不
1: 排不出去，
0: 排不出去啊、所以说尽量减少这个空调吧。
1: 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他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呀，我这个身上一到夏天就是不干爽。就觉得黏黏腻就不干爽，
0: 其实那个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啊、就是湿气太
0: 重
1: 了，
0: 湿气
1: 重，
0: 对，湿性的就是特点就是黏腻，觉得身上黏黏的，那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湿气太重了，
0: 对，就是湿气重的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有各种表现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操心。空调呢，我们能吹，一个是不要直吹，另外一个就吹的时间不宜过长，
0: 对，不宜过长。
1: 那如果说湿气已经比较重，有了一些表现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在这个三伏天里好好的去调一调啊。
0: 对。
1: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说法，不是，比如说我们像做了针灸啊等等，是不能够24小时之内是不能够洗浴，不能够吹空调吗？
0: 对，
1: 不能着凉是吧？
0: 咱们做完艾灸呀、针灸，尽量不要吹风，是受凉。尽量在尤其像24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吹，
1: 不要吹，
0: 对，不要吹。
1: 比如下雨天这种天气，是不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
0: 对，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肯定
1: 凉，
0: 对，凉，尽量就是减少这种艾灸吧。
1: 艾灸啊，就大家去灸的时候也挑一下天气，看一下天气啊，要么就是我灸完之后能够做好这个保暖，
0: 做好保暖
1: 就可以了啊，
0: 就可以了。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冬病夏治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呢，像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慢性病它是一个 很长久的一个事情
0: 了、啊。
1: 那么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虚气血不足的这个事情啊，对于这几类高发的人。

0: 人群，我们有没有哪些针对性的治胃病条理的一些建议？
1: 就是我针对这些分三类人群吧，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是这种中老年慢性病的人群，这类人群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脏腑的衰退，气血的亏虚，阴阳的失衡。养生的重点就是这种固本培元，缓调慢病，就是切忌这种过度的进补。咱们日常可以适度的艾灸一些关元呀、气海呀、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也可以达到这种温补阳气的作用。还有饮食上要清淡，忌油腻呀、高盐呀、高糖呀这方面的啊，定期做一些咱们中医的体质的复查呀，根据这种季节呀、体质调理来，咱们来调整方案，平稳咱们这些慢病的这些指标，预防并发症吧。第二类就是咱们年轻人，这种上班族熬夜党的，现在年轻人普遍的都是肝气郁结、肝血不足，心神失养，容易出现这些失眠呀、烦躁呀、脱发呀、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熬夜、少久坐，不要生气。咱们中医讲这种肝主疏泄、喜调达、勿抑郁，情志的这种舒畅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咱们日常可以按摩呀，这些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就可以疏肝理气。还有饮用一些疏肝安神的一些代茶饮，在久坐的人群定期做一些肩颈的经络的调理啊，避免这种气血瘀滞引发的劳损的病变。
0: 就是您说这个肝气郁结它有哪些表现呀？
1: 比如说是胸憋、胸闷呀，心烦急躁呀，这些都属于这种肝气郁结的表现。
0: 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比如说有的人皮肤可能是就有点发黄，这个也有可能是
1: 发黄，这个主要是这种脾虚的问题，
0: 脾虚的问题
1: 、它会引起面色这种发黄、
0: 暗黄
1: 暗淡呀，这种
0: 不亮，
1: 对，不亮、
0: 就是脾虚的表现。
1: 对，脾虚的表现，它长时间会就是会导致淤血的问题、血瘀的问题，它会也会导致面色的这种暗淡无光呀，这种感觉、
0: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理解它其实是偏了。有的人说这个发黄它可能是肝的问题，它其实有可能是脾
1: 的
0: 问
1: 题。对
0: 啊，那么像肝气郁结就有可能是胸闷呀，觉得老是
1: 觉
0: 得不顺、
1: 对，老想
0: 气儿不顺，
1: 对，老想叹气。
0: 哦，对，我特别想问这个、有的人特别想叹气，
1: 这就是肝气郁结的表现，
0: 就是他觉得叹一口气特别舒服啊，那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种表现啊。另外就是女性群体可能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说气血不足，大多部分女生说哎呀，我觉得我气血不足。
1: 是这个女性群体啊，主要女性是以血为本，容易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呀、宫寒呀、气郁啊、血瘀的问题。你看表现这种手脚的冰凉、月经不调、面色的暗沉、乏力等等。咱们日常一定要保暖，这种腰呀、腹部呀、脚，少吃这种生冷的这些东西，还有经期一定要避免劳累。平时咱们可以通过艾灸呀、咱们中药的食疗呀、经络调理呀，来补气养血、温宫散寒。要预防这个妇科的问题、早衰的问题吧。
0: 就是这个女性朋友想要保护好自己哈，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养的问题。你看，我就有几个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比如说什么早衰的问题呀、是吧？什么你看有什么脱发了，是吧？这个问题就觉得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那些问题啊。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产品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推荐，觉得。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吃完之后肯定就特别好效果啊，保健品是吧，
1: 是
0: 会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拔罐啊、刮痧呀、没事就我要进补，哎，我气血虚我就要补，是吧，
1: 是。
0: 但是他发现好像我吃了要么就是没有效果，要么就是好像怎么越调越虚了呢。那么针对这种就是算是盲目养生的情况，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大家？
1: 我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种养生无定式，辩证是根本。咱们中医养生就最忌讳的就是千人一方、盲目跟风。这种体质的这种，比如说是体质的湿热的人，盲目进补这些黄芪呀、人参呀，就会加重这种内热、上火、长痘一些表现。还有体质虚寒的人，就是频繁的刮痧拔罐，其实这样都会耗伤阳气，越刮越虚。 还有这些过敏的人，随意食用什么养生的这些

0: 保健品呀容易导致的这些会过敏会反复、
1: 哦、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种养生调理进补等等，前提都是先变体质再做调理、
1: 嗯、对，
0: 一人一方啊，嗯，不确定自己的体质，不清楚自身的问题，一定到咱们公立的中医院，我们治胃病科可以来通过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辩证指导，科学调理，这才是安全有效的养生方式，避免无效养生、
1: 嗯、
0: 反向的伤身。
1: 对，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哎，我补点人参呀、啊、黄芪呀、啊、啥的，就是食疗嘛，很多人说哎我炖个鸡然后放点黄芪，
0: 是、
1: 然后连着喝了几天之后立马上火，
0: 是
1: 吧，立马上火，可明显了。有的人说你看什么我推个背呀、啊、什么刮个痧呀、啊、什么的啊，应该按理说应该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怎么这个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就感觉我越没劲儿了呢、
0: 嗯、是
1: 啊，那这个可能
0: 虚的人、就是、
1: 对，你就体质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嗯、啊，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做项目，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说是什么人参黄芪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啊，但是要先看你的体质，就把你的体质调整之后，它是可以适当的来进补的，是吧？
0: 对, 对、
1: 嗯，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个庄的一六，他说，哎，赵老师什么时候坐诊呀？我去挂个号。
0: 嗯，我一般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和周日，一般是在医院。
1: 一二三五日，
0: 对，
1: 一二三五日，哎，就是赵主任坐诊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一二三五日啊，
0: 有点特殊情况吧，那个可能是、嗯、
1: 微调一下，就周四和周六啊是不在，但是剩下的这一周几天当中都是在科室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挂一下赵主任的这个号，然后去让赵主任给您把个脉去调理一下啊。那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说到我们中医养生，真的是不是一期节目就能够跟大家说的特别清楚明白的，我们也期待着赵主任能够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正好是在这个三伏天内请到了这个赵主任，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其实说到中医养生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我们下期比如说就专门聊一个什么调脾胃，是吧，再到下期有可能我们专门聊一个女性的这个保养，是吧，就是针对人群会更加这个精准一些。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吧，赵主任来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冬病夏治的或者是我们日常养生的那些东西吧，好不好，建议吧，好不好，
0: 嗯，反正是行吧。首先感谢咱们主持人，感谢咱们广大市民对我们中医院和治胃病科的信任和支持吧。首先是健康没有捷径，预防大于治疗。希望大家能够树立科学的中医养生的理念，顺应四时，调和体质，规律作息，平和情志，做到未病先防，少生病不生病。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始终坚守初心，深耕专业，持续为全市人民健康保驾护航，让千年中医智慧惠及更多的百姓。
1: 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期待您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好吗？
0: 好，
1: 跟大家聊更多的这个内容。好了，再次来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上半段的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这个中医，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啊，赵主任，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那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中医讲养生之后啊，很多人应该是收获满满，是吧？
6: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每一次我们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以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顿时感觉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啊，就好像特别不爱惜自己，或者是不爱惜啊自己的家人和孩子。比如说昨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儿童生长发育科的主任，哎，走进直播间，我顿时就反应到了，原来长得快你也得当回事儿，长得慢你也得当回事儿。以前我就觉得长得快不是一件自豪的事儿 吗？发现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今天，哎，我们邀请到了这位专家走进直播间，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那些事情。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忽然这个夏天它虽然很炎热，但是呢却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啊。
5: 很关键的一个时间啊。
6: 对。
5: 就是有很多这个病症它其实是可以在夏天集中的去把它搞定它。就比如说你的这个鼻炎问题。
6: 对。我刚刚也在就是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发一条信息嘛，说这个三伏天当中就是人减肥是吧，就是减这个体重身材管理最合适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40天当中，说到了这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如果说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合适，一定会在这40天当中达到你的一个理想体重的。
5: 对，
6: 所以说这个时间比较长，也需要大家有这样的一份耐力，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
5: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以前是需要通过这个很多的运动然后才能够这个出汗，
6: 对对对，
5: 然后出汗然后去减重，但是你现在夏天你就不需要很多的运动，它其实新陈代谢也会稍微快一点吧。
6: 是，
5: 它出汗就最起码排排水是可以的吧。
6: 哎，今天已经到了17号了啊，这个三伏天已经进入到2天的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应该还不晚啊，大家从现在开始
5: 可以贴啊，可以贴三伏贴
6: 对，只要在这个区间当中都可以啊。
5: 对，还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这个误区，就是觉得像拔罐啊，比如你上火
6: 就
5: 然后去拔个罐啊，这个刮痧呀等等啊，但是这个赵主任说了，如果说你的体质是偏虚的，
6: 哎，
5: 其实是不太适合做这个。
6: 它是属于那种泻的是吗？
5: 对，
6: 就你本来很虚，它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虚的。
5: 对，所以说也要先看一下你的体质是否是适合做这个项目，然后呢先辩证着去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关键。还有，我以前确实也喝过像这个
6: 下火的
5: 人参片啊什么的，
6: 容易上火是吗？
5: 就喝了2天，就立马上火感冒，你知道吗？
6: 哎呦，
5: 这就说明你的体质不太适合就直接喝这个东西啊。
6: 嗯，是，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是吧？每一次哎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们邀请到了一些专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每天我们收获的这个
5: 收获一点
6: 内容都是非常多的，干货满满。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会啊整理出来，会邀请相应的专家走进直播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好，你像平时我们得走进医院得挂号得排队，我觉得这个花费的时间也很久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排队的人特别多，可能我们一上午排队2个小时，可能就会见医生只能够说大概5分钟10分钟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把我们很 多的嘉宾邀请到直播间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哎咨询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些专家，还是比较便捷的哦。
5: 嗯，然后呢，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广告的间隙，然后让掌柜给我把了个脉。
6: 哇，怎么样？
5: 就是还是需要针对个人的体质去做一些这个调理。其实每个人，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治胃病嘛，
6: 是的，
5: 这个未来的胃，它其实是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

0: 断的。
1: 对对、
0: 啊、然后我们先无病先防。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但是
1: 断的。对对、
0: 啊、然后我们先无病先防。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些表现，但是呢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它也没有这个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
1: 嗯、
0: 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有这个阶段该怎么治，
1: 要喝一段时间中药调理一下。
0: 对，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已经生病了，但是我现在是好了，病愈了，但是后面还是要巩固一下是吧、
1: 嗯、
0: 你要预防它再次复发呀等等。你看这三个阶段我觉得就涵盖了大多数人或者是所有人。
1: 是的、啊、是的，是这样的。那很多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哎，在这个夏天当中去喝一些中药会不会上火的，还有一些人心目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喝中药的话哎，那会不会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胖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的啊这个专家走进直播间也为大家呢分享到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
0: 嗯，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哪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内容的话，比如说像中医养生这块下期您还想了解什么脾胃虚寒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像女性朋友呢如何来这个健康养生让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美
1: 是
0: 吧，也可以来邀请我们这个专家过来，就是做一期专门针对这种类型的节目。哎，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会非常受益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你像说到这个养生，我觉得现在大家呢就是生活当中都趋向于养生一些，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前去喝饮料的话、
0: 嗯、
1: 哎，就是什么样的饮料比较喝起来比较爽口，可能就会购买什么饮料。那么现在我发现我周边很多人喝饮料的话都会选择 NFC 这样的一个果汁。 NFC 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很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果汁这样的一个只有这个水果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是前两天我看见一则新闻之后我都惊呆了
0: 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1: 对，就说到这个
0: 没有水果吗
1: ？NFC 果汁、
0: 嗯，
1: 就是你喝的这个网红果汁，
0: 浓缩的原浆，
1: 很有可能它就没有一点点的水果。那么近年来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果汁呢，是深受大家欢迎，有很多人呢都会打着这种什么鲜榨果汁、100%的 NFC、100%果汁，比如说有菠萝汁、什么橙汁是吧？
0: 石榴汁、
1: 嗯，这价格一般都很贵，基本上都在10块钱上下啊。那么最近呢，有相关记者实地暗访。访了河南多家代工厂，竟然发现，哎，他们家的 NFC 果汁啊，竟然连一点点的水果都没有。这厂家还大言不惭地说道：“说，哎，这价格这么低，怎么可能会有鲜果鲜榨呢？他们往往会靠调换包装上的100%NFC 的这种标注顺序，他会打一些这个擦边球哦。
0: 嗯，它就是浓缩原浆，然后勾兑水，是吧？
1: 嗯，
0: 很多网友就说了，你看，这个像10块钱一大瓶的这个椰子水，配料只有椰子水，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因为一颗椰子你得多少钱，是吧？
1: 是。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要想喝这个果汁儿，你就应该是自个儿在家弄呗。但是我觉得咱们临汾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夜市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小摊儿上，他们就是现榨果汁，它就是榨汁机在这儿放着，你就在旁边等。比如说橙汁儿，它就是一个橙子一个橙子的在这儿给你榨，你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实实在在的果汁。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问题，对，
1: 可以买，
0: 没有问题，
1: 就是价格有点贵，可以买。然后这个口感上可能会稍微的会差一点点，但是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好果绝对不做汁儿，尽量是吃水果不喝汁儿。还有人说呀，我前两天在超市买了12颗，叫杨梅汁，结果呢仔细一看12颗杨梅是商品的名字就是他就给大家一种这种假象，觉得这个是纯杨梅，就是榨的汁，根本不是啊。
0: 嗯，就是我建议大家这个果汁可以喝，要么就自己先榨，要么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能看到它是先榨的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水果吃起来它还是要吃。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粗纤维。
1: 对，
0: 嗯，就比如说像苹果呀等等，它是有很多粗纤维的。我们吃了这个水果之后呢，它不单单是说要这个好喝的这个汁儿的口感，它很重要的是它这个整个水果整颗水果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的物质哈。
1: 是的，还有人说到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果汁它的真名，它的原名就叫做100%真果汁呢？它就和我们之前所说到的那个
0: 商标注册，我就叫这名儿。
1: 对，
0: 不是说我里面是100%如何。
1: 是，有人说到说果汁类呀、只喝味全的，要么就是鲜榨果粒橙那种都不一定喝。以前我觉得果粒橙还很健康，后来我看了一下果粒橙的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就是配料表越多我基本上不会选择配料表。

0: 料表越少越干净，比如说像选择什么牛排啊，只要配料表是一个牛肉就一定会选择，如果除了这个牛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
1: 的
0: 各种各样的素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再放回去啊。
1: 就是大家在选择想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慎重一些啊。不管怎样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啊，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正好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在节目的下一个时间段还有这个话题，就是到了夏天之后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困扰人的东西，就是蚊子，是吧？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主持人在直播间晃手，晃什么呢？
0: 晃蚊子。
1: 对，直播间有只蚊子。
0: 是的，
1: 就非常的烦人啊。
0: 对，对于一些这种容易招蚊子体质的那些人来说啊，确实是比较烦恼的。那么你像我比较招蚊子，所以说我的兜里永远都是会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防蚊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就被蚊子叮了以后的这种紫草膏
1: 啊。对，需要缓解一下痒痒的症
0: 状、啊、对，他就必须随时得备好这种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被这个蚊子给咬掉咬到啊
1: 咬到。
0: 然后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市面上的一些这种防蚊灭蚊的一些产品，它其实按照它的作用来分的话，它是有一些物理类的，然后也有一些这种化学还有天然什么植物提取类。我们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说到这种防蚊产品，首先我们来说物理类的。物理类的话，其实确实物理类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呢它没有任何的一种就是其他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这是他们首选的。但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要上班，我总不能带个蚊帐过来上班吧？所以说这种还有一定的一些不便
1: 限制。
0: 是的，那物理类的产品呢，它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像蚊帐、纱窗，是吧？那种门帘儿，它能够从源头上去抵制蚊虫叮咬，尤其是小宝宝啊，或者是一些孕妇，它不能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防蚊产品。那么还有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哎，这个粘蚊板我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啊。这种都属于物理灭杀，是适合大家在家里去使用的啊。除此之外，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化学合成类的一些物品了。
1: 嗯，这个就是什么蚊香液呀，
0: 对，
1: 什么电热蚊香片啊，杀虫气雾剂。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
3: 开心方向盘，
1: 我们
2: 出发了。哎，终于有默契了啊，
1: 有那么一丢丢哈。
2: 对，今天周五，江主播怎么样？
1: 今天、就是、
2: 周五怎么样？
1: 头脑发昏。
2: 周五眉飞色舞，对不对？哎、你看，
1: 昨天你去疯狂星期四了吗？
2: 对，压上一下，我没有这个疯狂星期四的会员啊。
1: 啊，就是错过了疯狂星期四，但是不能错过眉飞色舞的周五。
2: 对，确实，好像是这个疯狂星期四得是会员才行吧？
1: 就是你可以就选择不同的方式去疯狂，你可以多买点、多消费，也是一种方式啊。
2: 哎，就是本人不太爱吃这个，像这个饼家，这叫什么饼家炸鸡啊。
1: 嗯，饼家炸鸡这可还行。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今天依然是两个小时的直播，从10:30到12:30，我们将陪伴各位在路上，在耳边，在眼前。
2: 对，没错，之前只有这个音频直播，现在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和交流的。
1: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报道了。如果说此刻你已经来了，别忘了来和我们就出出赞哈，互动一波。爱家家说今天这么早，每一天都是10:30呀。
2: 对，没错，每天都是10:30呀。怎么是这么早呢？你多久没来了呀？
1: 就是一点都不乖，以后找你来、
2: 哎、
1: 好吧？
2: 对，乖一点哈。有朋友询问主播你好，还有雨吗？目前啊，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可能还会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
1: 是的，
2: 关注到今天白天全是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转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1度。今天早上出门啊，就可以感受到这份清凉了，是不是？
1: 对，就是昨天晚上这个雨，我不知道几点停的，因为我睡觉的时候还在下，
2: 大概凌晨4点多，我那会儿醒了哈，就外头已经没有这个动静了，很小的雨了已经。
1: 那就是
2: 5点左右是完全停了。
1: 哦，那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可能7、8点钟出门的时候，天气正好放晴了，
2: 对，
1: 特别凉爽。
2: 哎，是的，昨天就是下雨之前先来了阵风啊，把这个云推着往前走，你看到了吗？这个大片的乌云。
1: 我没有看到云的时候，我感觉到风了。
2: 哎、对，就好，不知道这雨下哪儿了哈，就很凉快，风是凉。凉的，前两天升温的时候，这风都是热的啊。这昨天下午可以明显感觉到风是凉的。昨天这个场降雨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高温天气之后的一份清凉，大家抓紧时间享受，因为过两天温度又会再次升高的。
4: 是的，没错，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17号到7月的下旬了，中旬吧，应该是今天全。

0: 原市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度。你看看，雨刚一停，它的温度就回来了。
1: 哎，是的，没错，就是这两天下雨啊，空气湿度大。真心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这两天先别开窗通风。
0: 怎么说？
1: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南方这个回南天的话，你可以把窗户打开试试啊。就是这是也是一位南方朋友告诉我的。听说你们那下雨多，这两天千万别开窗啊。如果你

0: 因为我们这儿虽然说下的雨很大，有一些积水，但是干的也很快。
1: 对，是的，就是空气湿度变大了哈、啊。但是提示各位，这两天就是稍微关这个中午的时间都可以打开，稍微透那一会儿、早晚间这个还是要避免这个湿漉漉的感觉。我宁愿热一点，我也不想躺在湿漉漉的这个被褥上啊、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灰暗了啊。
0: 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分享分享这两天你这个状态怎么样？说实话，我很喜欢夏天这个下雨的天气，就觉得哎呀很惬意，而且。就是这种极端天气会让人感觉很舒适、
1: 哎是的没错、哎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夏天的回忆啊、喜欢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每到夏天这个人的幸福感会很高啊。
0: 怎么说，
1: 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你像这个凉粉啊凉面啊、这个刨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还有各种各样的美景，再有就是不用穿那么厚重的衣服，哎不用里三层外三层套一件又一件的啊、就人会更这个轻便一些，活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啊。
0: 哎，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夏天你这个出行的感受怎么样。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暑假来临之际，各地也是迎来了学生考驾照的高峰期，是不是？
1: 哎，是的，就是你的驾照什么时候考的，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这个阶段考的这个驾驶证啊。来分享一下，暑期迎来驾考高峰，山西交管部门增设了学生绿色通道，可以关注。这个山西交管部门发布了这个报考的指南，帮助准大学生们清晰了解从体检到约考的全流程。来，我们来分步来展示一下。第一步
0: 呢，需要办理的是学车手续，这个环节首先是要体检啊。
1: 对，
0: 主要内容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等一些基础项目。
1: 对，第二步是选择一家正规驾校报名，一定是正规驾校。体检完成之后，由驾校协助完成信息录入以及审核的这样一个步骤啊。
0: 是，第三步就是当您报名成功之后，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自主预约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一定要提示各位啊，当你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立刻预约了，这样的话、中间等待的时间呢会大幅缩短。
1: 对，以前好像都是等这个驾校通知，
0: 对，
1: 哎你明天考试啊，就是我这个如果可以自己预约的话，这个自主性会更强一些。我比如说今天没事啊，我就可以去约着考试啊，不用等驾校通知了啊。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啊，针对这个暑期学生考驾照比较集中、人数比较多的情况，我们也是关注到山西公安交管部门是增设了学生的绿色通道。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可以通过增加考试的场次、调配充足的考试员、周末加班组织专场考试这些方式啊，最大限度来缩短学生的约考和拿证的一个周期、
1: 对，也是提醒大家，驾驶证不仅是一张通行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希望学员们认真练习驾驶技能，摒弃急于拿证的浮躁心态，挑选正规驾校，不轻信任何包过保过的这样一个骗局。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持续优化暑期驾考的服务，全力保障同学们顺利考取驾照。
0: 我们关注到刘家拉面来了，说考本多简单啊，我1年33天拿本，那你可是真快呀。当年啊，这个拿本周期我跟你说那叫一个长，我记得我可能是从夏天考到了冬天、
1: 对，
0: 在特别寒冷的冬天去考了科二科三，然后才算这个考试结束。
1: 对，
0: 你33天拿本，你真的是有点厉害呀，有点天赋在身上。
1: 想问问大家，你的本是什么时候学的？
0: 对，你哪一年
1: 学了多长时间呢？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1: 我就觉得以前学这个驾驶证啊，是一个仪式。
0: 怎么说？
1: 就是家长很重视。
0: 家长很重视。
1: 家长很重视，家里人都很重视。我家孩子学驾本去了，就是这种仪式感很强啊。等驾校通知，就每个人对待这个事情都是特别认真的一个这个怎么说这个过程啊，是吧？
0: 那我和你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从考驾照到拿完驾照，我爸和我妈说：“哦，你考完了呀？”我说：“是的。”就是他们完全没有 care 这件事儿。关注这位叫做七的朋友说：“油价是要涨了吗？”是的，在今晚12点钟，油价将会有个小幅的上涨，但是还要提示大家啊，可能是每升大概是涨0.05元到0.07元，加满这个一箱油的话，可能就是5块钱左右。
1: 对，
0: 提示各位也是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如果近期打算就是出远门开车自驾出行的话，可以选择今天晚上12点之前给您的爱车去加油。
1: 对，是的，昨天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了，油价有调整，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你看第一个分享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驾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绿色通道啊，更多的方便我们的这个考生们，方便这个准大学生们来进行暑期的考试。想问问大家，你是什么时候学的这个驾照？是高考之后还是这个有什么时间考的啊？是拿到之后有没有马上去开车，都可以来分享。有的人就是考完驾照这个本就放着啊，
0: 对对，
1: 好长时间都没开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哎，各位可以来交流一波啊！你这个家本哪一年考的？如果是早期考的话，可能只需要考科一、科二、科三，而现在是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一共是四个科目。你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答家本有多久了？我看看咱们这个评论区有多少是新司机，
1: 哎、
0: 多少是
1: 老
0: 司
1: 机。
0: 对，
1: 哎，问这个问题啊，也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家本考到了，但是不敢开车的情况。我又有一位朋友啊，他早早就拿驾本了，
0: 凭空捏造了一位朋友，
1: 就是他就高考完就拿到这个驾本了，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没开车啊。那天我说你他骑着电动车来找我，
0: 嗯，
1: 我不是你不是有驾本吗？家里不是也有车吗？哎、怎么不开车？咱俩就骑电叉子走吗？
0: 嗯，
1: 他说呀，我不太敢开。我说这么多年了，就拿到驾本算下来也就快十几年时间了。
0: 哦，
1: 他说我只有偶尔开一下，
0: 那开的很少，
1: 对对，开的很少，一般出门都是骑自行车或者。骑这个电动车啊，
0: 那真的是还是要多上路练习。柳江拉面说了，30万公里的老司机，哎呀，那你真的是老司机了。
1: 嗯，
0: 这里程数啊，也是见证了你这个车技的提升，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肯定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哎老手司机了。
1: 哇，厉害！就是我觉得这个老手司机上路都有一个这个习惯啊，
0: 什么习惯？
1: 防御性驾驶。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会提前做一个预判
0: 啊，
1: 哎，就是比如说前头有车啊，后头有车啊，不会盲目的去开车。
0: 嗯，
1: 你像新手司机啊，比如说我嫂子哈、啊，就是开车就是
0: 突然点名，
1: 哎，对，突然间马上这个玻璃起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马上把玻璃全放下来。那是冬天啊，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坐在车里
0: 啊，那应该是把玻璃摇下
1: 来。对对对，就全部摇下来，就是因为是冬天起雾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手忙脚乱的开始，哎，找了半天按钮没找到，说干脆把玻璃摇一下，我们降个温。然后我们冬天啊，估计旁边人看我们都懵了啊，四个人坐车里就这个样子啊，往前开，
0: 冷飕飕的。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关于自己考驾照的那些事儿。
1: 对，
0: 以前我看过一些段子啊，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是真的经历过一件，就是有一次在驾照练习。这个、科三的时候，我的这个教练是坐在我的副驾的位置，然后我就在开，当时这个车速还可以，不是很慢，然后他就说你看见前头那个小狗了吗？我说看见了。他说你撞他。我说我不敢，我真不敢。他说不敢你还不减速。
1: 对，不敢你还不停车。
0: 对对，就是看过一些段子之后发现，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感觉哇塞，那当时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做反应了。
1: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交通标志啊，像这个卸牌的那一张，然后他就跟教练说，教练前头这个卸牌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呀？
0: 嗯、
1: 是前头有炸串吗？教练说没事，你别停，除了有炸串还有麻辣烫呢。
0: 好，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你们是哪一年考的驾照，关于考驾照的一些趣事啊，可以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啊。刘家拉面说，江漂亮，你就说你拐弯你开没开过雨刮器。我拐弯没开过雨刮器，但是我打过左转向灯。
1: 哎，就是拐弯
0: 我对这个还是很熟悉的，就是因为我平时说实话，我也是在就是这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练了很久很久之后，
1: 对，
0: 才开车上路的，然后发现，哎，我这车感好像还不错，就是没有莫名其妙的打开雨刮器的操作。
1: 对，就是他没有打开过雨刮器啊，他拐弯拐上过马路牙子啊。
0: 这个真有，
1: 对，
0: 骑的主播是深有体会，而且还加过你的手。
1: 哎，是的，我的手在这玻璃这放着，他都看都不看，直接关玻璃啊，然后我大叫一声，旁边这个几个在桥底下，应该是在这个纳凉的这个小伙子哈，就是纷纷看。看这个车辆到底是怎么了，这个人要被拐走了吗？
0: 对，因为我对他做了什么呢？其实只是我不小心关窗户，然后把他手给夹到了。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开车的这个趣事啊，就是什么时候拿到驾照，拿到驾照之后有没有马上开车，或者说就是对于车熟不熟悉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驾车的习惯啊。
0: 是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那些考驾照的趣事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个问题啊，来说一说，也是我们这个交通知识问答的一个环节。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哎，这就是一个像昨天那个问题，可以安这个行李架吗？哎，昨天就回答了，是可以的，但是要备案，要符合规定啊。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变更登记吗？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不用吧。
1: 轮毂啊，不是轮胎。
0: 是轮胎。
1: 对。
0: 轮毂应该就我觉得还好吧，这种东西应该影响不大。我个人的感觉哈，我个人感觉到底需不需要换，我们还是来
1: 看。对，我们看评论区来热闹一波哈。需要的扣一，不需要扣二啊。
0: 对，各位可以你来互动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汽车更换轮毂的时候需要去备案吗？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1: 对。
0: 需要的扣一，不需要的扣二。
1: 对，这个汽车更换轮毂啊，这一定是轮毂。大家这个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问答，更换轮毂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0: 哎，人家拉面说一那是需要的，是吧？
1: 对，
0: 说窗户都是防夹手的吧？是，
1: 但是怎么说呢？
0: 还是夹住？
1: 哎，就是，
0: 不是真的夹住， 那
1: 个体会，那个体会只有我能懂啊！就啊一声，然后旁边那个几个这个小伙子看。

0: 纷纷看下了我的这个乘坐的这辆车辆江漂亮的车啊。
1: 就是我有点尴尬，我在想我到底对齐泽做了什么。
0: 对对对。
1: 艾佳佳说是二，就是他去
0: 哎，你看真有人有这个哈。
1: 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
0: 对，
1: 我觉得不需
0: 要。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也是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的一个问题啊。嗯、汽车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1: 风雨说了，尺寸不变，个人觉得不需要是二，我和他想法是一样的。
0: 哎，对，来分享啊。
1: 艾佳佳都觉得是二。
0: 对，机动车更换轮毂，我们来需要扣一，不需要扣二啊，来扣一波。
1: 二二。
0: 对，赶快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波啊！哎，分享一下，咱们稍后那47分了啊，咱们再过5分钟公布答案。
1: 是，你看，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一般轮毂嘛，你肯定轮胎这个整体的大小尺寸不会改变吧？你就换一个轮毂，应该不需要去备案再登记吧？申请变更。
0: 对，你看，
1: 我个人感觉是不需要。
0: 哎、
1: 这位叫七的朋友就说是二，你看我们都觉得是二。哈
0: 哈，我们
1: 油炸拉面说是一。
0: 哎，必须是一 啊！还有朋友发二啊，我们扣一波哈。
1: 嗯。
0: 机动车更换轮毂之后需要申请变更登记吗？
1: 对。
0: 哎，需要的扣一，不需要扣二。
1: 对，我个人
0: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就是走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对，轮毂啊。
1: 对啊，
0: 不是轮胎。
1: 是啊，你轮毂的大小尺寸不会改变的呀。
0: 哎，就是有一些会有装饰啊，
1: 嗯、
0: 有花花啊，是吧？哎。是不是、啊、
1: 我们看看到底谁能对哈那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
0: 对，
1: 这个正确答案是
0: 哎，是需要去备案的啊。
1: 真的需要吗？
0: 对，是需要的、
1: 哦、
0: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164号令的第23条的相关规定，小型微型客车汽车在不改变车身结构且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样式的散热器面罩、
1: 嗯嗯、
0: 保险杠轮毂的、
1: 哦、
0: 哎，属于更换装轮毂的，不得改变轮胎的规格。
1: 对，
0: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哎，是需要的啊。
1: 对，那这一波下来就只有刘家拉面是对的呀。
0: 哎，没错，
1: 真的是新老司机、
0: 哎、
1: 绝对是有实力
0: 在身上。必须是一啊，更换轮毂也需要备案啊。
1: 是，也是要提示大家，
0: 也属于、
1: 这个、
0: 我觉得也属于是更改这个外观了啊，有的不一样、
1: 就是、
0: 哎，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下一次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确实我们的爱车更换了轮毂的话，记得一定要去备案。
0: 对，是的，对，要申请变更登记啊。
1: 哎，长知识了，今天、啊、
0: 对我们这个问答，你看有朋友就有误区，来科普一波。这位朋友我看不太清楚啊，他这个名字，这个刘家拉面上头这个是什么行？
1: 嗯，人家叫七。
0: 哎，七，哎，七，这位朋友说二啊。嗯、
1: 对
0: 对，这个
1: 要专门点名批评他一次。
0: 对，你看
1: 回答错，
0: 这个就是需要的啊、
1: 嗯。
0: 确切回复大家是需要的。
1: 对对，我这个答案的正确答案是一呀，是要需要去申请变更登记的。
0: 哎，
1: 嗯，
0: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也是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考的这个驾本儿？
1: 嗯，
0: 哎，考到之后多少年这个开车了没有？还是就本儿自己虽然拿本很多年了、
1: 嗯，
0: 依然是一个新手啊。就比如说我那个骑电动车来找我去很远地方那位朋友，我们是要去这个快到香坟这个地方。
1: 哦，
0: 我说咱俩这电差的能去了吗、
1: 嗯？
0: 去了还能回来吗？
1: 嗯、
0: 他说没事儿，路上有充电的地儿。
1: 就是心还是蛮大的哈。
0: 对，
1: 刘家拉面说车辆外观改变不超过1/3是可以的。
0: 嗯，对，
1: 哦、
0: 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相关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有一些这个容易有的交通知识的误区哈、啊。
1: 嗯嗯，好嘞好嘞，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小的互动啊。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做一波互动。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在我们微信使用的平台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样的违规的广告。
0: 对，没错，大家在这个停完车扫码出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心烦呀？
1: 对，就是它广告一波一波一波。
0: 对，我点完一个页面关闭了，还有一个页面。哎，你点了这个确定还有一个页面
1: 跳出来。就是本来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去某个商场哈，
0: 对，
1: 这个8楼下来扫个码，然后导到这个停车场之后，直接开车就走。结果扫码之后要付款，输入车牌号，有一层广告，
0: 又一层
1: 广告，又是一层广告。
0: 结果付完钱了又来一层广告，
1: 真烦呀！
0: 哎，好烦呀，是吧？7月15号的时候，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称啊，近期通过用户的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哎，对，具体的表现是这样的啊，第一种，
1: 以优惠的一些虚假优惠作为一个诱导，比如说停车减5元啊，补贴5元等等一些优惠的活动，这其实是一种就是算是引你上钩的环节啊，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营销页面。
0: 哎，就第二种就是这个关闭按钮隐藏或缺失，这我有深有体会。我给电车子充电啊，
1: 嗯、
0: 我电插的没电，我充过电，我得在那站着点嘛，天这么热，本来就很心烦。
1: 对，
0: 我还在点点点点啊点，就是进不去这个页面里啊，出来好多这个，你明明看到它是一个叉号，
1: 嗯、
0: 你点进去它又跳到别的广告地方去了，
1: 对，就很讨厌，是吧？
0: 哎，对，你看这个广告弹窗的。

0: 这个关闭键设计极小，位置刁钻，或在和背景这个差不多一样的这个颜色字体，哎，就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的规定。那这个微信安全中心也是提醒大家哈，在停车场扫码付费的时候，要仔细的鉴别页面的信息，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授权个人信息或者开通付费服务的弹窗的内容。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及时通过客户端举报，共同维护安全便捷的平台生态环境。确实，哎，
1: 下一次我一定要及时举报。
0: 我也举报啊！
1: 你看这个七说，就是广告太多了，
0: 是
1: 吧？
0: 对，
1: 真的很烦人。本来你说我们去缴个费，输个这个车牌号就赶紧走人了，一层又一层广告啊！
0: 对，这事儿已经关注到了啊！微信已经开始治理相关的这个违规广告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深有体会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嗯，
0: 哎，我们一说这个话题都很有共同的语言啊。
1: 对，风雨说，你看有些关闭键就是假的。
0: 对。
1: 对
0: 对，我就那我还是要投诉我这个电叉子，这个充
1: 就那个
0: 充电商
1: 了。关闭，我们就有时候点过很多，
0: 是
1: 发现越点陷得越深。
0: 哎，越点越往进走，我就充个电1块钱，何必这么难为我呀？
1: 真的是好心烦呀。
0: 对，
1: 艾佳佳说，当年这个考本的时候，暑期学的人太多又太热。
0: 嗯，
1: 那你和我差不多。
0: 那你有没有晒黑几个度啊？
1: 那必须晒黑呀。
0: 你看我之前就学本啊，想去夏天去，觉得晒黑了。
1: 嗯，
0: 冬天去觉得太冷
1: 了。太冷
0: 了。哎，我就一直搁置啊。
1: 真的是为自己的懒找了无数个借口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分享到关于这个从这个车库啊，包括一些公共场所扫码出来的时候，广告很多。现在微信准备是下手了，
0: 对
1: 这些的广告啊，
0: 哎，
1: 诱导链接准备进行一波处理。下一次我们在扫码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
0: 嗯，
1: 直接扫码，然后输入车牌号。
0: 哎，是的，已经关注到了啊，就是这个微信安全中心发布的这样一个消息。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有这样的这个好的效果啊。
1: 嗯，
0: 我就交了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让我看广告啊？
1: 是呢，真的很烦。好嘞，也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来报道了。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祝各位在路上。
0: 对，哎，江主播想听什么歌快告诉我啊。就像昨天一样，人家非要在曲库里手搓，哎，就找不到，还要手搓半天，结果最后还是没，你就告诉我身边你这个搭档啊，
1: 心中的日月，
0: 哎，那听那首歌，你告诉我就得了呗。
1: 对，我们要听心中的日月，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太阳，还有月亮。白天看到太阳想到我们，晚上看到月亮还想到我们，就像这样的一波操作，好不好？
0: 对，这首歌是就是我的男神哈，
1: 力宏唱的，
0: 哎，力宏唱的一首好听歌曲，我觉得他的歌声就这么多年了，我一觉得依然在线的一位歌手。
1: 你看，风雨就问了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他说啊，开车就免不了就晚上开车嘛。夜驾是吧？为什么驾校不能晚上练车呢？那就可能是因为各种问题，比如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新手，到了晚上视野不是很好，灯光也不是很亮，更加容易发生剐蹭。
0: 害怕你起飞啊，是吧？驾校也害怕你开着车起飞啊，是吧？
1: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白天练，好不好？
0: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驾校选择驾校的时候，选择正规的一些驾校啊，
1: 嗯，
0: 场地是吧？还有就是要自己要注意安全啊。
1: 对，而且我发现，就如果也一旦你这个眼睛散光的话，其实夜晚开车，就下雨的夜晚开车，真的就还是挺难受的，
0: 对，挺害怕的，
1: 挺难受的。
0: 你像昨天晚上这场降雨啊，在莲浦桥。哎，就有这个积水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就有这个车主啊，明明有积水，还要非往里闯啊，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一个旁边视角的，说等着勇士从这个桥这边过来，没想到他还不出来了，哎，三倍加速他都没出来，为什么呢？车在里头抛锚了。就大家如果要遇到这样的天气，一定不要太相信自己啊，已经没过你的轮胎了，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就不要往进开了，
1: 千万不要抱我这个侥幸的心，
0: 虽然说有点心酸，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啊。
1: 对，就笑笑他，马上打个记性。
0: 主要是这个博主配的这个文字比较搞笑，
1: 嗯，
0: 等这个勇士出来，3秒钟过去了，5秒钟过去了，1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出来，
1: 啊，还没有出来。好嘞，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吧，也祝愿各位在路上安全驾驶，开心驾驶。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到也是有朋友问到说保险会赔偿吗？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如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师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来喽来喽，又一首轻松的旋律开启这个时间段的直播。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车辆涉水之后到底赔不赔。我们刘家拉面说了，买涉水险呗，买了就赔，说得好。然后他给了一个建议，说一旦发现啊这个轮胎淹了一半就别走了，
0: 哎，对，
1: 就有可能有一些隐患了。
0: 对，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哈，如果这个大雨天开车，看到这个前头有水，过还是不过，有好几种这个模式啊。刚刚有水可以渡，可以过去，到轮胎一半就要谨慎了，就不要过了哈。
1: 是的，
0: 已经淹没轮胎，你就更不要过了。可能你车还没开到这个路中间，就飘起来了。哎，你车船税，你看这不是就？有具象化了呢，
1: 对对对，
0: 哎，开着车划船啊。
1: 哎，你别说，最近其实沈阳这边不是受这个八威的影响吗，
0: 哎，
1: 他们这边其实有一些积水，我发现东北人真的是在他们心
0: 中，啊，很乐观，
1: 啥都不是事儿啊，就是淹了那我们就划船呗，游泳呗，然后划皮艇呗，
0: 哎，
1: 给狗狗洗澡呗，洗纱窗呗，就各种活都安排起来了，
0: 对，整个乐观的状态啊。
1: 是是，我很羡慕他们这个精神状态。
0: 依然要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乐观归乐观，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1: 是的是的，没错，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哎，这个时间段要分享一条好消息。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哈，如果你是这位歌手的粉丝的话，有最新消息了。
1: 他的名字叫
0: 任贤齐，
1: 小齐哥。
0: 对，齐记2026巡回演唱会太原站预售启动了。
1: 对的，
0: 对，来关注一下啊！7月28号的14:58全网预售抢票，通道也全面解锁了。
1: 7月28号，
0: 在座
1: 对，大概
0: 10天左右
1: 哈，要开启小齐哥齐记2026太原站的演唱会门票的预售。9月19号、9月20号这两天呢，任贤齐是携着全新舞台、全新系列经典登陆山西中心体育场、汾酒体育馆，所有藏在磁带耳机里的青春旋律即将在汾河畔去唱响了，可以和山西歌迷共赴专属于齐齐的重逢之约。
0: 哎，是的，
1: 如果喜欢他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哎，
0: 大家有没有这个小齐哥的粉丝啊？有的扣一，是小齐哥粉丝的扣一。哎，就是不是的也扣一。
1: 那必须是他粉丝。你想想，
0: 很多人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啊，
1: 对，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我们随便来一首吧。心太软，
0: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1: 哎，我没跑调是不是？
0: 我已经在努力带他了。大家理解一下啊。
1: 我感觉我有调了哈。
0: 对，
1: 那么还有什么，就是，
0: 伤心太平洋，
1: 怎么唱，
0: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快要过去，茫茫人海，什么什么，不记得词儿啊，调记得。
1: 天涯，
0: 天涯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也是不记得词儿了啊。
1: 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些心中的印记，可以说是那些年的金曲啊，藏着很多人的回忆啊，遗憾呀，还有一些过往等等。所以说，在今年的秋天，9月19、9月20号呢，
0: 哎，也凉快了，是吧？
1: 对对，
0: 哎，
1: 很适合。
0: 省城太原会更凉快一些，就是歌迷之城啊。免费坐公交车，歌迷专线，哎，我觉得就是很多举措都是很暖心的啊。
1: 对对，也是一场简单但是又很怀旧的演出，所以说不妨和你的青春去撞个满怀吧，和年少的自己久别重逢。九月秋意渐浓，们在我们的山西太原，任贤齐将会空降这里，和大家去分享他的那些歌声，还有我们的青春回忆。
0: 哎，抢票这个时间大家记住啊，一般这类的演唱会门票都比较难抢，
1: 对，
0: 啊，
1: 你要提前下手。
0: 对，这个7月28号的14:58，如果是粉丝的话一定要提前对好闹。

0: 中啊。
1: 是的，是的，没错。嗯、那既然说到任贤齐了，是不是得听一小段他的经典？
0: 对，那必须啊，心太软，我们就来听一段啊。
1: 都是心。
0: 一说到这位歌手，这首歌旋律当中一定是有他的，脑海当中一定是有这首歌的旋律的、啊。
1: 对的。
0: 对，来听这首《心太软》一小段。

0: 到天亮。
1: 我放弃了，我不带了，带不动了啊，实在带不动啊。
0: 你看你一点都不敬业，
1: 对，
0: 要敬业就是认真带，每一个字
1: 带不动啊，实在带不动啊。这个调有五个字仨字都不在调上啊。你一唱，哎，我们直播间你看真能看到谁谁谁进来了、嗯、你一唱瞬间安静了、嗯、哎，没有人往进来了啊，
0: 就是有人是因为我唱了歌走的，还有人是专程为我唱歌而来的。
1: 对，怎么说呢，你是影响我们这个流量了啊。对，提出警告啊、嗯、
0: 警告一次黄牌。
1: 对，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启用市区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这样一个公告啊。
0: 哎，简单说就是、
1: 哎、关注
0: 市区要增加一些抓监控的设备。
1: 哎，没错，将会在2026年的7月24号开始对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哎，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的规定，按照交通信号、交通指示标志和标线的指示来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位置啊，来分享一下。
0: 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装备设置在我们市区有哪些呢？我们依次来捋一波。首先是向阳路和长兴东街的交叉口，
1: 嗯，
0: 环城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合汾路和长兴西街交叉口，合汾路和长兴东街的交叉口，以及合汾路和长兴中街的交叉口。
1: 对，鼓楼北大街和合汾路交叉口，还有这个鼓楼南大街与迎宾大道交叉口，鼓楼南大街和信和路的交叉口，这、
0: 嗯、
1: 城南公路和神流村交叉口这几个位置啊，这个是抓拍什么样的违法行为来关注一下、
0: 嗯、
1: 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逆向行驶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是这几项啊。
0: 嗯，也是要提示大家，无论是哪个路口啊，咱们都有监控啊、
1: 嗯、
0: 要注意遵守交规。
1: 对，再来关注啊，这个鼓楼北大街市税务局门口这个卡口，还有这个鼓楼南大街和益民路卡口，工业街和扁担乡的卡口，这边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0: 嗯、
1: 逆向行驶的，遇到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没有暂时停车让行的，你看关注一下啊。
0: 哎，是的，
1: 对，有不一样的内容了。
0: 对对、嗯、这个也很重要啊，有一些新的变化。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你遇到行人没有就临时停车让行的话，
1: 对对对，
0: 可能会被抓拍。
1: 是，对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要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了啊。
0: 嗯，是的，没错。那么在我们市区呢，还有一些路口是安装了监控，是要查的是哪些呢？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包括在行驶途中接打手术电话，
1: 逆向行驶的，哎，对，来关注一下啊。滨河东路和彩虹桥的卡口，滨河东路和五一路卡口，鼓楼南大街和琉璃巷的卡口，这就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小的路段啊。鼓楼北大街和辅西加油的卡口，鼓楼东大街和东关桥的卡口，五一东路和莲浦桥上的卡口，解放路和体育北街的卡口，解放路高架桥的西卡口、还有就是平阳北街和合汾一路的卡口，这个桥上桥下都有，迎宾大道和平阳大桥东，合汾一路和一中高架桥上，还有姚天大街和三桥路高架桥上，这边都是有的啊。
0: 是的，
1: 市区范围当中都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抓拍的这个设备啊。
0: 嗯，
1: 要关注一下，拨打电话，这个接听手机啊，路上啊，还是开这个谨慎开车，认真开车。
0: 对，
1: 电话吧，咱是不是找一个安全地方，车停下来，哎，再去接，哎，保证安全啊。
0: 是，没错，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一些关于交通的车辆的一些信息啊。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今天天气是非常给力的，昨天下过雨之后，今天格外的凉爽，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取了一个凉爽的夏天。
1: 嗯，
0: 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各位也可以收获一份凉意呀、啊。那么说到周五了，我觉得这个心情应该是和平时不太一样，因为明天后天可以双休，各位有没有一些安排还有计划呢？
1: 对，周五眉飞色舞，但是怎么说呢？
0: 又来了，
1: 我们这周是有这个一些工作安排的啊，哈哈哈，我们这个。这周六也会、这个、
0: 格外开心是吧？
1: 来到我们这个大楼里啊，
0: 有工作安排格外开心，都笑出了声了。
1: 哎，是的啊，哎，大家就是你看，就是已经有安排了、
0: 嗯，
1: 咱们就是要虚心去学习
0: 啊，
1: 哎，安慰自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
0: 安慰自己，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说，本周末我们会学点啥呢？
1: 哎，礼仪呀、啊，
0: 描眉画眼呀、
1: 哎，化妆啊，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合，学礼仪可以啊，
0: 嗯、
1: 化妆你看，如果化不好的话，就是怎么说，顶着一张这样的脸坐在直播。今天会把大家吓到的、嗯、
0: 对，画完之后可能就换一个人了，画成了王一博、
1: 嗯、对，
0: 那我每天工作热情那不得十分高涨、
1: 哎，24小时我待在一起啊、哦，是吧？
0: 对，太热爱工作了。
1: 哎，就在我家楼底下搬个小床住在那儿啊。
0: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这生活当中的事儿吧。最近啊，虽然说天气稍微凉快了一丢丢，但是毕竟是三伏天开始了吧。未来的一段30多天里啊，我们是加长的暑期已经开启了。未来一段时间里，高温肯定也会来临。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防止中暑更加凉快呢？
1: 对，有朋友说哈，气温高会中暑，气温不高也会中暑吗？哎，没错哈，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为何是湿热环境体感气温远超过实际温度？这是因为湿热环境风速比较小，汗液的蒸发速度会大大降低，人体内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散发出去，所以就会感觉体感会更热。你看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是30度，体感可能会高那么几度啊。
0: 对的，就是因为可能热量会积蓄，然后在体内导致有一些热量增加的情况。
1: 对，
0: 中暑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中暑，不是天气越热越容易中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会分为先兆中暑啊、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等等不同阶段。而先兆中暑属于是最最轻微的中暑，人可能会出现大汗淋漓、
1: 四肢无力、
0: 口渴、头晕、头痛等等一些症状。
1: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银行卡余额，我也有这个症状，怎么办呢？
0: 就是看完之后头晕无力，
1: 哎，乏力，我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啊。那如果出现刚刚说的这个症状的话，要牢记啊，远离这个热源，正确补水，还有物理降温的这样一个口诀，把这个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少量多次补充含盐分的这个清凉的饮料，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敷在这个患者的额头、颈部啊这些血管比较多的地方，来这个降温一下哈。
0: 咱也是当上了这个家庭医生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口诀，往上走一走，看看这个12字口诀，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一旦有一些头晕啊、恶心的这个症状的话，要牢。

0: 剂，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
1: 哎，是的，没错。当然，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也是要关注啊。哪怕这个温度不是很高，也可能会有这个中暑的情况的。
0: 对的，对的。
1: 哎呀，加上这两天下过雨，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一些，明显的这体感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些的。
0: 我小时候有过中暑的经历，以前不知道那个叫中暑，就是大夏天的跟我妈说啊，我好难受啊，没劲啊，发烧啊。我妈一直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让我哎要多出汗。
1: 哎，有没有给你拿这个感冒药啊？
0: 对，喝了感冒药之后就发汗嘛。
1: 嗯，
0: 结果在家里躺着，就是越躺越热，越来越难受。后来没招了，就去看了这个医生，小诊所的医生嘛。医生说，你家娃这中暑了，怎么还是让娃喝感冒药捂汗呢？越来越严重。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啊，要这个一些生活当中的知识，不要慌张，科学的去处理。我们先要了解，
0: 是的，
1: 然后去了解一些这个处理的相关的知识啊。这两天天气炎热，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掉以轻心。虽然说今天凉快，过了这两天温度又再一次上升到35-36度左右啊。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包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中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好嘞，今天也是天气比较凉快，我们一定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些身边的大事小情啊。比如说最近各位周末了，有没有什么安排和计划？您的驾照多少年了，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大家都在哪里行驶，也可以分享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目前看到我们市区这个路段当中都是正常的，除了这个施工路段之外，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或者啊，您在哪里行驶，有没有遇到这个最新的关于路上的一些路况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啊。

0: 你呀、啊，我说你呀、
1: 啊，哎，我说你呀、啊，
2: 对，
1: 这个
2: 非常好听的旋律，
1: 对，是一种安静的这种爱情的表达哈、啊。
2: 嗯，
1: 有时候爱情表达不用轰轰烈烈，就和我们这爱车一样，
2: 嗯，
1: 你爱他不用轰轰烈烈的表达，日常细节当中、嗯、要关注一下。你看天热了，
2: 哎，
1: 检查一下水箱啊，
2: 嗯、
1: 检查这个车里的这个相关的物件啊，检查一下轮胎啊，是吧？哎，你就是细水长流的去爱他，然后你这个车，对，你的车就可以开很久啊。
2: 哎，
1: 我爸就是一个，人家就是特别爱惜车辆，
2: 嗯，
1: 你自己也会修。有小毛病一般不去这个修理厂、哦、
2: 那挺好的呀，
1: 自己就解决了，
2: 对，就是自己会开会修，我觉得就很厉害，这样的话有些小毛病也可以及时修理，不需要被害怕被坑被宰，
1: 哎，对，自己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对，
1: 有多少朋友这个以开车会自己处理小毛病、
2: 嗯、
1: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对，
1: 各位司机朋友们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里啊，车辆遇到一些小毛病，你是自己处理啊，还是送到这个 4S 店去啊？
2: 是，
1: 还是汽修站去啊？
2: 好，说完了这个汽车，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样的一起事件吧。其实看完之后觉得有点疼啊，
1: 对，挺害怕的啊。
2: 电动车上这个位置可能会咬你的手，咬手啊，你们想过没？我骑个电动，我的手竟然被电了，被伤了，怎么回事呢？
1: 哎，就是最近在河南一个女子在电动车给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的时候、
2: 嗯、
1: 手指被这个充电口电伤了，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啊。这不管是电动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口都有风险，类似的意外也不止一次啊。在2026年3月份的时候，在山东滨州这边也是一个男孩把手机充电线插进电动车自行口这个充电口、嗯、
2: 对，
1: 手指瞬间就被烧黑了啊。
2: 是，包括在去年的10月份啊，在安徽这边一位刘女士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啊，手部就不慎碰到这个充电口，导致被电伤。
1: 哎，对，是有这相关试验，有这个48伏的电动车自行这个充电的这个戴上绝缘手套来试了一下，这个鸡爪模拟人手、
2: 嗯、
1: 结果啊，这个鸡爪瞬间就变成焦黑的状态了，还是比较可怕的啊。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充电时啊，它其实说有一些这个防热层、防电层，这个塑料的，就是你尽量的要碰触这个塑料的区域，不要去碰触里头这个电芯的接口啊。
1: 对，
2: 可能是电流比较强，会导致把手给烧伤、烫伤
1: 了。对，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那个口啊，就是电线这边，
2: 嗯，
1: 一般人不会拿手去碰的。
2: 对，是的。
1: 这个插这个电线那个口口，现在有些自行车是有一个塑料牌牌挡着的，防止进水。
2: 对，要把它掀开。
1: 哎，有些小孩就容易有这个好奇心理啊，猎奇心理，哎，这窟窿啊比较好玩，伸进去看看呗，哎，就很可怕啊，可能被电到。我们在这个充电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摘掉首饰，充电前把这个戒指啊、手镯等一些物品摘下来，或者离它远一些，
2: 嗯，
1: 可能出现误碰的情况啊。
2: 是，包括在用一些充电口时要注意，手要擦干净，不能湿水啊，然后再去触碰插头。如果说一旦遇到身边有人触电了，切勿徒手拉拽，很危险，要迅速的是关闭电闸或者电源，无法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是用干燥的一些木棍啊、竹竿来挑开这个电线，送医救治啊。
1: 对，在有家有儿童，建议加装这个充电口的防护盖，并且明确告知孩子，这个充电口不是玩具，不要把手指和金属放进去这个插孔里面。
2: 嗯，
1: 家长这还是第一责任啊，一定要告诉孩子们，一般都是小朋友们比较多一些，好奇，手放进去了。哎，大家有没有这个因为好奇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啊？我小时候就经常会有啊，好奇害死猫，就是洗衣机这个甩水，当时不是双缸洗衣机吗？家里老是洗衣机，这个甩桶还拉开了，它还在转。
2: 嗯，
1: 哎，我就看着这个一圈一圈转，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手指头就往这伸了、
2: 嗯、
1: 结果就被衣服缠住了，我到现在这个手指你看就还有一个痕迹、
2: 嗯、
1: 得亏是它转速不高，这个手指头保住了。
2: 嗯，
1: 哎，要不是这种现在就是短一个手指头啊，
2: 残疾人上
1: 到就业了，对对对，短一个手指头害怕啊，就是挺后怕的。
2: 你看你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奇心，我很喜欢拆东西，
1: 嗯，
2: 就是不知道怎么从哪来的这一个爱好啊，就是特别喜欢拆各种小物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买了一个这个小闹钟，就是这个床头放的小闹钟，我就很喜欢哈。我说诶，那我就拆拆看呗，我就拆上了，最后呢我也装上了，但是装完之后呢、嗯、还剩两三个部件
1: 啊。这个不是好奇有什么影响啊、嗯、是没装回去。
2: 对，就
1: 我这个好奇就是完全有这个人身安全了，
2: 对，你这有危险。我这个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也少不了一顿胖子。我妈也是把我骂了一顿，然后说你看你手怎么那么长呢，什么都想摸，什么都想拽，然后闹钟没两天也坏了。
1: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因为好奇做过一些危险的事情啊、
2: 嗯、
1: 现在想起来很后怕的。我觉得那次以后啊再也不敢碰洗衣机了。
2: 嗯嗯，
1: 吃一堑长一智， 是这个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啊。
2: 对，还真是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那些年我们因为好奇心，因为就是年少嘛，无知嘛，好奇嘛，做过哪些傻傻的事情，可以来分享一波。
1: 哎，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我们看看啊，来个比赛啊。
2: 你还做过哪些，比如说特别傻的一些冒险的举动、啊？
1: 冒险的举动就是除了手往这个水桶里插这个冒险举动之外，
2: 嗯，
1: 还有这个家里的音箱，
2: 嗯，
1: 我爸的车载音箱，
2: 哦，
1: 哎，我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放个歌呢？
2: 啊、
1: 嗯，是不是有两个人？线嘛，
2: 对，
1: 我就把它插进了插孔里，结果砰的一声，因为它电压就不一样啊，
2: 嗯、
1: 这个音响就报废了，冒了股黑烟，没事了。
2: 然后挨揍？
1: 没有，我没敢吭气儿啊。有一天我爸回来说：“哎，我这个音箱拿回那这个想装到车里去啊，就专门留了一个，
2: 嗯，
1: 就是不知道从哪逃回来的，结果装上车上没声音啊。”
2: 哎，
1: 他不知道是我弄坏的，到现在都不知道
2: 啊。那还好哈、啊，就是终于也是逃过一劫。以前小时候呢，就是我们家里会有那种摩托车，
1: 嗯、
2: 然后摩托车有这个烟囱。
1: 对。
2: 对，这烟囱你知道，夏天它骑完一段路之后，这个烟囱
1: 很烫，
2: 那可是相当烫啊，
1: 排气筒，哎，
2: 非常烫。但是我当时就很傻，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靠近了，然后不小心我的小腿就被这个烟囱给烫了。
1: 咱俩一样，
2: 那一刻起了泡。
1: 哎，那是我妈妈这个骑摩托车带着我啊，
2: 嗯、
1: 她造成的。就是要躲避前头一个人、
2: 嗯、
1: 然后摩托车就歪倒了、
2: 嗯、
1: 然后我没有这个动弹啊、
2: 哎、
1: 从车上滑了一下，一条腿就挨到了这个排气筒。
2: 那你当时受伤了没？
1: 受伤了，这个腿肿了可长时间啊、
2: 哦、
1: 还挺长的一截儿，现在都还能看出痕迹来。
2: 那咱俩真差不多、
1: 哎、
2: 我这个左腿这个小腿位置也是还有这个伤的痕迹，虽然说当时也去医院治了，也治疗了，但是当时那个伤好像是伤的是比较深哈、
1: 嗯、
2: 留下了一些疤、
1: 哎、是的、
2: 嗯、
1: 哎，我妈就自责了很久啊，就是痛苦自责了很久、每次看到我那个疤都觉得呀，这是妈造成的。
2: 你看你妈妈就会怪自己，我妈妈就怪我，就是我都受伤了她还要呵斥我、
1: 嗯、
2: 还要吼我说你看你怎么哪儿都敢碰呢，你看把你烫的吧。
1: 那不是人家造成，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2: 嗯、
1: 我这个是我亲妈造成的，她是就是她也是为了这个躲前的一个骑自行车的啊、也不是故意摔倒，但是她就觉得这个事儿该怨她啊，就觉得呀，就我的孩子被烫了啊、
2: 嗯、
1: 好疼啊，感觉那段时间走路是一瘸一瘸的。
2: 对对、
1: 哎、
2: 受伤之后就瘸着走。姗姗来迟说明天告诉你爸去，就你那个音响的事儿。
1: 哎，就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2: 嗯、然后现在告诉你爸估计你也不怕了，还不知道谁能打过谁呢。
1: 哎，是的，没错啊。哎，这个上年纪了啊、就是
2: 不一定打得动你。
1: 嗯，对，大家在这个小时候做过哪些危险的、好奇又就是因为好奇做过哪些危险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你知道这样的话，我突然想问一波，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们对于爸爸妈妈那种害怕是发自内心的，就是那种他们首先是体力上就是压制我们，然后是在物质上精神上都会压制我们、
1: 嗯、
2: 什么时候有一天你开始觉得哎，好像不怕他们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1: 对，就是你上班了、
2: 哦、
1: 自己独立了，你就可以这个稍微不害怕了啊。
2: 对，我可能就觉得我在上班之后对他们这种抵触啊就少了很多很多，小时候是犯了错误之后真的害怕，现在就是完全不害怕了，爱咋咋地吧。
1: 哎，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心理上的变化啊。
2: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 8087100。

0: 我们这个设备紧张调试啊，就大家这个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一阵忙乱啊。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也是五高峰逐渐开启了，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各行其道。今天啊天气比较凉快，在路上啊更是十分惬意。
0: 哎，对，就这两天睡觉就觉得很舒服了，
1: 嗯，
0: 不像那两天就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就像在铁板上炙烤一样。如果你家用的这个老式凉席的话，会更明显啊。
1: 怎么样？你家这个睡觉是钢板、铁板？
0: 对，我家没有凉席，
1: 烤鱿鱼。
0: 哎，就是我家用的是我妈弄的这个老粗布
1: 啊，
0: 我觉得很
1: 凉。那其实还好啊，
0: 就吸汗，
1: 比较凉快，
0: 还是很凉快。
1: 对，
0: 就以前用这个凉席的时候啊，就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烤的感觉。我和这个铁板鱿鱼就差一把孜然了。
1: 那要说到睡觉的话，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睡觉姿势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平躺着，朝左边睡，
0: 朝右边
1: 睡。
0: 对，
1: 还是手举过头顶，
0: 对，大字儿啊，是吧？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觉是睡觉的时候偶然间，把手一举过头顶，瞬间就觉得很舒服啊。
1: 哎，
0: 直到这个手臂麻痹的感觉，你才放下来。那根据光明网的介绍，睡觉的时候不自觉的双手向后举过头顶，往往是因为颈肩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了入睡的困难。而将手这个举到恰好的高度，能够缓解这种。

0: 的睡姿啊，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枕头称得上是一种这个最强的辅助。仰卧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为什么我不喜欢仰卧呢？就是因为腿不舒服啊。可以垫一个小枕头或者毛巾卷，让脊柱更好的贴合床面，来缓解颈椎间的这个压力。我就是觉得，躺着睡就是平躺着，就腰这儿难受啊，所以我就喜欢把手举过头顶，然后把腿这个腿搭那个腿上，还这么着睡啊。
1: 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平时你们喜欢哪种睡觉姿势？关注到其实这个侧卧的话，枕头高度应该是贴合我们的这个脖子颈椎的部分，避免直枕头而让脖子悬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枕头不是用来枕你的脑袋的，而是用来枕你的脖子这个位置的。这样的话，你的睡眠才是有效睡眠，得到一个放松的睡眠。而习惯用一些跨栏式或虾皮式睡姿的人啊，建议将另外一只枕头放在膝盖中间，这样可以保持骨盆不发生旋转，对腰和脊柱也会更加的友好。
0: 对，你最喜欢的睡姿是哪一个？可以分享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这个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的点，是不是？
1: 对，就是
0: 我就觉得左腿压搭在右腿上这么睡得劲儿啊。
1: 对，我现在可能喜欢平躺睡，觉得这样比较放松啊。以前是喜欢就是朝一边侧着睡，但是发现后来容易把胳膊压麻，不是很舒服，然后改成平躺了。
0: 对，这两天这个温度也是降下来了，这个感觉也刚刚好，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这个让自己更舒服的办法？葛优躺啊，
1: 对呀、
0: 啊，哎，但是虽然说看上去舒服，但是可能对腰椎啊、颈椎啊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1: 对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最喜欢哪种睡觉姿势呢？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啊，我们聊车、聊生活，跟这个生活有关系的，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依旧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的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找见我们的评论区来互动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大家有车的朋友可能最近都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了哈、有这样的消息说是海南2030年开始禁售燃油车，那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节目里也来分享一下。
1: 你看，我们在平台上也是有一位海南的朋友，今天不知道在不在啊？他就在海南工作和生活。
0: 迷李杰涵。
1: 对，如果说禁售这个燃油车，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那位朋友好像是开的是
0: 电车
1: 、哎、对吧？他是跑这个电车的。
0: 对，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如果我们身边就比如说禁售燃油车了，对于你的生活影响大不大？
0: 那最近的海南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这样一个文件哈，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这也就意味着啊，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哎，就是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哎，确实啊。怎么有这样条规定啊，这个新规啊，有这样的消息啊，当时也是心里一紧，是不是？
1: 是，也是关注到啊，其实海南是有一些独特的地理条件，它比如说具备一些天然转型的优势啊。海南岛环岛高速一周呢仅仅是600公里，而当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完全可以满足当地的一些出行的需求。属于是全年气候温和，不存在北方冬季低温导致的一些新能源续航能力大幅缩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用车稳定性会更强。同时呢，海南岛我们都知道它比较封闭的一个地理特征，有效规避了燃油车大批量流入的问题，而大幅降低了车辆管控、市场转型的一些实施难度。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措施对于他们来说，可操作性会更强一点。
0: 对，这个地方就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啊？那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政策适用范围、存量燃油车的处置、二手车交易等问题，规划整体遵循只卡增量、不卡存量的原则，实行差异化、精细化的管控，杜绝一刀切。那首先，禁售不等于禁行，来关注啊。2030年政策正式实施生效之后。仅禁止新增燃油车的销售，已经登记上牌的存量燃油车可以正常上路行驶，年检啊、加油啊，这个广大燃油车车主先这无需担心车辆使用的问题。那其次呢，政策不限制二手燃油车的流通，岛内二手燃油车可以正常的过户交易等业务，这是
1: 什么意思？
0: 都可以办，也可以开，也可以办业务啊。
1: 对，只是以后从2030年之后不再售燃油车了，但是已经有的燃油车啊还可以正常使用，包括去交易啊、驾驶啊、加油啊、销售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各位不用过于焦虑和担心啊，
0: 对，
1: 已经有的燃油车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当然，如果说在二零三 2030年您是属于海南岛这边的话，那么在买车的时候大概率只能买到这个充电车了。
0: 嗯，对，没错。那适用车辆范围上也是考虑到哈，政策仅针对

0: 普通社会车辆和各类营运车辆、消防救援啊、工程作业等特殊用途的这个特种车辆，不在燃油车禁售范围内，充分兼顾社会公共服务还有这个应急保障的一些刚需的这样一个需求。那针对当前这个购，你比如现在我要买车，买什么车？业内人士也表示，距离2030年的政策落地仍有3-4年的过渡期，市场这个购车选择这个弹性还是比较充足的，燃油车爱好者可以按需选购，但需要留意海南的燃油成本以及未来岛内加油站逐步像这个综合能源服务站转型的行业趋势，理性的规划购车用车的这样一个方案。是，虽然说这个不没有这个新增了，但是现在有的是还可以的啊。
1: 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现在是2026年嘛，到2030年还有
0: 四年时间，对，
1: 这个时间之内呢，依旧可以去买车，也可以去关注燃油车等等。那其实就是我们考虑到海南岛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岛啊，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而且它的空间啊，整体来说是比较有限的。用这个燃油车的话，可能对于车主来说是比较费油的一件事儿，而电车呢，对他们来说更加方便，也是更加实惠的一种选择。如果说近期打算考虑买车的朋友，可以就是好好考量一下，到底是买燃油车呢，还是买这个电车更加的适合自己的一个
0: 出行。对，目前是海南这边有消息啊，我们这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先行先试的话，可能也会逐渐推开来，大家可以在这个选购车辆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想问问我们这个直播间哈，收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是什么样的车主，是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就是来分享一下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聊聊，如果你在下一次买车的时候，你们会考虑买燃油车呢，还是买电车呢？好嘞，午高峰是正在进行时，此刻我们不妨也去关注一下在市区的一个高峰期的一个变化，呼吁大家能够各行其道，注意安全啊。今天也是关注到天气比较晴朗，那么也是关注到各大中小学是已经放假，午高峰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一些的，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以古路环岛为中心，可以关注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比较顺畅，没有出现大幅拥堵，各位可以依次去通行。
0: 对，没错，这关注到其他路段目前也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除了这个施工路段有一些这个稍微缓行啊这个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啊。
1: 在建设路这节呢，在中段的位置也是关注到由北往南的方向稍显车辆增多，但是呢并不堵车。你看说这个海南朋友就真的来了。米里杰说他只是禁止销售小型燃油车、货车，这些车都可以照样卖呀，照样可以上牌照，你在外地买的油车也可以上牌。哦，我懂了，就是说他其实只是禁止销售小型的燃油车，而像货车啊这些车还可以继续去销售。比如说你在外地买了这个燃油车，上了牌子，在外地也是可以正常的去行驶。
0: 你看我们这海南的朋友啊，在认真听节目，我们分享了这么一大段，它出现了，哈哈，也是一个句号的作用总结。当在这个现场的真实体验的人的这个感觉啊。
1: 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米里姐，就是你们当地来说目前的情况啊，是燃油车多还是电车多？
0: 对，你看他就已经回应你了，江主播他说啊，在海南目前还是选择这个新能源会比较多一些啊。因为他本来距离就不是很远，一脚油门就到了的地方，就没有必要。你看我就说哈，电车它这个成本会低一些，我本来2块钱就可以抵达，我为什么要花20呢？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在冬天，像我们在北方可能就导致这个续航能力大幅减弱，而在海南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年四季都是比较温暖的。那么在冬季也是天气啊比较合适，在充电方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所以在海南我觉得这个电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就刚刚你说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叠在一起啊，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分享给大家。
1: 是的，老猫来了说，白加黑，白天吃白片很精神，晚上吃黑片睡得香。我想告诉你，这个白加黑现在已经不销售了。
0: 对，你怎么才来啊老猫，不像你的风格啊。
1: 今天是在临汾哪儿呢？你是在临汾哪个角落？
0: 就觉得今天不是你的风格啊，每天就是早早来打卡啊，然后去别的别的直播间窜一圈啊。没想到今天就是来的也迟，是不是别的直播间停留时间太长了？
1: 这位叫做绝念屈金嘛，这个字读金嘛，说这不是那什么漂亮吗？那什么漂亮，人家叫姜漂亮好不好，姜子牙的姜，
0: 那叫流金岁月的流吧，那是
1: 对流，对，所以叫绝念屈流啊。也是欢迎你，人家是姜漂亮哈。
0: 哎，这就是那个什么漂亮啊，他叫江漂亮啊。对，你看到我这儿，他就是那个胖子啊，他就是那个人。
1: 老王说，在灾区看到所有救灾车辆都是燃油车，没有一个电棒子，那是因为这个地形啊，环境不允许，是吧？
0: 刚刚也说到，你像这个消防呀、工程机械啊这种特种作业车辆，还是这个燃油哈、就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有这个反应，你在充电还得等着，是不是？
1: 对对，相对来说还要看这个使用场景。

0: 曲念夫曲，这个绝念曲流说这是干嘛呢？直播什么？看到没？我们这个叫听见临汾，
1: 对，
0: 正在直播的是临汾的大事小情。
1: 对，没错，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你应该是第一次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哈，
0: 有可能。
1: 对，非常欢迎你这位朋友。我们会把这个关于车的。关于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的，关于这个最新政策呀，这个最新的一些内容调整，会在这个直播间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0: 是，米莉姐说，如果是海南本地人的话，一般大多数都是买的纯电动车；如果是外地来海南工作的，一般是买混动的，增程车辆。明白了，就是可能外地的朋友会考虑到一些，比如说回家啊、出行的问题，会要考虑混动车辆；而在本地的朋友，就燃油车，这个电车足够使用了。
1: 对对，确实啊，我觉得怎么说这个。我还是觉得电车省钱，真的啊，
0: 那是省钱，
1: 对，20块钱可以跑好几天，
0: 带着你的小电车吃烧烤是吧？吃遍海南岛的这个小烧烤。
1: 是的啊。
0: 山来是说我要签名照，江漂亮签名照，那行，给你整一张哈。
1: 江漂亮可以打印一点放到我们直播间，作为我们这个互动的礼物送给大家。
0: 然后本来还有人互动，一听这个礼物是江漂亮签名照，都不来互动了。
1: 我觉得还好吧，能得到我们江漂亮的签名照也是这个荣幸的事情啊。
0: 这是在捧杀嘛，我们搭档。
1: 先捧一波。那关注到最新的路上的情况，目前就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商圈附近有点这个车头缓行，目前其他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啊。
0: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老猫说电蹦子容易晕车，你看看，你这不是说到我们齐主播的心坎上了吗？他也是坐电蹦子就晕车。
1: 嗯，对，没错，那就是坐电车的时候之前晕，现在也已经这个慢慢适应了，
0: 就是适应的这个过程是吧？
1: 对，目前没有那么晕了，就是慢慢适应这个状态了。
0: 好嘞好嘞，继续关注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是说到这个海南的一些变化，在海南刚才也是海南朋友说了，海南本地人更多是买这个纯电动车，而一些外地来海南工作和生活的可能会考虑买这个混动车辆。
1: 是的，今天看我们节目里分享了很多啊，就内容有这个汽车方面的知识政策，有这个话题，是不是大家什么时候考的驾照，考到驾照就开车了吗？还是驾照放了好多年，然后才碰的车？这个话题依然在延续啊，都可以来分享聊一聊。
0: 是，你看我突然想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市区的话，这个停车位一般是新能源车辆是免收停车费，而燃油车辆是要收停车费。想问一下海南的朋友，你们这边停车位收费吗？是所有车辆都收费，还是只收燃油车的停车费？
1: 米莉杰韩这位朋友，抓紧来分享一下，海南这边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停车位上收费，车位上停车收费吗？我们这座城市就是不收费的。
0: 对，
1: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艾特我的朋友了啊，他换这个电车的这个很大原因就是他这个小区里没有停车位，他只能停在这个外头公共停车位上。然后他的电车之前是刚开始是电车，然后是要收费的。后来他说啊，这个新能源车是可以免费停的。他就买了辆这个新能源车，正好他这个门口这个收费车位就。都是他们小区的这个居民在停
0: 哦，懂了。
1: 类似于这个车位，你看是不是可以放在这里啊？是吧？
0: 是没毛病哈。老猫来吐槽我的时候，这大金链子莫非是才买的？那必须王一博给我买的，羡慕吧？米莉杰说。电车它有三个模式，单踏板模式省电的就会晕车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我也没有很细致研究过。
0: 对，因为说实话，我坐电车就是我家没有电车，我坐别人电车目前没有出现这个晕车的情况。就是
1: 我想问电车现在的这个驾驶没有，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电车哈。没有这个实际去驾驶车体验过，大家这个上车是不是比较智能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操作啊，是吧？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电动一样，拧油门就走了的。
0: 是吗？
1: 是这感觉吗？
0: 傻瓜操作吗？它也是一样的呀，就是它需要开发动机啊，然后开始转方向盘。
1: 对，
0: 要不然像电动车一样，那还可行。
1: 我也是这个刷抖音视频哈，刷到这个有博主去广州这边、深圳这边去旅游，连有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就方向盘自己转。
0: 那
1: 人都不用坐在那个驾驶位置上啊。
0: 对，那个无人驾驶比较高级啊，咱们目前还不是。当然这个燃油车、燃气车、电车是一样的，混动车都是需要人，
1: 需要人操控啊。
0: 对的，对的。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了这个燃油车和电车的一些事儿啊，你们在这个开这个燃油车和电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就是燃油车是怎么样的，电车怎么样的？你们更喜欢哪种驾驶体验？
1: 对，感受如何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踊跃发言，也可以点播歌曲，也可以分享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 都是可以的，跟车辆有关的，跟生活有关都可以分享啊。
0: 对，老王说在家修车呢，刚把发动机掉下来，好多年不干活了，好累呀。
1: 哎，你看这就是人家会开也
0: 会
1: 修，哎，就是有一些小毛病，
0: 这种
1: 小毛病就不用往这个汽修站去跑了，
0: 嗯，
1: 哎，可以省很多钱，而且这个自己对自己的车辆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0: 对对对，
1: 像我家原来那个乐驰啊，也陪伴我们家很多年，
0: 嗯，
1: 它哪儿坏了，
0: 嗯，
1: 都不用说哪儿坏，不然说它哪儿坏了，就很了解它。哎，有段时间是哪儿没换，哎，就要换它了。嗯，就是他对自己的车辆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的。
0: 对，你看米莉姐说海南的公共停车位一律是不收费的，那好啊，那感情好啊，就是随意的停在停车位上啊，
1: 哎，对，
0: 停在停车位上也是免费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就很棒。
1: 去
0: 麦说我是混动的车辆，两种车都体验，那你感觉哪个更好呢？燃油车是不是就是这种劲儿比较大，而电车就是比较稳当？
1: 对，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对，可以分享一下这些体验。
1: 对，这个好像是这个比亚迪有一款宋吧，是，
0: 对，有一款
1: 宋，就是混动的啊，
0: 混动是的。
1: 哎，就是之前也是坐朋友的车，哎，我说你这车怎么这个，感觉挺好的啊，
0: 嗯，
1: 他说我这会儿用的是电不是油，
0: 哦，
1: 哎，我说是感觉挺舒服的，
0: 就挺舒服是吧。
1: 如果是油车的话，是不是操控性会更强一些呢？
0: 对对，老猫说你们的车坏了可以拿来本猫免费帮你们修。
1: 哎，电叉子管修吗？
0: 不敢，我怕就是修完之后又欠了他多少碗面了。
1: 对，电叉子管修吗？我这个电叉子好像这两天刹车不太灵啊。
0: 嗯，
1: 哎，给我们帮我调一调啊。
0: 哎，薛曼说千万不要免费，要不然永远没有停车位。你说的确实是啊，
1: 嗯，
0: 就是一旦是免费的话，起码我们城市当中这
1: 是没有停车位了，
0: 远远不够，
1: 啊。是的，停车位就是远远达不到大家的需求。就是确实是我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他家没有车位。哎，这个换了车位之后要收费，
0: 嗯，
1: 哎，这个他就买了辆电车啊，
0: 是，
1: 对，
0: 也是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关注到一位新朋友是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老猫说在高原的话，油车会有高反动力损耗，而电泵子就不会高反。
1: 对，你看电力都比较稳定，是吧？
0: 嗯，
1: 一般都是比较稳定的啊。
0: 对，你看他老猫真的有一些驾驶经验，
1: 是的，哎，
0: 在分享的时候就感觉，哎，真的是一个有过这样的生活的人哈。
1: 哎，我们可以把老猫邀请到直播间来分享一波哈，
0: 嗯，
1: 来说一说他的旅行的经历啊，
0: 对对，
1: 说一说他和这个爱车的知识啊，
0: 嗯，
1: 哎，维修保养啊，有没有意向啊，老猫？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心动，
1: 哎，
0: 是吧？
1: 不行，来了又欠他杨氏鸡蛋面了啊！
0: 村外说，如果是免费停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僵尸车。你说的对，就是你现在在我们一些小区当中啊，包括在我们师大院里，我都能看到一些僵尸车，
1: 哎，
0: 它停放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几年都不带动的。
1: 对，我们在我们这小区里就有一辆，
0: 嗯
1: ，QQ，
0: 哎，
1: 绿色的 QQ，
0: 就是已经很停放很久了。
1: 它这个这轮都这轱辘都没气了啊！
0: 你看看，
1: 直接轮毂在地上，
0: 对，
1: 然后这个已经锈迹斑斑。
0: 嗯，
1: 就停在这个位置上，一直没有动过。我这个小区，我来这儿这么几年，他都没有动过啊。
0: 哎，
1: 就是，
0: 所以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收费有收费的好处吧。
1: 哎，就我们小区就这个车位就是，70块钱录个车牌，谁进来谁停，停到那儿就是你的车位，就是也不算谁的啊。
0: 嗯，
1: 停下就算啊。
0: 对，
1: 这个车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位置，它那砖垫起来，
0: 嗯，
1: 然后车玻璃都已经完全都没有了啊。
0: 嗯，
1: 觉得应该清理一波了。
0: 好嘞，也是关注到老猫说，你看他电叉子没问题，小意思，但是只是免工时费，需要配件还是你自己去买。
1: 哎，那我还不如去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店儿，啊，哈，我直接就在那儿维修加保养啊。
0: 也是关注到这个缺麦说，你们把鸡蛋面准备好，做嘉宾没有问题。你看，都懂这个老猫的一些这个构造哈。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平台上老猫说可以去，但是遇到要你们管，遇到什么午饭要你们管是吧？
1: 嗯，对。
0: 好嘞，好嘞。午餐时间马上又到了，我们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在路上出行，也希望各位能够安全驾驶，开心快乐。
1: 对，这首歌《布拉格广场》，哎，很有青春回忆啊。

0: 一首好听歌曲，布拉格广场，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对许愿池许下了愿望。那裙摆哥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布拉格，后头词忘了啊。
1: 嗯，就还行哈，还挺有感觉。
0: 都带了一段
1: 啊。你知道唱这种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跳舞啊，你得扭动，跳起来才有感觉。
0: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想起这首歌了。
1: 那是另外一首。老妈说，今儿中午吃啥饭？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这个食堂中午可能是有烩馍。
0: 哎。
1: 然后有面，
0: 我没看啊。昨天中午是豪餐，就是四菜，我们这个称为这个四菜一汤有肉，称为豪餐啊。
1: 对，就是豪华餐哈。
0: 哎，就是昨天中午是这个，今天中午没看啊。
1: 今天中午还不知道，
0: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12点半下了之后，上去就没饭了啊。
1: 对，就是我们赶不上趟哈。
0: 对，
1: 老妈说布拉格广场是不是蔡依林？
0: 对，没错，
1: 找 Lin 的歌。好嘞，
0: 他的演唱会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是粉丝可以去演唱会现场。
1: 嗯，煮方便面今天那吃的有点简单了，是吧？
0: 对，简简单单又是一餐。
1: 方便面里加鸡蛋了吗？加了
2: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1: FM 95.1 FM 88.9 FM 94.6。本来我们是一个很洋气的节目 FM 88.9，人家骑着他 FM，
0: 哎，就是我们吐气一把啊，
1: 吐气了一把。其他好说，没事没事。刚才广告时间段，我们
0: 对广告时间段是临时闭麦啊，
1: 对，现在是开麦了，
0: 对，设备有个调试啊，之前是有音乐的，现在这个音乐这个手机有点问题，我们调试一下啊。
1: 对的对的，
0: 之后也是有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就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啊。
1: 对，现在有没有声音啊？各位可不可以来吱一声，有没有声音、啊？
0: 对，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啊。
1: 对的，对的，
0: 没声啊，这个怎么了？怎么就是大家分享一波？
1: 你知道有时候你说这英语啊，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学的都有一点点土，
0: 对，
1: 哎，后来发现人家那个洋气的说出来就是不一样。哎、比如说人家说那个 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
0: What are you do？ 就是
1: 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那种以前我小时候 What are you doing？、哎
0: Don't worry, be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嗯、
0: 对
1: ，Don't worry.
0: 我们小时候 Don't worry.
1: 对对，就每一个字咬的都很狠，而且人家读那个就是 A B C D A B C D E F G。
0: 哎，这小时候这个学的英语啊，就是我们这个老师还带着方言。
1: 我们也是，我觉得我就是长大之后，我这英文就是真的很土啊，我在很多场合没有勇气开口。就
0: 那你那 super 是不是你们是这个小学老师教的？
1: 就我老师教的。
0: 哎，我一直。觉得是 super 啊 ，super star 是吗？嗯、我觉得我是发音还挺标准的。
1: 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有一首歌叫 super star， 齐泽读的是 super star，
0: 对，
1: 读的是 super star， 你们觉得是哪个是对的？
0: 哎，我知道有一个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啊。
1: 对，那
0: 我觉得 super star 是吧？这个正，我觉得是正确的，哎，还觉得不错的这个发音啊。
1: 各位可以来听听哈，心态好说有啦有啦，好嘞好嘞，感谢你的回馈。全麦说知好嘞，收到了。
0: 这位叫达达达达说啊，听说临汾这个。下半年有半马的这个马拉松，哎，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关消息的，
1: 哎，
0: 是有这个消息的啊。
1: 是的，是的，据说是有马拉松，不用据说，确定。
0: 对，但是
1: 在临汾的下半年也有。
0: 之前是在这上半年，后半后挪到下半年了、
1: 嗯。
0: 具体的这个信息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那么米里杰说，不敢有规定时间的，会过来贴条，连续一周不来挪车，那就直接拖走了。哦，我懂了，应该说的是在海南这边停车位，虽然说是免费的，但是大家也不能长时间停放，不能成为僵尸。车对不对？一旦是一周之内不过来挪车的话，那个车就要被拖走了，对不对？好嘞，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也是挺好，就是防止大家滥用公共资源啊。老妈说太原有，本毛已经报名了，这次争取能跑在兔子前面
0: 啊。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不是跑友啊？
1: 嗯、
0: 关注这些赛事，达达达达这位朋友，你是跑友吗、嗯？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需要这个运动起来。锻炼起来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刚刚啊，突然间从镜头消失了，
1: 哎，
0: 灯灭了，
1: 是我们去修理一下灯、啊。
0: 对，走两步，我觉得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怎么说，工作之余的放松啊。
1: 各种突发情况随处可见。杰里米里杰说还要交罚款，还要扣分，不敢哦，行吧，有这样的一些保障措施，我感觉就比较踏实，是不是？
0: 你看我的搭档啊就不懂我、嗯，我这个眼神不太好，
1: 啊、
0: 他非要把平板放的竖直的，我还得专门头拧过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回复啊。嗯，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当中，有什么样的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啊。
1: 对的，对的，你看老猫说本猫跑过四次马拉松都没跑过兔子，很伤心。那
0: 好像是马拉松比赛当中有一个这个角色，
1: 对，就 NPC。

0: C 嘛，
1: 哎，叫兔子、啊，
0: 叫兔子是吧、哎？我不是很懂啊，因为我没有跑过马拉松。你是猫，你竟然没跑过兔子，那生活当中到底是猫跑得快还是兔子跑得快？
1: 兔子快啊，
0: 兔子快是吧？
1: 猫其实速度也不慢，但是我觉得兔子会更快一些。你们看过野兔这个跑步吗？蹭一下就不见了啊。
0: 达说黑人跑得太快了，那的确是、
1: 专业选手啊，
0: 专业选手。但是我们黄种人也不在话下，今天也是在跑步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有这个最新的信息会分享给大家的。
0: 嗯，
1: 又到了这个午饭时间点了，大家这个中午准备吃点啥呀？影印，哎，艾特他一下。
0: 嗯，
1: 今天你家吃啥？我参考一下、啊。
0: 对，就是人家的家庭条件太好了，是吧？每天什么，昨天吃的什么虾尾面呀？
1: 对，
0: 水煮肉啊，
1: 哎，醪糟汤啊，
0: 就很
1: 四个菜儿啊。
0: 对，
1: 不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能给家里人做四道菜的人，
0: 哎，
1: 我就要给他竖大拇指啊。
0: 还有什么皮冻啊？
1: 哎、你知道这个去进厨房需要勇气。
0: 嗯。
1: 我那天去有朋友去我家吃饭，大概晚上7点钟打电话啊、说我要去你家吃饭，我说菜店都关门了，我去从哪儿给你做饭去？没事儿，我买菜给你送过去，哎，人直接把菜送过来，你开始做吧，我一进厨房我后悔了。我就不该答应他啊！
0: 对，太热了。
1: 对，能进了厨房
0: 就吃个烧烤。
1: 对，没错，能进了厨房的人确实跟你关系挺好的啊。
0: 嗯，的确，
1: 这个进厨房也需要勇气。就像我们冬天11月份还就是10月底，11月初还没送暖的时候，那会儿洗澡一样。
0: 嗯，
1: 你进浴室也需要这个一身正气啊。
0: 观众雀麦说：“狗追不上兔子，态度有问题。
1: ”嗯，雀麦说：“狗是为食，尽力而为；兔子为命，全力以赴。哎”哎，这话说得很。突然又升华了，
0: 对呀、啊，你看看，你要如果说拿命在拼一件事、
1: 哎对，
0: 那你毕竟是全力以赴，竭尽全力。但如果只是为了一口吃的，那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行。
1: 哎，差不多这段就可以了，是吧、
0: 嗯？
1: 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饭店的这个中午打卡的饭店推荐啊？
0: 哎、
1: 说到这个兔子啊，这个低脂肪、低热量，适合减肥人群、就是你吃进去消化它的这个能量，比它能量都多。所以就是在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在野外如果吃兔子的话，这个人就容易营养不良、容易被饿到啊。
0: 真的，
1: 你看虽然吃了，但是这个它热量比较低，又没有什么这个油脂，哎，就是，好像并不像这个米面那么扎实一样啊。
0: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午打算吃点啥？你看今天就很凉快，我觉得可以吃一点带汤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些面，比如说。
1: 啊、牛肉丸子面带汤。我们之前有一位导播大哥啊。就是我们俩去吃牛肉丸子面、原来这个广宣街车站西街这个生生牛肉丸子面、还有朋友有印象吗？他在这个车站西街的时候、哎，我都惊呆了啊！我们吃完面了，我说走吧、咱们这个继续回去上班呗。人家就是端起来碗，稍等一下，
0: 上头
1: 不是有油吗？你看动作啊，拿起来一吹，喝了两大口这个丸子面的汤，
0: 丸子面的汤给喝了，
1: 我当时就震惊了，我说我的天哪，不咸吗？
0: 对啊，那个面又油又咸，
1: 是不辣吗？他把油吹边了啊！我说不辣吗？哎呀，他说就好喝，
0: 我
1: 每次都要喝汤。
0: 嗯，
1: 那我解锁了我这个人生当中看到这个第一位吃丸子面喝汤的人啊！
0: 哎，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吃面的话喜欢喝汤吗？就除了这个丸子面，比如说家里这个有汤的这个面，你们会不会喝汤吗？
1: 哎，就是你像我们如果做汤面的话，一定是会喝汤的。
0: 我有点不太一样，我是所有的面都不喝汤。
1: 你把这个稠都捞了，稀的就倒了吗？
0: 对对，我不喜欢。
1: 你比如说做这个烩麻，就陕西这。边叫烩麻食，哎，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麻食在我们山西叫什么？
0: 就是那个比较厚一点的狗舌头。
1: 哎，不是啊，狗舌头是烩麻食，在这个陕西叫麻食，在我们山西叫什么呀？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我真的不太知道，考到我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你们试试跑40公里，别说便宜话，就是我知道很难，就是我们不是。
1: 哎，我走路走40公里，我都觉得
0: 对
1: 是个挑战啊！别让我跑步了。
0: 跑步40公里啊，真的是有点实力在身上。刚才说到这个要不要喝汤，达说原汤化原食。
1: 哎，你看我们一说这个麻食，就炸出来一堆潜水的朋友啊！
0: 哎，
1: 又被我抓住了！你看
0: 好厉害，
1: 我就是故意想着炸大家一波啊，结果真的是冒出来很多潜水的朋友啊。这个齐峰说哈、猫耳朵 ，XYQ 说猫耳朵，雀麦说啊，这个重庆小面的汤好喝
0: 啊。清风也说、汤好喝呀。
1: 对，哎，这个
0: 雀麦说一个全马就当你跑步去香粉或者红桶，我们依次来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叫不叫猫耳朵？
1: 是猫耳朵啊，这个陕西叫麻食，我们叫山西叫猫耳朵。你看有一次这个我也是见的博主发，我们今天中午吃狗舌头猫耳朵。大家评论区就炸了，你们这么残忍，
0: 怎么能吃猫的耳朵？猫猫那么可爱。
1: 然后你看他就不知道这是面食啊，只是有这个形似啊。
0: 对，我们只是把它做成猫耳朵的形状。
1: 就我小时候叫。

0: 这个猫耳朵叫贝壳。
1: 哎，人家现在有个新的名字，哎、
0: 叫什么呀？
1: 妙脆角。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这个狗狗的耳朵，嗯、就是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小巴嘎那个小狗，包括这个猫猫的耳朵、啊嗯、都叫妙脆角。
0: 对，哎，会麻是就是陕西这边这个会麻是会，就是炒、嗯、类似于炒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我们山西这边更多的就是浇汤。
1: 嗯，对，
0: 或者说做汤面，你看南瓜、豆角、土豆、嗯，哎，炖这么一锅，
1: 嗯、
0: 放点肉，把这个猫耳朵放汤里去煮。
1: 哦、
0: 嗯，这种你也不喝汤吗？
1: 对。
0: 哇，那我觉得你这个什么暴殄天物啊！
1: 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知道别人说喝这个鱼汤，
0: 嗯，
1: 喝鱼汤是要喝汤吧？
0: 对，
1: 很抱歉，我连鱼汤都不喝。
0: 哎，你这个人就是太原话说比较格料，临汾话怎么说？格格子多是吗？哎，是这个。
1: 雀麦说割窝啥意思呢？
0: 割窝
1: 是让那个猫耳朵叫法吗？
0: 割窝我也不知道啊，临汾叫割窝吗？我觉得叫猫耳朵啊，就是。大家我去这个鸭面店买，我叫的就是猫耳朵啊。
1: 嗯，对。
0: 但是鸭的这个猫耳朵就比较薄。
1: 嗯。
0: 没有我们自己手感手搓的这个筋道，它也没有这个手搓的这个浓郁啊。
1: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关于这个猫耳朵的一些叫法。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我老家宜城也叫猫耳朵，我已经习惯叫这个名字了，就感觉很可爱。你看刚才说到这个汤，重庆小面的汤应该还可以，就是它整体来说比较清淡一些。
0: 哎，秦风说刺鱼啊，这个我知道，有一些地方叫刺鱼。
1: 刺鱼也是猫耳朵
0: 啊，就是刺鱼嘛。
1: 啊，就是这个搓一下，
0: 搓出来，搓出来，搓出来啊。
1: 手搓版的。
0: 对，就是我这个为什么这个我对印象深刻呢？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搓鱼还有一个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1: 就是那个
0: 对竹帘儿，不是竹帘儿。盖帘儿叫啊，
1: 盖帘儿，
0: 东北叫盖帘儿，
1: 盖帘儿。
0: 但是你们土话叫什么呀？
1: 我忘了叫啥了，
0: 就是放饺子那个平台。
1: 对，就是放饺子那个这个板儿嘛。
0: 对，来描述一下。
1: 它有可能是平的，但如果你想搓点形状的话，可以用一些就是凹凸不平的这个东西。
0: 哎，就是这个花纹啊，这个东西得有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叫 paper。
1: paper。哎，那要这样说，
0: 比较可爱啊。
1: 对，可能
0: 我
1: 家也
0: 土话叫 paper。
1: 哎，那这样的话，可能我家也叫 paper。
0: 哎，
1: 你看牵挂说。割腿，
0: 哎，割腿，这是
1: 哪儿的叫法？
0: 宜城的朋友吗？
1: 这哪儿的叫法呢？牵挂，你们老家是哪儿的？这是哪儿的叫法？
0: 嗯，我们叫 paper 啊，就是东北说这个盖帘儿、
1: 哦，
0: 用这个优杆，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优杆
1: 是啥呢？
0: 就是、玉米里头那个硬芯儿。
1: 啊，玉米
0: 高粱杆儿或者玉米
1: 杆、哦、
0: 玉米上那个细的硬芯儿穿在一起里的、
1: 嗯，
0: 穿在一块儿的。是有花纹，
1: 黄色的，
0: 对，黄色的，
1: 哎、就是那个东西。
0: 现在这大集上有卖的啊，
1: 嗯、就是、
0: 原生态的，我已经想买很久了，都没买到呢啊。
1: 嗯、你看，来关注一下这个老猫说的，猫耳朵要买生的，然后起锅烧油，油温是五成熟，下锅炸至金黄色，再撒上孜然粉、麻辣鲜，当零食吃、茶点都不错。
0: 哎，又解锁这个新吃法了，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买的这个猫耳朵不好吃，
1: 嗯、
0: 我自己也做啊，就是这个、嗯、我们的类似于烩麻食。我们是汤做的，就是南瓜、豆角、土豆，
1: 嗯，
0: 剁在一起，放点肉，然后，添多汤多一点儿，
1: 嗯，
0: 把猫耳朵放里头煮。我因为我自己和面嫌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搓又觉得更麻烦了，我就去买这个现。
2: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 有说有笑。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每年的中餐厅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档综艺节目确实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1: 哎，说实话，这部综艺我也看了，他在中餐厅里的表现确实是很圈粉。
0: 是，我记得当中有一期节目啊，黄晓明因为工作得回国，那尹正呢就成了临时的店长。没了黄晓明这个掌管全局的店长，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是你看虞书欣在里面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像是一个润滑剂，把气氛搞得特别好啊。
1: 确实，这一次我也算是路转粉，因为我本身对虞书欣是毫无感觉的，甚至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嗲嗲的，就那种感觉。
0: 怎么那么做作呀他？
1: 对，但这一次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很善良，同时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在提供着情绪价值。
0: 是的，你看里面另外一位嘉宾翟潇闻帮他剪照片的时候，他夸的翟潇闻都迷失自我了。
1: 是，
0: 而且你看翟潇闻就是典型那种就是
1: 爱人，
0: 对，越夸他然后他就越剪越勇，越剪越快啊。最后呢，虞书欣也是直接封他说，哇，你真的是剪王。哎，
1: 对，而且虞书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不仅是对嘉宾这样，他对每一位客人也是情绪价值拉满。
0: 嗯，
1: 之前我记得印象当中给两位美女倒酒的时候，应该是上酒的时候，他不仅夸了美女，还说美女加酒，越喝越有，真的是很会说，就让人把把很开心。
0: 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留情面哈。你看那个林大厨给苏炳添他们做了一道菜，很期待得到一个评价，但是一直没有人说。
1: 嗯，
0: 那虞书欣看到这一幕之后怎么办呢？他直接端起碗来吃了一口，然后就两眼发光的看着林大厨说，哎，我发现了，你适合做高端菜，那些东西你就别做了。
1: 是，就情商真的很高，这一顿夸直接让林大厨开心的不行。但是呢，他还是说出了，哎呀，你看这个就汤太咸了。
0: 他这种真实的随意啊，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是吧？那一刻就是他说出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1: 而且我记得在测评食物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试吃时，大厨做的菜没有人就轻易的敢说哎呀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问题啊。这个时候虞书欣就会站出来说，哎呀，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要真实的说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把更好的呈现给我们所谓的顾客朋友，对不对？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客观，也很明媚。
0: 是，你看当时在那个品菜的环节当中，大家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制定，对吧？
1: 嗯，
0: 那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如果大家都碍于面子不敢去说出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在真正开张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虞书欣的真实直接站出来去表达，其实是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1: 是的，而且他在这一部综艺当中可不止一次的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
0: 嗯，
1: 可以说是最会调节情绪的嘉宾，真的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怪不得在中餐厅第八季当中他最受欢迎呢。
0: 是，没想到啊，有一期节目里头虞书欣因为没用公筷，结果就被网上的朋友就给审判了
1: 啊？怎么了？
0: 说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啥都审啊，说一双筷子都能够上热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厨做了一锅那个煲仔饭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用碗去盛着吃，不是吗？就吃着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儿。这虞书欣和胡一天就觉得，哎呀，大家吃千万别剩，觉得浪费，就想说，哎，要不咱们分着吃了吧？
1: 嗯。
0: 然后这胡一天呢，用公勺就舀，这虞书欣呢，就直接用筷子给夹了。结果这么一夹，上热搜了。
1: 其实最初他一开始也用公勺了，但是后来因为剩的不多嘛，所以就直接用筷子了。哎，你看，我记得最开始播出之后，虞书欣那真的是被夸的不行，说他这个情商高，情感丰富，会活跃气氛，处理事儿呢也是细心体贴。后来就因为没用公筷这事儿，一下子被审判了。这转变真的可谓是一瞬之间啊！
0: 哎，但是我觉得，虞书欣的天赋还不仅于此，就是虽然说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是吧？但是在紧接着一期当中呢，他就展示了特别强大的摄影天赋，他把每道菜拍的都好美啊，他好会找背景啊，就可以看到他拿着那个菜跑到那个花园他们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花啊什么的，就在那儿拍拍拍拍拍。而且他学的特别快，就尹正教他做菜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他也学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可爱，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女生，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

0: 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了他的摄影技术，不只是在对菜上，对人上，他的摄影技术也是展露无遗。他帮每一个人都拍摄了美美的照片，而且他都是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沿路拍。他看到哪一个景致比较适合某个人，他就会赶紧叫对方过来，然后让对方来摆动作、摆 pose。如果对方摆得不好，他说

0: 觉得火热，
1: 对，
0: 最早其实大家归于本源，想一想它最初的样子，就是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你是快乐的，那么可能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种快乐的能量。当你是悲观的、落寞的情绪，或许你传递给人的，你所制造的一个情绪的氛围，它都是整体荡荡的、样样的那种感觉。
1: 嗯，从虞书欣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很会说话，他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非常的贴切。那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尽可能的让称赞具体化一些。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你家侄女吧，自己用这个卡纸做了一个小的王冠，对吧？你如果说哎呦你这王冠做的真好，可能就表达的很笼统。
0: 哎，你要这么说，哎呦你这王冠颜色好特别呀，而且大小我感觉它正适合你的小脑袋，说明你剪纸的时候有考虑过尺寸问题，真的思考好周全啊。
1: 就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些称赞呢，是非常具体化的，对吧？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新买了一块手表，人家带出来了，你说哎呦你这手表不错啊，挺好看的。
0: 嗯，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夸可以夸的再细致一点。
1: 应该怎么夸呢？
0: 比如说哎呦你这个表带很好看啊，而且点一点它还会换封面，真的好神奇啊。
1: 你看，就是直接说到了好看的点上，对吧？就是为什么要说称赞要具体呢？因为具体的称赞可以让朋友感觉到你是在有认真的观察对方与你的互动的，说明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很用心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在互相的沟通、对话、称赞的过程当中，你给出对方具体的反馈，也不会让他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1: 是的，其实呢，表达正确的情绪价值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有哪些小方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其实我觉得跳跳糖就是一个超会治愈别人的女生。哎，
8: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夸赞。
7: 对啊，就是跳跳糖，你是在我身边很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
8: 啊。那倒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熟悉的吧。一般情况我对广大听众朋友们给予的那都是快乐的情绪价值。
7: 是的，就是我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女生都想成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对吧？就是那种往人群里一站，周围人就感觉暖洋洋的，心情立马好起来的存在。哎，跳跳，作为一个超治愈的女生，你有没有一些总结能跟大家分享的？
8: 哎呀，被你这么一夸，我真的还挺怪不好意思的。平时毕竟自己也没有做得那么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可以来互相讨论，因为情绪这个事儿吧，真的是互相双向的。
7: 嗯，
8: 你给对方。

0: 情绪，对方也会及时的给到你相应的反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觉得要做一个能够传递情绪价值的人，那这个人本身他的内核需要非常稳定，他必须要像一个是强大的暖宝宝，走到哪里热哪里，走到哪里他的阳光他的快乐就能够普照到哪里。
1: 哎，我觉得让你这么一形容更像是冬天里永远热气腾腾的关东煮一样，是吧？就是你靠近一点你都能够感觉到很温暖。
0: 对，另外就是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咱不是有一句俗语讲吗，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同样这个笑容它是很有感染力的，它会帮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和他人的关系瞬间会变得更加的亲近。
1: 是的啊，就是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一样的女生真的很招人喜欢，看着她笑好像全世界都亮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电视剧里面的女主尤其是偏文艺片的，你就看啊，好多女主都是笑起来眼弯弯，
1: 好可爱。
0: 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需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都特别会懂得倾听。这方面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身边有真的很懂得倾听的朋友，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听，而且他会给出你最贴心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被受到了尊重和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助。
1: 他是在乎你的，所以他才会很用心的去听你在说什么，对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再有就是这样的女生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0: 哎，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能看到今天的天气不一样，看到今天的云朵，哇，好像它的状态和形状也不一样，再看到整个环境啊，空气啊，包括身边的人啊，物啊，花花草草啊，一些细微的小的变化就会让她的心情眼前一亮。那这种情况其实她就是会互相传递这种快乐和简单的。
1: 其实除了发现小确幸之外，他还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分享。然后通过他的分享之后，让你会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0: 会分享，会思考，会表达，这很重要。
1: 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已经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女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吧。
0: 那我们就要先修炼内在了。就你知道吗，就真正治愈的人，他从来不是说在于外在的装扮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高奢，又或者说经常去讲什么甜言蜜语，讲什么好听的话，而是很真诚，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那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个人他得拥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1: 就是不要斤斤计较，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就幸灾乐祸，这是肯定不行的。相反要学会关心别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很快很主动的伸出援手。
0: 是的，另外要学会感恩，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多美好的事情它都会值得我们去感恩，值得我们去留恋。那每天早晨你起床，你看到窗外的阳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感慨啊，生活真的无比美好。那吃到一顿好吃的饭真的也会让你特别的兴奋，你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创造出了如此多美味的食物，每一个做饭的人手里都好像是拿着一把神奇的铲子。
1: 哎，这样内心就会慢慢的充盈起来，充满了正能量，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暖宝宝，成为那一锅关东煮。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发现之前有一些群体活动，现在有很多人都越来越讲究个性。那么个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绽放自己最治愈的笑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现在都冷着脸板着脸不苟言笑，好像这样很冷酷，但殊不知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种疏离和距离感。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谢谢跳跳糖，就是因为遇到跳跳糖之后我才变得越来越爱笑了，然后也学会去笑对他人。
0: 哎，这点我还真的要不惭愧的帮助他确认一下，确实是。而且我以前最开始认识张小白的时候真的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1: 是超冷酷的一个男生，
0: 就是超冷酷，没有什么表情。
2: 对，
0: 当然人家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啊，我觉得法令纹也几乎很少，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酷很冷漠，每次走那个速度都会特别快，会稍稍微微低一点点头，然后拿着自己手里的东西脚步匆匆，就感觉好像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1: 就装套了一个壳子是吧。
0: 对，到 现在大家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相信你会有变化，就经常会听到
1: 你才是这么笑的，傻死了。
0: 对，就是这种笑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笑容真的可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那种快乐。
1: 是，我现在经常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就在想，我说我应该笑着去面对他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愿意跟你交往，愿意跟你交流啊。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多笑笑吧。
0: 对，就是不论他人是如何来看待你，我们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保持一个快乐的笑容去迎接这个生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1: 是，别总板着一张脸啊，和我过去似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
0: 真的是。
1: 哎，当然了，我觉得笑也要真诚啊，就不要那种假笑或者皮笑肉不笑。
0: 对，
1: 那样只会让人觉得很尴尬。要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上扬，露出几颗牙齿，这样的笑容才是最治愈。
0: 没错。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倾听。这方面的技能我也需要好好去修炼，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跟懂得倾听的人交朋友，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重视和被理解。所以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抢着说话，你要学会给别人留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不要打断他们，更不要心不在焉。那当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及时的给出一些回应和建议，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真的关心。
1: 哎，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在生活当中要去主动的发现小确幸，并且善于分享，对吧？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很多呀，你比如说突然下的一场雨，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出去。
0: 其实这里我要提一下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去看它，那因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那大家的体会和理解也会不同，那你收获到的信息，收获到的感受也都会不同。所以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尽可能的去更积极一些，那你看到的事情，看到的很多的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并且要慢慢的善于去分享。你可以跟对方去分享你的快乐，你也可以去跟对方创造更多的快乐，这样这个情感联系就会更加紧密了。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对吧？
1: 是非常重要。你要说恋爱，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网红，他叫乌贼，他是利用自己身经百战的情感经验，开辟了一条情场浪子。
2: 哦，直播间里啊，也是有粉丝就经常问他一些恋爱的话题哈，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1: 哎，乌贼回答说，恋爱的本质呢，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哎，粉丝又问了，说那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1: 乌贼这个时候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人，和有些人说话会感觉到很开心，被鼓励，被夸赞，但是和某些人交往却会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本质上就是这两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同。
2: 哎，在感情里面的情绪价值呢，是一种舒适的美好感觉啊，双方在一起哪怕是看一眼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是吧？很难不让人不上头。你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对方给了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1: 你看啊，这粉丝听得特别感兴趣，顺手就刷了一个大火箭说，哎，那请继续讲，怎样才能够有效的提供情绪价值呢？
2: 这乌贼啊，一边感谢粉丝的礼物，一边就拿出了笔，在白色的纸上呢写下了几个字，依赖感。
1: 对于男孩子来讲，要学会制造一种可信任感，认真的去画饼，关于未来的规划呀，包括对于未来家庭的看法呀，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在认真的经营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负责的好男人。平时呢，可以经常性的输出甜言蜜语，去哄哄另一半开心，让他对你产生依赖，多画饼，多造梦。
2: 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给对方表现出一种就是依赖感，在行动上的请求帮助，然后言语上的不吝啬的夸奖，让另一半呢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获得这种成就感，对于未来其实是更加有动力和期待的。
1: 你看人家乌贼啊，紧接着他说到这儿呢，就停住了嘴，笑眯眯的不说话。粉丝很着急啊，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刷火箭。这乌贼看到火箭，又拿笔刷刷的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跟着他走，说他想听的。
2: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遇到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你别争吵，是吧？这争吵起来的话，其实是挺伤感情的一件事儿。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呢可以先从对方的观点呢给予肯定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并且适时的加上理解和夸赞，在对方的情绪呢下放并且心情愉悦的时候，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那对方呢在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入到你的圈套里了。你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对方呢都会答应的。
1: 你看乌贼说完这个顿了顿，马上人家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这样子做会变得卑微讨好，但是朋友请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因为我想提供，那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也能够随时收回，但是对方享受了我的情绪价值，有一天享受不到了，他就会难受啊，他会想不明白呀，他就会抓耳挠腮呀，那这个时候爱情的主导就把握在了你的手中。
2: 哇，好大的一个局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恋爱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总是先主动的付出情绪价值吸引对方，在对方习惯了我们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么对方就离不开你喽。所以啊，这恋爱的本质在于情绪价值，对吧？
1: 哎呦哎呦，你看看粉丝火箭

0: 刷得好，才能让我们了解这么多有关于恋爱的套路。
1: 你说是套路也好，我觉得是方法也好。
0: 嗯，
1: 总之啊，做事情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工作，都是有方法的，对吧？
0: 嗯，
1: 那其实说到方法了，我觉得在恋爱期间啊，提供情绪价值，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0: 其实刚刚说是套路啊，又或者说是方法，它不管是套路还是方法，它并不只是对别人的，并不只是对对方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情绪反馈。所以啊，当你收获这种技能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快乐。首先要去专注自我，你想一想啊，他找你的时候开心相处，那没有找你的时候，你自己活得开心快乐，这不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吗？
1: 哎，要真这么想的话，那多少人失恋之后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
0: 对呀，格局打开。但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往往相反，对方没找你，你在琢磨着，哎呀，我要怎么对他好呀，我做一堆额外的付出，我要去找他去啊，然后牺牲感满满，付出感满满，然后等他找你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啊，我付出这么多你才来找我，阴阳怪气，其实是完全颠倒了，
1: 都是自己在给自己内耗。
0: 对，做好你自己，专注你自我的成长，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付出，让你尽情的绽放，他就会看到你的美丽。
1: 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小作怡情。
0: 对，比如有些女孩子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对方没秒回，还有一边又问着说啊，那我应该如何提供情绪价值，我要让他更离不开我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你是真的走进套路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做的就是停止作和闹啊，不过分的纠结细节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在提供情绪价值了。
0: 没错，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另外你像我们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士啊，我觉得女孩子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
1: 啊，是
0: 主动的温柔的表达爱意，因为主动温柔的人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1: 什么样的人会温柔撒娇啊？
0: 那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就这样的人，他在感情里可能都是说软话做狠事儿啊，就是嘴甜心硬。
2: 石恒啊，既惭愧又愤恨，从此跟这于谦有了矛盾。石恒的侄子石彪随石恒守卫啊北京有功，但是他骄横啊不法，兵部呢给他降职处分，调出北京，让他呀携手大同。石恒为此也怨恨兵部尚书于谦，还有那个张曹二人，张悦、张苗的事，吃过败仗，让于谦上本弹劾过。而那个太监曹吉祥在监军的时候，也与兵部发生过这个矛盾。试想，如今四丑得势了，他们还能饶得过于谦吗？于谦、王文等下到狱中了，由这个都御史史维珍呢亲自审讯，这种根本没有影的事，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那徐有贞却有办法，他给这个于王等加上罪名，前面加上抑郁二字，作为定刑的依据。那就是说，于谦、王文他们的罪名是抑郁、盈利外翻，说个白话吧，就是打算。抑郁就是打算的意思。当初啊，南宋时期，奸臣秦桧谋害岳飞。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今呢，徐有贞比他的这位前辈更胜一筹，用这个抑郁这两个字把人置于死地。王文不服啊，在这个督察院的大堂上愤怒的抗辩。于谦笑着对他说，谦之兄，你还辩什么？难道说还想求真正的道理吗？不必了，他们根本不管事情有无，也不管什么事是非曲直，只要是害了咱们的性命就完。就这么着，萧维珍呢呈报上去，定于谦、王文、范广等六个人死罪。朱祁镇看到判状沉吟，那于谦守北京是有过大功的。这个徐有贞正在一旁，赶紧对朱祁镇说，哎，如果万岁不杀这个于谦，我等的夺门之事岂不成了无名了吗？朱祁镇一听，于是批准了，将这个于谦等弃士妻子等发配到了边疆。于谦就义那一天，沿途经过的街巷老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为之哀悼。偏赶上那一天的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士之后要在街头上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准祭奠。但是曹吉祥部下有一个叫朵尔的指挥，却在于谦尸体前祭酒祭奠。 伏地拗火，锦衣卫校尉

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们不禁的个个的泪下。皇太后起初不知于谦的事情，等听说于谦已死，不胜哀悼，便对皇上讲述了于谦保卫北京的经过。朱祁镇听了也有些后悔。有个都督同知陈奎跟这个于谦并不熟识，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于谦的遗体，在这个西山攒错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了杭州的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于谦幼年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岳飞，一个是文天祥。他曾经手书了岳飞的词《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诗《过零丁洋》，悬挂在居室的墙壁，时时用这个前辈英烈高尚的这个品德来勉励自己。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所处恰恰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呀。但是又有另外的一种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跟这个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湖桥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师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惨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支，他日素车东涧路，怒涛起壁尽赤衣。后来的游人呢，到这个杭州来，总要去瞻仰岳飞跟于谦的坟墓。清朝的诗人袁枚便有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这样的诗句。于谦自己也善诗文，有一首啊七言绝句脍炙人口，题目叫《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啊，可以说是作者自己一生品节的写照。于谦等忠直之士被害之后，徐有贞等寻仇得势，他们自然要忙着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出关卖爵，搜刮财富。谁要想当官，都要找石亨等人，花足了架势就会成为夺门有功的一员，得到了官职。光石亨一家亲属当上指挥，千户百户的就有59个人，他卖出的官竟然达到4000多名之多，仅此就可以一见一斑了。但是石亨这样的卑鄙小人，品质决定他们只为自己打算，日子多了免不了就会发生利害冲突，于是就自相啊请诈起来。他们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陷害造谣，偏偏赶上朱祁镇又是耳软心活，主意不定。首先下台的就是那个徐有贞，他正月升官，六月下狱。好景还没过半年，不过朱祁镇总算念有旧情，没有杀他，只是把他发配到了金池，让他到那儿看天象去。这个金池是哪儿？现在的云南保山。那石亨啊，却是越来越张狂了，最终啊，让这朱祁镇看不惯了。有一天，朱祁镇对这个学士李贤说：“石亨是不是管的事情太多了？”李贤回答：“大权不可下意，圣上应该独断。只是他有夺门功，朕不能忘。”说起这个功来，臣的看法不同。如说当时是迎驾，还勉强说得过去；要说夺门，那是夺谁之门呢？进城宫门，怎可让外兵轻易去夺呢？这又怎么能传之后世？这连续的三个问，把这个朱祁镇给问呆了。李先接着又来了个惊人意，他说道：“当时有人也曾经让臣参加，被臣拒绝了。”朱祁镇果然惊异起来，沉着脸问：“这是为什么？”那时成王已经病重，必将不起，他又没有儿子，待他去后，群臣自然会启奏皇太后请陛下复位，那么是该有多么的名正言顺，又何必去冒险夺门呢？朱祁镇听了不由点了点头。李贤接着说：“假若当时事情泄露，或是夺门失败，石亨等当然不足惜，但不知陛下内治将处于何地。”李贤啊
看朱祁镇在认真的听，于是。

0: 揭破道，其实石亨等人哪里是为了陛下，哪里是为了社稷之心，说穿了他们只是利用陛下去图谋富贵罢了。陛下复位那天，臣也在场，见参与骑士连兵卒在内也不过几百人，但是陛下根据石亨等所奏封赏的夺门功臣已经达到6000多名了。这些人当时都在什么地方？再具体讲个例子，那阵石亨的侄子石彪正在大都，他又凭什么夺门功臣封为定远侯呢？朱祁镇终于明白了，天顺三年石亨因为谋反罪被杀，全家抄斩的。曹吉祥则是天顺五年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处死的。老百姓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一点不假。还有那个太平侯张悦，他跟神机营都督范广有仇啊，在处理营外藩的案件时，他有意把范广牵扯在内，结果使范广与这个于谦一起被害。一年之后他突然得病，浑身疼痛，不时的突然惊叫大呼，范都督饶命，范都督饶命，折腾了一个月这才死掉。人们说啊，这是范广的鬼魂向他索命。当然神鬼之说这是不可信，他不过是因为患病而导致神经错乱，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以前做的亏心事泄露出来而已。朱祁镇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囚禁生活，深知失去自由的痛苦。这阵他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没名字更没职衔，论起辈分来朱祁镇呢还得管他喊叔叔。这个人就是建文帝朱允文最小的儿子。朱允文呢逢公自尽时他才刚刚的1周岁，连个名字还没来得及起，不过当时他正由乳母抱到别的地方，这才幸免于难。朱棣进宫之后呢，见他年纪太小，就让那个乳母继续的抚养他。他们住在了皇宫最边上一个小院子，无声无息的生活。由于他没有名字，宫人们提起他来都管他叫建树人。乳母死后陪伴他的换了个老太监，如今老太监换到第3个了，他呢已经到了56岁，但是足迹还没有离开那个小院一步啊。朱祁镇叫这个李贤陪着他去见这个建树人，由这个司礼监的一个太监领路。他们到了那个小院，一看这个院门还是锁着，那个太监找来了内宫监的负责太监拿钥匙开锁，不料铁锁却锈住，怎么都打不开。朱祁镇生气地问，门锁得这么紧他吃什么？启奏陛下，建树人的食物规定1个月送一次，这个分量是足够的。朱祁镇一听哼了一声，太监跑去找来了锤子把这个锁头砸开了。推开门一看，但只见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头坐在台阶上，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来人。太监告诉他，建树人，皇上来看你。皇上？那个老人翻了翻眼珠，喃喃地说，什么是皇上？这是一个老太监端着一碗饭进来，看见朱祁镇慌忙把这个碗放在地下，趴下来给皇帝磕头。朱祁镇低头一看，这碗里是灰乎乎的米饭，于是就问太监，菜陛下？这老太监跪在这个地上带出了杯声，新菜还没有送来，陈菜吃了一些，其余的烂光。哎，朱祁镇摇了摇头，对李贤说，他也是我们家的，看了实在是不忍，我想放他出去。陛下，你有这样的想法，天地鬼神会知道，太祖在天之灵也会知道，尧舜之心也不过如此。李贤这是非常激动地回答道。朱祁镇派人把这个建树人跟这个老太监送到了凤里，让他们住到了祖皇陵旁边的屋子里，嘱咐看陵的官员负责他们的生活，还让人给这建树人想办法娶个妻子，并且准许他自由的出入。可怜这个建树人呢，生长在皇家也算是龙子龙孙了，却过了一辈子囚禁生活，出来之后连这个牛啊羊都不认识，以为那是什么怪物。更可叹的是，建树人到了凤阳不久就死了，妻子也没娶成，因而太子朱标这一支啊就绝了后代了。您说这人的命就是这样，您看在皇宫里头吃那个糟饭吃那个剩菜，哎，他能活呀，50多岁。 让他出来一过好日子，他就死了。您说这玩意儿怎么解释？这也算是啊，朱明王朝一个小小的悲剧插曲。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朱祁镇在又做了七年皇帝之后，于38岁的时候去世，葬于玉陵，庙号英宗。朱祁镇后期比年轻的时候明白多了，处职四丑释放建树人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临死的时候一招嘱咐了四件事情：一是让东宫太子继位百日之后就可成婚，不必等上三年；二是太子婚后要定下后妃的名分；三，他死后不许用宫女殉葬；四，殡葬的时候这个器服用旧的就行，不要浪费。在此之前，皇帝死后往往要拿侍奉过的宫人殉葬。朱祁镇的遗诏革除了这个陋习，致使李贤对这个学士陈文彭时惊叹道：皇上遗诏讲的都是有关大体的事情，尤其这第三条，不让活人殉葬，实在是圣德无量。16岁的太子朱见深呢，做了皇帝，定明年为成化元年，这就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宪宗。14年前土木之变发生那一年，朱见深还是个两岁的幼儿，自然不知道当时的详细经过。后来一天天长大，听人们讲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对于谦啊十分的敬佩。南宫复辟之后，父亲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却将于谦下狱。他那年虽然说已经十岁了，并且做了太子，但是他跟父亲从小不生活在一起，十分的生疏，因而虽然说内心焦虑，但是却不敢去求情。现在他当了皇帝，可以啊说了算了。于是在这个成化元年派行人司行人，这个行人司行人呢是专门负责传旨册封等行政事务的官员，这个人叫马玄，到杭州于谦的墓前致祭，宣读了祭文，并且把于谦的儿子于勉赦回来，认为兵部的员外郎，后来又任应天府尹。成化11年，朱见深又想起叔父成王，也就是景帝朱祁钰的事情，感到这位叔父虽然说曾经废过自己太子的这个地位，但是从他的土木之变之后所作所为来看，功绩还是主要的，于是仍然下诏恢复了叔父的帝号，另外上了尊谥。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跟您说过，此处啊咱就不再给您啊重复了。从以上两个事情来看，朱见深还是挺明白的，但是他做的糊涂事也不小，最突出的就是跟万贵妃的关系。这个呢还得跟您啊从头说。这个万贵妃啊原来是一名宫女，名唤甄儿，她是朱城人，四岁就被招入宫，在这个英宗的母亲孙太后的仁寿宫里当宫女。她面目姣好，机警过人，很受这个孙太后的宠爱。那时宫女都是从民间征集来的贫家的女儿，不少人呢一辈子都待在宫里直到老死。这个万甄呢在这个孙太后宫中过了25年，那一年她已经29岁了，正好赶上复辟时期，朱见深回到东宫从当太子。朱见深那年10岁，常常啊到这个祖母孙太后啊宫中去玩耍。万甄为了取得太子的欢心，每逢啊朱见深来，他总想办法使这个太子高兴。后来朱见深渐渐的长大了，14岁懂得人事了。什么叫人事？就男女之间的事情。那万甄啊就引诱太子跟他发生了肉体的关系。那一年他已经啊33岁了。天顺6年，孙太后去世，朱见深就把万氏要到了东宫。也就在这一年，英宗朱祁镇要为太子选妃，从这个征选的12名淑女当中选出了吴氏、王氏、百氏三人，准备到这个太子16岁时候再最后决定谁当这个太子妃。这三位少女跟这个朱见深的年纪差不多，稚气未退，哪里赶得上万氏的妖媚。于是朱见深根本就没把这三位女的放在心上。这个英宗朱祁镇2年后去世，遗诏当中让朱见深百日后可成亲，并且定下后妃的名分，依着朱见深呢直接要把万氏册为这个皇后。可是正宫钱太后跟这个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哪肯答应， 一则来说万氏原来是个宫女，二一则来说年纪太大，竟然比星君大着19岁，让她当皇后还不如叫母后恰当其分。梁太后让这司礼太监牛玉主持选后，从这个候补的3位庶女当中选出1人做皇后，另外2人做妃子。吴氏出身在官宦人家，父亲吴尊是都督同知，他知书达理，被这个牛玉选中。梁太后复选之后，于是决定下来，朱见深根本就不愿意，不过梁太后做主，他也只能依从，但是他却提出个条件，那就是让这个万氏跟王柏二女同时选为妃。梁太后拗不过他，也只好答应。英宗的百日烧过之后，宫中啊预备了册立后妃的大典。到了册立的那一天呢，百官跟这个命妇们也都得要参加，表示庆贺。第二天，百官还要一个一个的奉上这个表件，再一次的致这个祝贺之礼。皇后还要到太庙去拜谒祖宗的灵位。礼节呀，既繁琐又隆，忙忙碌碌好几天呢，这才算结束。吴氏做了皇后，万王百3人被封为了贤妃。按照制度，皇后乃是国母，地位仅次于皇帝，母仪天下。妃嫔们不但要服从她，而且每天早晨还要到皇后的宫中去请安。这个万贞呢，她没当上皇后，满怀的不乐意。那天早晨起来，她磨磨蹭蹭的到了皇后的宫中，一见那个吴后跟这个王柏二妃呀、谈笑正欢，这些个15、16岁的小姑娘，前一年那是一起进的宫啊，他们天真烂漫，感情融洽，处得十分的亲密。这一次虽然说分别当了这个后妃，地位不同了，但是友情仍然在。按现在来说，这就是闺蜜，所以说并不拘束。现在一见这位万妃进来了，浓妆艳抹，打扮的跟妖精似的，首先就看不惯，于是一个个的正襟危坐，脸啊到了这阵吧嗒掉下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万氏，您别看他岁数大，但是他不是这个皇后，他必须拜见皇后给请安来。说到这儿的一来呀，一看呢，人家这小姐仨，哎，看见他了，一个个的正襟委坐，俩啊也严肃起来了。这个万氏是何等的乖巧，哪能瞧不出来？但是他依仗着皇上的宠爱，丝毫没把这三个小姑娘放在眼里。按说呀，这个岁数都可以做这三个小姑娘的母亲了，只是大大咧咧朝着皇后施了个半礼，鼻子里哼了一声，任麻话也没说，扭身就走。这其实是对皇后的大不敬，封建社会母仪天下，这个皇后国母那是

是全中国妇女的第一个。不过无事也不计较，只是当这个万氏走出宫门之后，朝着他背影做了个鬼脸，引得王柏二人哈哈大笑。这个万氏前脚迈过这个门槛，后边就传出来了笑声，恨得他咬牙切齿。一天天过去了，这个万氏也就越发的跋扈起来，见了皇后带搭不理，有时候还说上几句讽刺的话。吴皇后虽然说在家读过诗书，但是却敌不了万氏的油嘴滑舌。有一天吴皇后被惹急了，说了这个万氏几句，万氏不服，俩人可就争吵起来。吴皇后喝令宫女，给我将这个泼妇纵打20板子。宫女们虽然说拿着竹杖过来，但是惧怕万氏不敢动手。万氏得意洋洋的插着这个手啊，掐着这个腰，撇着嘴，打呀，看谁敢打老娘。吴皇后出身于武将家庭，性情有些个急躁，她一看宫女不敢动手，于是自己把这个竹杖夺过来，朝着万氏狠狠地打去。万氏还想还手，可是皇后啊，幼年跟她父亲练过武功了，三下下来呀，万氏就屁股青肿了，躺在地上干嚎。吴皇后把这竹杖一扔，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万氏爬起来，双手捂着屁股，哎呦哎呦叫着，一瘸一拐的溜出了这个宫门。王白二妃到这阵吓得脸都黄了，白妃就说，娘娘打了他，只怕皇上怪罪。吴皇后冷笑了一声，做这样的皇后又有什么意思。这个万贞呢，回到自己宫中，越想越气恼，饭也不吃，一个劲儿的啼哭啊。等到皇帝朱见深走来，他越加的哭得伤心了，头发披散着，眼泡啊肿得像一个棉桃啊，脸上的脂粉被这个泪水冲出了一条一条的小倒钩了。这个年轻的皇上对这种丑态，哎，不但不厌烦，反而觉得楚楚可怜，并且马上要检查这个伤势。一查这个万氏的屁股上，好，鼓起了3条青青的杠子。到这阵皇上真火了，觉得这简直是在打他，于是气冲冲的找这梁太后要把吴皇后给废了。梁太后不答应，朱见深就把这个龙袍脱下来，赌气的说，好嘞，我这皇上也不当了，我领着万贞到山上当和尚去。这玩意儿都不是人话，当和尚还带着女人呢。梁太后啊，又好气又好笑了，但是想想皇后自己动手打人，这玩意儿也太粗鲁了，像他这种急暴的脾气，说不定真惹急了还能打皇上。终于同意将他废去。朱见深呢，要立这个万氏为后，梁太后坚决不允，最后还是把王氏立为了皇后，把这个吴氏给废了，贬到了西宫居住。那个吴氏当上皇后这才刚刚一个月，王皇后性情温和，对万氏从不计较，这才算是啊得以相安无事。到了成化2年的正月，那个万氏生下一个儿子，朱见深18岁得子，皇位继承有人，免不了啊很是高兴。当即遣这个中使祭祀了山川，感谢了天地，并且为皇子祝福，说不得还要到太庙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祖宗，跟着又把这个万氏从这个贤妃晋封为贵妃。这贵妃是妃嫔当中地位最高的，仅次于皇后。事实上宫中的事情王皇后啊并没有过问，大权全在这个万贵妃的手中。万贞呢，因为生了儿子得以当上贵妃啊，母以子贵，可惜那个生下来不久的小娃娃连个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又夭折了。以后啊任凭万贵妃怎么的拜神啊求佛啊，总是不得怀孕。那阵皇帝年纪也渐渐大了，按照制度陆续的设置了六宫，多娶了几个妃子，目的呢就是为了早早的生育后代。万贵妃自己不生养，又怕别的妃子养出儿子来，母以子贵，她的这个地位那就动摇了。她想了个办法，每当皇上要到别的妃子宫中去，她预先得了信儿，于是穿上戎装，佩戴着宝剑，杀气腾腾的去给这个皇帝当向导，吓得那些个妃子们战战兢兢的。朱见深呢也觉得没趣儿了。不过这皇上对万贵妃啊不但不怪，反而认为啊这是他爱自己太深的缘故。不过皇宫范围太大，有时候皇帝还是留到别的妃子宫中去住。万贵妃啊又想出一个防范的措施，他派出自己的心腹宫女跟这个太监
到各宫暗暗的侦查，只要发现某个妃子有这个妊娠的迹象，他就拿这个坠胎的药逼着这个妃子吃，把这个胎儿打下来，成化七年，百妃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字叫朱佑吉。宪宗皇帝朱见深赶忙立他为皇太子，可是万贵妃哪能容得下他，终于想办法把这个小太子偷偷的毒死了。朱见深呢，后来追谥他为道公太子，以表示悼念之意。成化十一年，宪宗啊，朱见深28岁，有一天太监张敏给他梳发，朱见深对着铜镜发现自己生了几根白头发，再也不是少年的模样了。想想现在还没儿子，将来这天下又传给谁呀？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哎，老之将至，却还膝下有婿，真使人苦恼。太监张敏呢，一听皇上这么说，于是放下这个梳子跪下来：奴才万死，皇上早已有子。啊，你说什么？朱见深大声地问，站起来讲：皇上真的有了皇子，奴才不敢撒谎。那他在哪里？奴才说出来非死不可，万岁可要替奴婢做主。好好，你快说快说。原来在这个皇宫24衙门当中，有一个上宝监，是负责管理皇家珍宝的。上宝监有一个管珍宝库的少女，姓纪，是广西姚族人。成化六年，姚民起义，在这个大藤峡被这个官军打败，一部分瑶族儿童被掠到了京中，这个纪姓的女儿便是其中一个。她到京之后被送往了宫里头使役。皇宫有一部分需要文化知识的工作，内官监呢常挑选一些个年幼的太监跟宫女交给他们读书，将来以备用。这个纪姑娘读了几年书之后分派到珍宝库。有一天朱见深到这珍宝库去见了这个纪姑娘，一看她少年聪慧，容貌端丽，回答话的是条理清晰，委婉动听，一时喜欢，就把她征为了庶妃。不久啊，纪妃有了身孕，万贵妃发觉之后派了一个宫女去检查。这个宫女从前跟这个纪妃一起读过书，俩人交情还算不错。她回来骗万贵妃说纪妃啊得的是脾病，大肚子脾。万贵妃还是不放心，派人给纪妃送去了一包坠胎的这个药，逼着这个纪妃服下去。幸亏那个胎儿结实，才得以保全。万贵妃还是不放心，就脚趾把这个纪妃送到安乐堂去居住，让皇上永远看不到她。这个安乐堂地处在皇宫的西部，属于冷宫的范畴，一向居住的都是一些个被贬的人。当初啊，景帝朱祁钰就死在西宫，西宫在这个安乐堂的隔壁，现在由这个废后啊吴氏住着。纪妃在这儿倒也清静，皇上既然不来，别人也就很少打扰了。纪妃闲着时候跟这个废后啊吴氏聊天，倒是也不甚寂寞。十月期满，纪妃啊生下一个男孩，他对管西宫的太监张敏说：你去把这个孩子溺死吧，皇上没儿子，怎能把皇子冷气呢？可是又怎么把他养活呢？这个老太监终是不忍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的把婴儿藏在一间空屋子，用这蜂蜜和了这个面粉来喂养，使这个小孩活下来。万贵妃也曾啊派人来查，那阵张敏就把小孩藏到了西宫，吴后呢躲了过去，吴后呢也常常的来帮着照看孩子。孩子长到6岁，这个胎发呀还没剪呢，让这个头发披散着，再穿上女孩的衣服，远远的一看就跟个小宫女似的，这才得以啊存活下来。外宫的人啊只有司礼监怀恩知道这件事情。现在张敏把这个真相对朱见深讲了出来，怀恩在一旁加以佐证，朱见深高兴的一时说不出话了，他马上命令张敏去把皇子接来。张敏到了安乐堂，对这个纪妃讲了。纪妃啊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皇子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难过的是他将要跟亲生的儿子分开，因为那个阴险毒辣的万贵妃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不过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儿子以后能否逃得过这万贵妃的毒手。纪妃啊给这个小皇子换上了小红袍子，抱着儿子可就哭了。
儿啊，你死一去，娘怕也是不能活，你以后要

0: 记住你，也不要忘了西宫的吴娘娘，还有这个张公公，他们都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小皇子啊也哭了，不肯走。继妃也给他擦干了眼泪，吻了吻额头。儿啊，去吧！你看见一个穿黄袍子、长胡须的人，那就是你的爹爹。什么叫胡须？是啊，宫里头倒是有些个男人，但是他们多是这个太监，而太监们是不长胡须的，那唯一长胡子，自然就是皇帝了。小皇子啊，进了张敏带的小轿，继妃强忍着悲痛，倚在门旁，眼看着小轿拐过墙角不见了，他又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这才眼泪回宫。他知道儿子此一去，跟他将是生死离别，后会无期呀。咱书要简言，皇上朱见深站在了乾清宫的台阶上，见太监张敏带路，两个太监抬着一乘小轿走过来，轿子呢远远的站下。张敏掀开轿帘，从这个轿子走出一个穿红袍的、披着发的小姑娘。朱见深不由得一愣：张敏跟桓恩不是说自己生的儿子，怎么来了个小姑娘？张敏把小姑娘领到了皇帝面前，朱见深仔细打量，一看这孩子粗眉大眼，相貌跟自己十分的相似。等到一说话，一听这语声，这才知道，果然呢，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儿子呀。小皇子仰起头来望着朱见深：你这个人嘴巴上有毛，我娘说了，那叫胡须，有胡须的才是我爹，你是我爹吗？
1: 哎呦，父子天性啊。朱见深呢伸开了双手，做出要抱的样子：不错呀，孩儿，我的皇儿啊，我就是你爹呀。也许是父子天性的缘故，这小皇子一点都不认生，一下子扑进了朱见深的怀里。他摸着父亲的胡子，好奇地问：爹，为什么你有胡子，妈妈没胡须呀？张公公也没胡须呀？哎，皇儿啊，你以后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没名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呀？我妈妈叫我妞。
0: 朱见深默然，他知道继妃不敢给儿子起名字，是怕被人发觉，而故意的用女孩的统称来叫他。朱见深呢，把儿子放下，又上下打量了一阵，真是越看越高兴。他嘱咐张敏，给皇子洗洗澡，把头发梳好，然后再去告诉上衣间，让他们来人给皇子做衣裳。张敏领着皇子走了。朱见深呢，抑制不住高兴，他坐也坐不住了，不觉得渡出了后宫，到了前殿文渊阁，对这个大学士商禄等人说：告诉众卿一个好消息，朕已经有皇子了。呀，葛臣们一听愣了，心话说怎么的了？羊毛枕没戳，烧得难受，说胡话呢？说这阵皇上笑嘻嘻讲了经过，大家伙也都高兴，跪下来给他庆贺。葛臣立即写好了诏书，班事天下，第二天上殿，百官一起向皇上道喜。朱见深的嘴巴到这着乐得都闭不上了，回到后宫下令让继妃移居到荣寿宫。大家伙都在庆贺有了皇储了，那万贵妃却在自己宫里又哭又骂，骂那些个小人骗了她，哭骂了一阵，突然又打扮起来，走到乾清宫去给皇上贺喜。朱见深呢，本来还担心万贵妃啊不高兴，一见他笑眯眯的模样，就把这个心放下。万贵妃啊，猫着小皇子头顶，亲亲热热的说：这孩子真乖，真好看哟，这头顶怎么缺了一圈头发？他哪里知道，就是因为他曾经逼着继妃喝了坠胎药，胎儿虽然说没有打下来，但是也受了药力的影响。这个万贵妃啊，把小皇子夸奖了几句，突然对皇上说：陛下把小皇子交给我带吧，我叫他呀读书识字，伺候他，皇上你看好不好？哎呦我的妈呀，朱见深呢吓了一跳，他虽然说蛮狠，但是也猜出万贵妃又是不怀好意，可是啊 要是不答应，又怕万贵妃啊不高兴，正在为难，任寿宫来了两。

宫女，这个仁寿宫是太后居住的宫室。那阵前太后已经去世了，只有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在那居住。宫女呢，这阵传达太后的旨意，叫把小皇子送到太后那儿，让奶奶看看。太后是小皇子的亲祖母，要看孙子，当然是应该的。小皇子被这个仁寿宫的宫女领走了，不一会儿宫女又传来话，说小皇子就在仁寿宫里，由太后抚养。万贵妃干瞪着眼，没办法。万贵妃还是不死心的，过了几天，她让宫女到仁寿宫去请小皇子到她那玩。小皇子倒是来了，万贵妃啊让他吃饭，小皇子就说了，奶奶说了我们已经吃饭了，那就啊吃点点心吧。奶奶说了，什么也不让我吃，怕有毒。说完了，小皇子朝着万贵妃笑了笑，蹦蹦跳跳的走了。万贵妃啊又惊又怒，恨恨的说，这小子刚六岁就这样，将来还有我的好吗？万贵妃啊害不了小皇子，而这一阵皇上却又到荣寿宫纪妃那儿去住了几次，万贵妃于是把这个怨气撒到纪妃的身上，终于想法把这个纪妃毒死了，去救了那个小皇子的太监张敏。在纪妃死后，怕这个万贵妃报复，只好吞金自尽。不过万贵妃自己也是窝囊病了，不久皇上册立这个小皇子为这个东宫皇太子，起名叫朱佑樘。万贵妃一见大局已定，也就心灰意懒，不再去管妃嫔们生孩子的事情。就这么着，妃嫔们这才陆陆续续的给皇帝又生了九个儿子五个女儿。成化23年59岁的万贵妃突然病死，宪宗朱见深十分的悲痛，为他罢朝七天。等到八月，皇帝自己也死了，年40岁，葬于茂陵，庙号宪祖。皇太子朱佑樘继位，定明年为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朱佑樘啊后来的庙号叫孝祖，这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啊他十分的孝亲，他做了皇帝之后尊这个祖母周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而把自己的生母继妃尊视为孝穆皇太后。他离开母亲的时候已经六岁，理解当时一些个事情，后来一直对生母思念不至。他听老宫人说，继妃来京时年纪太小，只记得自己是贺县，就是现在的广西贺县人，姓纪，别的就都不清楚。皇上了，这阵朱佑樘啊派人到广西啊寻访，想找到母亲的亲人，哪怕找到一个阿舅也行，但是没有结果，还是那个曾经抱过他的废后无事。他命令对他的衣服膳食等等的待遇都跟太后一样。至于那个万贵妃，虽然说已经死了，但是有的人提出来要废除她的贵妃谥号，有的人要求逮至当初给纪庶妃诊病的医生，查一查是不是万贵妃捣的鬼。朱佑樘思虑再三，尽管他也恨这个女魔头，但是想到这样做可能会使死在九泉之下的父亲不安，也就算了吧。朱佑樘18岁登基，做了18年皇帝，是36岁死的。他好读书，性情温和，政治上比较清明。史书上啊认为明朝皇帝当中，太祖成祖是创业的皇帝，仁宗宣祖是守成的皇帝，再其次就是这位孝宗，史书上称他为恭俭有志，勤政爱民，精精于保泰施盈之道，用史朝续清年，民物康复。这话其实不错啊，只是他在位18年当中却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大事，咱们在这儿也就简略的这么一说。弘治18年的5月，朱佑樘患病，自知啊将来不起，于是就把大学士刘建、谢谦、李东阳招到了御榻前，对他们说，朕冲龄登基，亏得诸臣辅佐，18年来幸免损月，可惜天不假年，朕只得将国事托付众卿。东宫虽然聪明，但好游嬉戏乐乐，朱先生务必辅之以正道，才使他能成为令主。顾命大臣们在这个榻前呢垂泪恪守，齐声地说，臣等敢不尽力。第二天呢，朱佑樘就死了，葬于泰陵，庙号孝宗。太子朱厚照继承这个地位，
定明年为正德元年。

0: 也就是公元1506年，那一年他15岁，这就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武宗。知其子莫如其父，朱佑樘了解儿子的缺点，哎呀，太好玩了，可惜他没有能够在儿子小的时候及时的管教，只在临死前托这个顾命大臣。然而现在朱厚照是皇帝了，偏偏又赶上15岁这样一个又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年龄，真让大臣们来辅之以正道实在是有点晚了。朱厚照在东宫当太子，跟他父亲当初做太子不一样，朱佑樘啊摊上个好的东宫随侍内官，名叫谭吉，他呢性雅诚实，熟读诗书，又很识大体，是一个有学问的老太监。朱佑樘啊闲在的时候听他讲故事，讲历史，讲民情，也讲这个农桑等等的生产，而讲的更多的还是民间的疾苦。他常常的对这个太子说，我已经老了，还希望有什么富贵吗？只是盼望着将来天下有一个好皇上就知足了。有一天呢，朱佑樘找来一本佛经再看，远远的就看见谭吉走过来，朱佑樘赶忙把这个佛经藏起来，换了一本孝经，但是谭吉已经发现，他走过来跪下来问这个朱佑樘，殿下看的是佛经吗？不是佛经。朱佑樘把手里的书啊嚷了嚷，是孝经，佛经倒不是什么坏书，但是殿下日后要做天子，管理万民的百姓，看了那些个超凡入圣清净无为的书是没有好处的。对对对，朱佑樘啊连连的点头答应。朱佑樘平时啊称这个谭吉为老伴，有什么疑难问题不好处理的，就对别的太监说，去问问老伴去，这老伴是什么意思，哎，天天在一块给他做伴。朱佑樘后来做了皇帝，能够任用贤人，励精图治，特别是肯听于啊臣子们的这个谏赠啊，那阵儿跟这个少年时期这个老伴对他的教养是分不开的。可是朱厚照的东宫内臣又是如何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只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0: 睡不着啊，起来玩会儿。
1: 凌晨两点不许抱怨。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放了。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3: 教师节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多次以不同的日期作为过教师节。那么一直到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这才正式确定了1985年9月10日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0: 那么在中外影坛的诸多作品中，关于成长教师曾经诞生了很多经典影片和银幕教师形象。那么在我们这一周的节目之中，就为大家分享几部关于成长和教师的影片。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英国高分青春影片《成长教育》。成长是什么呢？一个漂亮、聪明、风华正茂的女孩，可能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她要经历过怎样的痛楚才能够最终成熟呢？英国影片《成长教育》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16岁女孩的成长故事。2007年，英国记者林恩·巴伯的回忆录被尼克·霍恩比改编成为了剧本，而这个剧本被综艺杂志评为2007年未被拍出的最优秀英国剧本之一。2009年，这部根据记者林恩·巴伯回忆录改编的电影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虽然拍摄成本并不高，但是备受好评，连很多口味一向刁钻的影评人也赞声不绝。成长教育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从原著作者，也就是剧中女主角珍妮的角度展开，讲述了她成长过程中走过的一段弯路。有意思的是，每一个看过影片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自己和珍妮联系在一起。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6岁的珍妮是一个聪明开朗的小姑娘，就读于英国伦敦乡下的一所女子学校预科班，她的成绩很好，父母希望她能考上牛津大学，而珍妮的所有生活都是围绕考上牛津这个目的来安排的。
1: 我明天早上要写英文报告。
2: 对，所以我只想听到天花板上传来汗珠滴到课本上的声音。
1: 大提琴呢？
2: 不能了。
1: 我以为我们说好大提琴是我的爱好。
2: 听着，大提琴本来就是你的兴趣爱好，所以牛津的人面谈时会问你，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说大提琴就不是撒谎。但这个爱好你不需要练习，你已经非常熟练。
1: 那我可以不去青年乐团吗？
2: 不行，去青年乐团是件好事，那表示你是团员。
1: 对，可我已经是团员了，所以现在可以退出了。
2: 啊，不，那正好相反，你明白吧？这样不行，牛津不喜欢这种人，他们不喜欢叛徒。
1: 不，他们不要可以独立思考的人。
2: 当然不要。
0: 一天，珍妮参加完大提琴社团活动准备回家，不巧在路上赶上大雨，珍妮站在路边被淋成落汤鸡。这时一个成熟的男人把车开到了珍妮的面前。
3: 你好，听着，我想你或许不会随便搭陌生人的便车，但我喜欢音乐，而且很担心你那把大提琴，所以我建议你把大提琴放我车上，然后跟着我的车走。
1: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带着我的大提琴走？
3: 也对，一把新的大提琴值多少钱？18磅？15磅？我不知道，15磅好了。不行，那好，你决定。
1: 还有这个。
3: 啊，好的。哦，对了，我叫 David。
1: Jenny。
3: 你好。音乐会怎么样？
1: 只是排练。音乐会是下周四。
3: 你要拉什么？
1: 埃尔加。
3: 啊，我觉得他在沃彻斯特待那么久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沃彻斯特离伯明翰太近，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在他的音乐里可以听到伯明翰口音。总之，埃尔加不太适合犹太人。
1: 我不是犹太人。
3: 但我是。啊，放心，我不会怪你。
1: 我能不能跟大提琴一起坐到车里？
3: 快上来。
1: 我从来没看过这种车，真漂亮。
3: 这是普利索限量车款。要去哪儿，女士？
1: 我家就在转角，真倒霉。
3: 我来想办法。你是不是经常去参加演奏会？
1: 我从不参加演奏会，我们不信这一套。
3: 是真的？

0: 大家都这么说。
1: 抽烟吗？
0: 我不抽烟，我就住在这里。
1: 为什么不相信演奏会？
0: 他说演奏会没意义。
1: 你是说你爸爸？
0: 哦，是的，但那只是好玩，学校演奏会除外，可那一点也不好玩。

0: 那么谢谢你带我回家。
1: 第二天，珍妮收到大卫送来的漂亮花篮，非常开心。放学之后，珍妮正在和她的两个女同学畅谈未来。
0: 听着，等我上了大学以后，我要当法国人，还要去巴黎，还有我要抽烟，穿黑衣服，还要听贾克布莱尔的歌，而且再也不说话，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哦，天哪，怎么了？
1: 这时，珍妮再次看到不远处的大卫，她缓缓走到大卫身边。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谢谢。
2: 结果怎么样？
0: 还不错，我想是的。我没有拉错旋律，之后也没有人被踢出乐团。
2: 这肯定是一场文化胜利。很高兴在这儿遇到你。这个周五你要做什么？
0: 要上学。
2: 我是说晚上。
0: 当然了，没事。
2: 因为我要去圣约翰教堂听拉威尔演奏，我朋友丹尼和海伦也会来，所以如果这样吧，我来你家接你，如果你爸妈不同意，那你就带票跟他们去听，你觉得怎么样？
0: 谢谢。我想跟你一起去。
2: 几点？
3: 他们说谁呢？
2: 或许演奏会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
0: 晚餐？
2: 你同意的话。
0: 可是那时我们可能已经吃过了。
2: 如果你想的话，那周五晚上就先不要吃，怎么样？
0: 好的，当然可以。
1: 珍妮开心地回到两个好友身边。
3: 外公进晚餐，
0: 你又没有听见？
3: 当然听见了，可他没邀请我们，
0: 所以你什么都要说出来，
3: 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1: 周五的晚上，珍妮向爸爸妈妈说明了情况，她的父亲有些不高兴。
4: 在哪儿？
0: 圣约翰教堂。
4: 那是在哪儿？
0: 我不知道，应该能查到。
3: 圣约翰教堂在西敏斯隔壁。
4: 你怎么知道？
3: 我们结婚前我可是有人生的，你很快就喊停了。
4: 啊，是吗？
0: 说到哪里了？
4: 说到西敏斯附近，我才不要大老远跑到那儿去。
0: 问题是，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就在那儿。
4: 我想这附近也一定有什么吧。报纸呢？
3: 他想听听真正的演奏家弹奏，他不想看薛拉科克兰的烂演出。我带他去好了。
4: 你要怎么去？搭皇家空军直升机去？
0: 他来了。
4: 哦，天哪
3: ，Jack。
0: 哦，对了 ，David 是犹太人，无所事事的犹太人，请你说话小心点。
4: 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从没有说过这种话，那只是形容词。我对犹太人没有偏见。
2: 我很高兴。你好。
1: 大卫衣着得体，面带微笑走进珍妮的家，和珍妮的父亲礼貌握手。
4: 我不是会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因为我不是容易对某人产生偏见的那种人。我是杰克，这是马吉尔。
2: 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有个姐姐？
3: 请坐。
1: 大卫的话让珍妮的妈妈心花怒放，随后四个人坐了下来。
4: 说的没错。
1: 大卫看了看珍妮整洁漂亮的家。
2: 你家真漂亮。
3: 谢谢。
4: 啊，抱歉戴维，你想喝一杯吗？
2: 谢谢杰克，但我们快迟到了。珍妮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可以走了吗？
0: 我想戴维，我爸爸有话要跟你说。
4: 不，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请告诉我大概方位，从这里怎么去史密斯广场的圣约翰教堂最方便？
2: 直走就好，哈默史密斯路，开 A4 公路，经过肯辛顿就到了。
4: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3: 要不要我去订几张票？
4: 不。戴维，十点以前带他回家。
2: 我想邀请他演出结束后和我的海伦姑姑共进晚餐。
4: 这个嘛，不，他通常十点就睡了。
2: 要是我答应11:30以前送他回家呢？
4: 既然是星期五的晚上，你还要一直开到西边。
2: 谢了，杰克，我很感激。好的，
0: 再见。
4: 再见。
3: 玩得开心点。

0: 成熟时髦、风趣迷人的大卫，带珍妮见识了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和浮华奢靡，这一直是珍妮非常向往的生活。与此同时，珍妮的学习遇到了一些麻烦，她的拉丁文成绩拉响了父亲的警报。一天夜晚，珍妮被从客厅传来的欢笑声吸引过来，原来是大卫前来拜访他的父母。
1: 你会模仿吗？
2: 不，我演得很糟。
1: 你不可能学得像。
2: 我做不到。这张纸。
3: 你好。
2: 这张纸
1: 啊，珍妮，快看，大卫演蓝瓶子演得非常的像。
3: 你来拜访我爸妈？
1: 很难想象是吗？
3: 你们为什么喝酒？又不是圣诞节。
1: 小姑娘，你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在你出生前我们过得很疯狂。
3: 说的没错，就过去16年的经验来说。
4: 我在想你错过了什么，结果什么都想不出来。
3: 好吧，我还有一堆拉丁文翻译作业得做。
1: 但你没有告诉过我们 David 念过牛津。
3: 对，我没说。
2: 看看我现在这模样，
4: 很有气势吗？
3: 太棒了。
2: 我刚跟杰克说，我下周末要回去。我经常会回去看当年的英文教授。
1: 你需要的就是这个，知道吗，珍妮？一个内部推手，重点在于人脉，对不对，戴维？
2: 对极了。你知道克里夫·路易斯吗？
3: 爸爸从来不会遇到什么人。
2: 他写了一本童话，叫做《狮子、女巫与衣橱》，相信卖得非常好。
4: C.S. 路易斯，
2: 对于我们来说。他只是教中世纪文学的老先生，但后来跟我变得非常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4: 珍妮小的时候很喜欢那些书。
3: 我真想见见他。
2: 对不起，我是不是慢半拍？珍妮这个周末想一起来吗？
1: 不，这周不行，但也许以后可以。是的。
3: 你多久去看他一次？
2: 不是很频繁。隔几年去一次，可以下次再去。
1: 也许下次他需要在那过夜吗？
2: 在牛津吃过晚饭后，我不建议直接开车回家。克里夫可以替他在大学里找间宿舍。
4: 看来错过这个机会就很可惜了。
1: 你确定不会太麻烦，戴维？
0: 就这样，大卫骗珍妮的父母说可以为他引荐牛津大学的讲师，成功得到允许。周末他们像情侣一样度过了非常开心的时光。为了给珍妮庆祝17岁的生日，大卫带着珍妮去了梦寐以求的法国巴黎。他住着高级宾馆，在高档餐厅就餐，买奢侈的化妆品，看巴黎美丽的风景。珍妮和大卫迅速坠入爱河，正式成为恋人。从巴黎回来，珍妮专门给她最喜欢的英文老师带来礼物。
3: 我买了这个送给你。
5: 你真好，但是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3: 为什么？
5: 因为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我才努力地删改周拉罗维错误连篇的作文。我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如果我接受，会觉得背叛了我们俩的友谊。珍妮，你很清楚你现在想做的一切。你聪明又漂亮，可是你的男朋友对你的聪明感兴趣吗？
3: 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想说什么。
5: 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念牛津。如果你不去，我会很伤心。
3: 你念哪所大学？
5: 剑桥。
3: 你既聪明又漂亮，聪明的是坦布老师胜出了，但你却在这里批改作文。你不知道，过去几个月来，我在很棒的餐厅吃饭，去过爵士酒吧，看了精彩的电影，听到美妙的音乐。
5: 珍妮，你有没有采取避孕？
3: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5: 没有吗？
3: 也许大家最后都得写作文和功课，也许我会上牛津，但如果大家一毕业就得死，那么之前所做的事不是很重要吗？

0: 我很遗憾你认为我死了。我没有认为你死了。你快去上下一堂课吧。和大卫在一起后的生活让珍妮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大卫突如其来的求婚更动摇了珍妮备考牛津这个终极目标。她悄悄走进厨房，珍妮的爸爸妈妈正在听广播刷盘子。的确需要照顾，但不会太麻烦。
1: 只要放进种植小屋，过几周就会开始生长。好的，种植小屋，他以为我是谁？摩纳哥王子雷尼尔吗？
2: 要是我结婚而不上大学呢？
1: 结婚？
0: 那当然要看跟谁结婚了。
2: 是吗？那真有意思。
1: 当然是这样，我可不想你为了结婚而结婚。
2: 谢谢。有人向你求婚了吗？
1: 是的，嗯，David，
2: 不，一个大街上遛狗的男人。你怎么回答他的？我什么都没说。你有选择吗？还是已经太迟了？他当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还是有意思的选择。你们这时候应该说，那牛津怎么办？那就看你了。结了婚就不用去念了。我就不用去念了。
1: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你会有人照顾。
0: 那些拉丁作业，还有读过的那些文章，有什么意义？你们为什么不干脆让我去逛夜店好了？那省事多了，而且更好玩。我是不知道夜店怎么样，但我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总之，事情看上去有好的进展。
2: 怎么会？
0: 如果你很蠢，我想他也不会要你的。
3: 就在珍妮觉得即将开启幸福人生的时候。 无意之中，珍妮发现了大卫一直以来都对自己隐瞒的一件大事。原来，大卫是有妇之夫。珍妮手里拿着别人写给大卫的许多信件，气愤地看着大卫。就这样，大卫开车跑掉了，留珍妮独自面对这一切。珍妮找到大卫的家，和大卫的太太不期而遇，真相如一记砖头重重砸在珍妮头上。 他不得不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是否真的是他想要的。沉重打击后，珍妮终于懂得，她想要的生活没有捷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努力复习一年之后，珍妮终于考上牛津大学，而她的幸福人生也将从这里重新开始。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成长教育》，这样珍妮的扮演者凯瑞·穆里根得到了快速成长。 为他赢得了第八届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第十二届英国独立电影奖、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芝加哥影评人奖、评论家选择奖、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奖等等众多的奖项。英国媒体甚至盛赞她是英国的下一位凯特·温斯莱特。虽然最终未能问鼎奥斯卡。 但是年纪轻轻便击入于梅丽尔·斯特里普争夺影后的行列，凯瑞已经是足够成功了。在《成长教育》影片之中，凯瑞一系列的仿照奥黛丽·赫本的经典造型让人非常的惊艳，而在翻拍奥黛丽·赫本的经典之作《窈窕淑女》时，制片方也锁定了凯瑞·穆里根来出演当年赫本主演的《卖花女》这个角色。 这也无疑将成为又一部值得被期待的作品。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当中由贝斯·罗利演唱的歌曲《我被你一手掌握》。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梦想生活，回归最富足的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乐享生活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雅趣的专栏作家吴贤，首先欢迎吴贤。
2: 嗨，大家好，我是吴贤。今天我们要讨论东西，可能就是他天天在你生活中出现，特别微不足道，你甚至忽略了它有调节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样东西。
1: 终于要把这个词儿说出来了，由吴贤来说。
2: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呢，叫做文具点亮办公心情。
1: 哇，文具，
2: 对，
1: 嗯。确实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事物哈。
2: 对，
1: 好像我就没有那么多关注到了，这是不是现代人不太关注文具的一个通病？
2: 是的，因为通常来说的话，正常的你坐办公室的一些同事啊同学也好，
1: 嗯，
2: 就你觉得你能写就行了。而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你写的时候你就随手拿了一管笔，你也不知道从哪来的，然后你开完会匆匆忙忙走了，你掉了你也不知道，
1: 嗯，
2: 所以呢这个笔或者说其他文具也是从这个当中被忽略掉了，
1: 而且停留在你身边的时间越来越短。
2: 对，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吧，就挺好玩的。我们在那个办公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要整理一些文件，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手头总会有一些文件要整理，不然合同啊，然后会议的资料啊等等，那你要去对它分门别类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把这些文件啊一咕隆咚的就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你要找的时候还是要把它全部抖出来然后找一遍，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办公的时候经常会去贴那个标签，但贴这个标签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标签它其实你贴上去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的，过了一段它粘性弱了之后它就容易掉，所以后面呢我自己就去买了一个就是等于是标签的打印机，然后可以贴那个标签，贴得特别牢。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的文件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做这个档案的管理

0: 理，其实无形当中就帮你提高了很多的效率。这其实和你的那个整理你电脑的这个文件夹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电子化的，一个是纸质化的。
1: 你会专门的去买一个标签打印机，
0: 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个人要用，其实我要惠及大家，
1: 大家
0: 也会用这个，因为用文具，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具有，它你去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标签啊，你喜欢黑的呀，你喜欢细管的呀，你喜欢0.5、0.7呀，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文具还是具有一个共用性，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典型的就是计算器，可能并不是人人手里有一台计算器。但你真的要算你的业务啊，财务要算你的那个什么利润啊，它都会用到。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共享经济，跟我们的朋友圈一样，然后分享给大家一起用。
1: 说到这个选文具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可能办公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最常用的除了我们说的笔本之外，还会有哪些被大家忽略掉的？
0: 在办公室和上学的时候不一样，它用到的类型也会有一些区别，那我这里罗列了一些啊，最主要的还是江夏刚才说的笔和笔记本啊，然后剩下的就是剪刀、美工刀，大家拆文件、拆那个快递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再一个就是计算器是办公室当中你跟数字打交道的人他必须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订书机，还有就是文件夹，还有燕尾夹就是那种小的夹文件的夹子，然后再加上便利贴，还有就是大头钉胶水，这是我罗列到经常能用到的。
1: 用到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平时，大家会觉得说，哎，我随手从别人的办公桌上顺一个燕尾夹也没有问题，我也是可以用的。这个时候就提到了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的来做一期生活美学，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文具的重要性。刚才呢，可能吴贤也会提到一个小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这个标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小的，在应用推而广之的时候，在很多大家的办公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为大家罗列一下，如果你拥有了就是比较有条理性的文具，同时这个文具它使用起来比较顺手的话，会在哪些方面来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0: 一个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大部分的办公室其实不管是老板也好，然后办公环境也好，他会要求你比较整洁。因为什么整洁？整洁首先看上去呢，工作就比较有专业性，然后第二给人的印象他会比较有条不紊。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当你的办公桌上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常用的文具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文具的收纳的设备或者是装置吧。那你把它分门别类之后，会就一个是表面上显得你特别专业，第二个就是让你的工作实际上能有条不紊的进行，不至于就是特别的慌乱，该找东西的时候找不着，然后你要该拿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拿不着，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涉及到每一个的文具的一个种类，你用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文具，比方说笔记本，有些笔记本它是具有那个办公的手账的这些作用，那你的每天的行程你会把它记录得非常的一个提升，不至于说你存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存在这脑子里你就忘事儿，然后后面一个提升，不至于说你存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存在这脑子里你就忘事儿，然后后面就被无数的人来催纳你教你的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何提高你的这个办公的一个效率，那真的就是你在选文具的时候要选到一个品质比较好的文具，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个就是订书机，我曾经就是遇到过这个现象，其实是办公室里面很多人遇到现象，他这个订书机呢，你平时不觉得它怎么样，但你真的去订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出现卡壳啊，然后就是你订了之后呢，这个订书钉没有被摁进去，
1: 订不上，
0: 然后你等于就是说，你要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必定就是你要罗列一些文件，你也去提交这种关键的时刻，那它就会影响你。所以我觉得还是简而言之，我们先讲一下，一个就是你要梳理你的这个文件的，梳理你那个文具的

0: 文具设备，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能够提高你那个效率的文具设备，第三个就是你要好用的文具设备。
1: 哎，刚才吴贤反复的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第一是桌面要整洁，第二呢其实是一个效率的问题，我能够很好的把它拿出来，很迅速的使用它，使用完了以后再把它归位，不会为了找它而浪费掉我们工作的时间。这个我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职场上面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职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大家看似好像我今天只是找一个订书钉，或者只是找了一个燕尾夹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天你面对的不是你们公司的人，或者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对你不熟悉的上司，你表现得这么不专业，其实是特别影响你职场发展的。
0: 对，尤其是对职场新人来说，我觉得尤其重要。然后还有一点我顺带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觉得这跟环保没什么大联系，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办公文具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耗材，大家如果能够整理它，能够有条不紊的运用它，其实也是对环保出了一份力。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常常就是出现刚才江夏讲的这笔，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1: 反正拿了就用，
0: 对，你不知道哪来的，你丢了，其实它并没有被用完啊，你肯定又去行政那拿了一管新的，然后所以行政那边的文具的那个文具箱也好，就经常要不停的补货，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用那么快，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为环保出一点小小的力。
1: 哎，这一点我还是挺自豪的哈。虽然说今天在面对吴贤的时候，我这个笔显得有点简陋了，但是至少呢，我是用东西还是比较从一而终，同时要把它用完，我可能才会再考虑去行政那儿再领一支笔的这个问题。你刚刚提到了环保，我们私下聊的时候呢，你也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关于拆快递、拆文件这个小刀的问题。这个好像也是，如果说我们去选择一个质量好的，它也是可以能够跟环保这个问题连接起来的。
0: 是的，就是说到剪刀这个事，主要就是行政他买文具，他还抱怨文具，所以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但这个剪刀呢，并不能简单的说它就跟质量好坏有关系，它其实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快递也好，文件也好，它的上面如果分了一层玻璃胶或者叫透明胶，它上面有那个粘胶的成分那剪刀它作为一个不锈钢的这个东西，你去拆它的时候很容易就沾上这些粘胶。那我们在办公室后来就是说有买过一种剪刀，它的剪刀实际上就是在玻璃在不锈钢的基础上，它上面有涂了一层材料，是硅胶式的一个材料，所以它能有效的抗这个粘胶。那这样的话呢，它无论是拆多少次的封箱袋也好，它始终不会被粘，因为被粘的这个剪刀其实真的是没法用。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如果这个剪刀被沾上了胶，你哪怕去剪一根很细的绳子都是非常费劲的。所以等于就是说你拆了几包快递，拆了几个袋封箱袋的一个文件之后，你这个剪刀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用了。因为在职场上大家知道啊，你这个聊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它具有不安全性，你不知道你说了一些什么，你后面就
1: 动脑子
0: 中了一个雷。但是像文具这种大家都有，都能聊得上的，然后而且特别安全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错的能够调节办公室人际关系的东西。
1: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文具，尤其是很个性的呀，很有一些亮点的文具，好像真的只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小女生才会喜欢，好像年轻的这个职场女性才会喜欢，其实不是。包括说情感的这样一个沟通，职场社交，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说也是，第一是很有必要，第二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因为这个文具的东西和就是着装特别的相像。你可能女孩子你有裙子啊，你有裤子啊，你有 T 恤啊，然后你有什么连衣裙啊等等等等，好多不同种类的。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大部分就是衬衫西裤，但是衬衫它分不同的品质，所以说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你可能用到的文具会特别的简单颜色上来说可能就是黑灰白三种。然后在那个选择的那个打个比方就说笔吧，你可能会用奢侈的一些品牌万宝龙啊，然后林美啊这些你也可能用特别实用的像三菱的那些笔，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种选择，尤其

0: 就是说你出去进行商务谈判时候，你不可能抓一支啊几毛钱的笔出去，那特别的就是掉形象，显得特不专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层级的时候，你需要这些呢，怎么说呢，这也是代表了公司的一种形象，也是自己对自己一个职业的一个层级一个肯定。
1: 嗯，这个对外的形象非常重要。你刚才举了一个和服装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也特别恰当。大家会觉得说，哦，女生的本来就是选择就会多一些，确实啊，你说逛街的时候女生买衣服也肯定是比男生买的多，男生好像貌似说你们的款式，你们的这个每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也就那些了，没有特别多，但是好像真的男士会更加的追求这个品质性，尤其是当你已经在职场上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或者是在你这个年龄啊，跟你这个年龄相符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选，你也不会穿一个很奇装异服去谈判，你也不会穿得很过火啊。那同样的，在你选择你的职场文具的时候，也会有所侧重了，这个时候开始。
0: 对，这侧重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花样多，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经典。实际上文具它有很多的经典款。当然了，我不能说太多的品牌，因为我被打过抄。
1: 我自己看了，我其实也很好奇，比如说那个本儿啊，它看起来其实你说有多特别呢，谈不上，但是它那个图案的给大家的传递这种讯息，就真的是有点神秘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这个笔记本的话它也有好多种，像经典款的话也它就是特别简洁。但是如果你要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像这个笔记本它会经常会去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这个封面。所以经常我们看到它最典型的就是特别复古华丽的。那这个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实际上它那个纸也非常的有讲究。这并不是它独家啊，就是我们用的好的一些笔记本它都会用无酸纸。什么叫无酸纸呢？就是我们写的字在那个纸上就特别容易时间久了会被腐蚀掉。像报纸它其实就是酸性的物质，在这个纸上酸性的成分会比较多。纸它其实也分 pH 值啊，分酸和碱，所以报纸你存个二三十年它肯定就碎了，所以就是被酸腐蚀了。但像这些好的笔记本它就会做一个无酸的一个处理，所以你能够放个200年，只要你用的笔它能这个字迹能看得清200年，那这个纸就能帮你存200年。
1: 这个也是笔记本尤其这个纸张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又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早前吧，几年前陪也是一个职场刚刚入职场的一个小伙子去选这个笔记本。当时呢我们就进了北京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书店啊，它也会有一些文具周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场景呢是很多的职场新人或哪怕是职场老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拿起一个本儿，因为没有太多的，不像你买衣服还有材质的介绍呀或者是什么，这个可能单纯的就是一个手感和价值，就是这两者最直观的。 OK， 摸到这个封面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皮质非常的好，然后翻开也会觉得很喜欢，但是看完价格之后他会反问我说，一个本儿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你没有写太多的这个缘由在上面，所以大家其实会不太了解，另外呢还会去衡量一下，说我真的需要一个这么贵的本儿然后来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大家会好奇这个事情。
0: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买这个笔记本一个方面就是好看嘛，有特点我会去买。第二个就是说我写在上面我会觉得买这个笔记本写特别的舒适，然后我记得东西还可以翻回去再看看。那有些笔记本你说它纸张很特别粗糙，就是翻都懒得翻，之前开完会记完了就记完了，好像就是一个任务观点一样，记完了之后你觉得啊，记完了我在会上该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就不会有一种就是职场上面的温故而知新来推动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提升。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现在普遍的这个中国的办公环境，大家会觉得这个文具到底它价值几何，会有这样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去过日本你是银座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在那边有一幢文具大楼，在九层十层全部都是卖文具的。那像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日本人全民都是处女座，所以他对文具的这种讲究和使用也就体现在这个上面。我想随着我们这个职业化 的那个发展，可能大家慢慢也会对这。

0: 文具有一种追求，就像你那个吃穿住行一样的追求。
1: 嗯，哎，这个是怎么选哈？尤其是刚才你提到邻座，可能大家去到九层十层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你们要这么选吗？但其实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吴贤给大家说说这个怎么选的事儿了。我们会大致的给大家一个行业的区分，因为每一个职业我相信都有他自己对于文具的需求，都有职业的属性。当然了，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来说，可能也会有年龄啊、性别啊、我现在的职位高低啊，包括我每天的心情怎么样呀，我用什么样的文具可以来帮助我职场上面的心情会更好，都请吴贤从不同的维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0: 好呀，就是之前我还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它名字叫做《家族的形式》。
1: 嗯，
0: 这个男主角而不是女主角，他曾经就说过啊，他说所有的文具啊，你用这个文具可以看出他对待人生的一个态度。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一个工作呢，其实就选择一个生活方式。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果你是不同的行业，那这个文具能够起到一些什么作用，你该怎么选。嗯，
1: 好
0: 啊，就之前我也算是在一个创意行业里面待过，那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会叫什么头脑风暴，大家也有所耳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对你的这个灵感和脑洞大开的要求就很高，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贡献自己的想法 idea 的时候，就要用各式各样的便利贴，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你就往上贴，有一个想法就往上贴。
1: 嗯，
0: 那这个便利贴的选择就比较有意思，就通常我们手里发下来便利贴，它就是要么就是五颜六色的，要么它就是奇形怪状的，就有什么小幽灵啊、小怪物啊，这种pose 贴。
1: 嗯，
0: 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个便利贴，它其实就是一个白的便利贴，但是它在便利贴的底下会有很多字，这些字就是很随意的字，随便给了你一个字。嗯，好，那这个时候啊，会议的组织者就说，好了，你们手上都有字嘛，你们就通过这个字你去联想一下，然后你跟这个最终你要得到的这个口号也好 slogan 也好，你能扯上关系，你能给我想几个点子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呢正好在帮一个谷物的视频在做，那所以呢我的一个同组的一个同事他就收到了这个便利贴，上面写了一个凉，就是优良的凉。
1: 嗯，
0: 好，然后他就开始发散，就激发他的灵感，凉啊，就是凉，就等于粮食了，那粮食那粮食谷物也是粮食的一种啊，然后大家就想啊想啊想，就由这一点发散开去，最后想了一个四个字的一个 slogan， 就叫做粗粮精粹。
1: 嗯，
0: 大家都是米字旁，特别契合这个产品。就是通过这么小的一个便利贴的文具，最后你成了这样一个 slogan。 就并不是说你一拿到这个文具你马上就能想到什么岂止于大 big than big， 不是这样，你还是要通过文具来激发你的一些创意。
1: 嗯，这个是对于创意行业哈，就是比方说很多现在的真的尤其是跟互联网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头脑风暴，原来我们觉得好像只有广告行业才会有，现在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那便利贴就变成了一个你很需要的一个
0: 触发点，
1: 对，文具。而这个文具呢，第一代表了你自己，你可以有很个性的，比方说小恶魔的这个形象，也会是有非常个性的，来帮助大家一起来触发这个点的。
0: 没错，
1: 就这么一个小文具哈。嗯，还有别的行业呢？
0: 还有别的一些传统的行业，传统的行业可能就是我大致简单的就跟创意行业做一下区分了。因为传统的行业，跟那个创意的行业一样，它可能也会需要用到五颜六色的笔，但是它的这个实用性就特别的强。打个比方来说啊，我有一次呢去参观过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呢它是一个做灯泡的车间，那车间里面这个班组分成了三个组，那他们每天就要互相去竞争这个灯泡大家的出品的这个优良率。
1: 嗯，
0: 那在这个白板上面会白底黑字，也不是黑字了，它会标红、绿、蓝这三种颜色，把三个班组标出来。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特简单，你不就是选三种笔吗？但这个你想一下啊，因为它每天都要使用，所以对这个彩笔 它是不是一用然后水就没了，或者说是它你一忘了盖盖儿，然后它就这个墨会干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它写在这个白板上面，因为你每天都要去更改，所以它是不是易于擦写，但与此同时它这个颜色还要非常的鲜艳，因为工人进去了之后能一眼看到自己昨天的成绩，所以这背后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1: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肯定有丁香，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属于是很常用的，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
1: 了，放几个粒儿就行了。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0: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1: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0: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1: 啊，是全变成
0: 中
1: 药味儿
0: 的，
1: 改成还要铺的了。
0: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1: 对，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0: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1: 对，入中药的，还是就是外来品种也叫洋丁香。
0: 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1: 对。
0: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1: 它呢，看怎么说，知道吧？它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漏了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它不像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根管治疗，把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一看你就做过。
0: 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1: 是吧，我有两颗牙。
0: 没办法。
1: 根管治疗。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能够缓解牙痛。
0: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1: 哎，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0: 啊，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1: 对对对。所以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0: 哦，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1: 有这作用，而且口腔还清新了啊，
0: 口气清新
1: 啊。
0: 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嘛，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1: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0: 哦，杀菌的
1: 杀菌和抑菌的作用。
0: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
1: 对，
0: 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哈，
1: 是是是，
0: 一个食品
1: 啊，还有好处，环保，
0: 环保，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1: 而且这个，你说这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0: 就是啊，这个没用纸包上是吧？还影响环境，
1: 是
0: 啊，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洗干净的丁香吗？
1: 是是是，
0: 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0: 对对对对，啊，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香去哈。
1: 有小院儿种一棵
0: 啊，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1: 是，这也麻烦，做一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0: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 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八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花。
1: 哎呦，是吗？
0: 啊，就每到五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芳，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那一些寺庙里哈，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1: 是的，
0: 嗯，
1: 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哈，就是应该是菩提。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是悟
0: 的，
1: 哎，对对对，然后成佛的，悟道了，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啊，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两种植物作为替代，一个是银杏，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一个就是丁香，
0: 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啊，
1: 对，它那个小叶嘛，有点像菩提叶，就是大小啊，
0: 心形的，
1: 对，大小有区别，
0: 而银杏也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哈，
1: 对，
0: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1: 对对对对，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
0: 对，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
1: 是是是。
0: 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啊。
1: 是是是。
0: 特别的好看。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法源寺哈。
1: 对。对，那个是丁香树，主要是民国。
0: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采访过。这个感觉和民国。
1: 它的影响力。
0: 可能远不如左，
1: 对对对，
0: 远远不如原来了。
1: 对对。

0: 他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民国的时候啊、
1: 哦嗯、
0: 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啊，啊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1: 哦，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华哈、
0: 啊啊啊啊，
1: 嗯，大家到那里哈。
0: 哎，对、嗯、啊，到那里，你想啊，这个丁香盛开啊啊，然后诗兴大发呀，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啊，他这个寺庙啊，他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
1: 嗯，
0: 就您可以住在里面
1: 啊、
0: 哦，在这通过夜深人静啊，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啊，它能够会感染你。
1: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
0: 啊，
1: 在晚上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呢？
1: 啊、哦，对，前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曲径通幽处
1: 啊，禅房花木深哈，这是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啊，说到了我们身边的哈、啊、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啊。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啊，嗯，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
0: 嗯。嗯
1: 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
0: 嗯嗯、
1: 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
0: 嗯、
1: 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
0: 嗯、
1: 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嗯、结着愁怨的姑娘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啊，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0: 这是文化传统
1: 哦
0: 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曰嘛，说芭蕉不展、
1: 嗯、
0: 丁香结，
1: 嗯，
0: 同向春风，
1: 各自愁，
0: 哎，各自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的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
1: 嗯，
0: 俩人又见不着面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1: 啊、哦，
0: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是卷曲的，
1: 嗯，
0: 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1: 哦，
0: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那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哈、
0: 哎，
1: 眉头紧锁。
0: 对，
1: 嗯，
0: 丁香花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结，打不开呀、
1: 嗯，
0: 打不开呀，
1: 啊、
0: 嗯，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愁结来、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
1: 嗯，
0: 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唯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
1: 嗯。
0: 芭蕉叶叶唯多情，一叶才疏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
1: 嗯，
0: 总叫风雨怨秋声。
1: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哈。
0: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
1: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啊
0: 嗯、
1: 比如说雨中的丁香、
0: 嗯嗯、
1: 啊，丁香空结雨中愁，
0: 是是是，
1: 雨中的梧桐，
0: 是是，
1: 对、
0: 啊、
1: 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
0: 啊、你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
1: 嗯
0: 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1: 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说说哈、啊、我们能吃的丁香啊，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
0: 啊，
1: 就是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0: 啊，一般的来说呢，常用。
1: 嗯，
0: 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
1: 哦，
0: 它确实它的香气很富裕。
1: 哦，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0: 啊，这个学问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
1: 嗯，
0: 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1: 开水下肉。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1: 嗯。
0: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1: 哦，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觉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0: 啊，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些沫子，连这些个肉汤，
1: 嗯，
0: 我们都弃之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啊，这肉汤弃之不用啊，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
1: 哦、
0: 溶解在里面吧。
1: 就是你紧这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
1: 哦、
0: 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
1: 嗯，
0: 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 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哦，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下。
0: 改变一下、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1: 哦，
0: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1: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肉。
0: 就是白水，一定是开着锅盖。
1: 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
0: 不能盖锅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嗯。
0: 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这样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您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它烧开了还且着呢。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1: 嗯。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酱汤您可以下。
1: 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它太香了。
1: 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绝对别超过十个粒儿。
1: 哦别超过十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菇朵。
0: 对。
1: 嗯、
0: 它是菇朵。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也是要开的时候它
1: 没开的时候、
0: 对给它采下来。它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了。
1: 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哈、完全盛开那种。
0: 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
1: 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
0: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这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熟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熟的肉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后面的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因为鱼也有腥气嘛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
1: 对、
0: 人家想让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会提高汤的温度。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对鱼也特别金煮。而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
1: 嗯
0: 比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
1: 嗯
0: 包括豆皮啊包括腐竹啊您就可以早下。因为它不怕煮特别耐煮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的一样吃
1: 对
0: 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你煮的时间越长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豆腐的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道
0: 是就是没有个性就是它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对千万别多了
1: 多了

0: 可能就太香了
1: 啊。是，
0: 嗯，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两粒、放几粒丁香的时候，不仅仅是提味儿呢，
1: 是，
0: 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1: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头经常啊炖肉的时候，总放着啊这个丁香，
0: 嗯，
1: 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
0: 嗯，
1: 就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0: 嗯，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
0: 嗯，啊，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这个调味料，
1: 嗯，
0: 什么胡椒啊，
1: 嗯，
0: 啊姜
1: 啊，
0: 嗯，
1: 香辛料，
0: 包括辣椒末
1: 啊，对，
0: 嗯。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是一种调整，
1: 对，就是一个综合作用，
0: 嗯，对。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1: 对对对。
0: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我们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地调养我们的身体。
1: 是的，
0: 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0: 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办过的发
0: 明，发新生，
2: 我们的首席主持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再熟悉不过的这个外卖场景即将迎来绿色变革。那这个今后啊，可能包子是用袋包装的，汉堡会减少包装的层数，一些没有什么汤汁的炒菜就会用简易封口的包装。北京近日发布了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一个地方标准，目的就是推动外卖包装的瘦身和绿色消费。这个标准呢，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绿色包装？外卖垃圾给我们的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压力？那些号称可降解的餐盒真的能降解吗？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孙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其实在解读指南之前啊，想请您科普一下，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外卖行业带来的包装垃圾增量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它给我们城市的垃圾处理系统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挑战呢？
5: 其实大家从日常的生活观察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城市里面居民的这个外卖消费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习惯。那以美团来看呢，他们的即时配送的日单量最高峰能达到9800万单，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那京东外卖呢，日单量也可以突破1000万单。那平均下来，我们每点一份外卖大概要产生 3.27 个餐盒那这些餐盒再加上一些筷子勺子啊，以及外面的袋子等等，加在一起这个包装物的废弃量就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我们的外卖手提袋啊，这些带铝箔的保温袋等等，这些特殊的包装呢，它的材料是大多是复合的材质，有的是塑料加上无纺布加上铝箔复合在一起，那它的回收难度就非常的大。而且呢，除了餐食呢，奶茶咖啡这些饮料类的外卖单也越来越多。那去年夏天最有名的呢，是在7月的时候，有很多家这个平台一起搞了这种，有一些免费呀、什么零元购的这种促销活动，就导致在7月12号那一天，全国的外卖的订单量总计超过了2.5亿单，这个时候以亿为单位，就创下了一个历史峰值。但是同时呢，也会产生一些浪费现象，比如说这些零元购的活动就导致有些奶茶有人点了之后他不去领，所以的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去约谈了这些平台，要求平台呢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规范这些促销行为来防止浪费。
4: 我们以某一日突破亿的这个外卖订单量就能想到，那有这么多外卖订单就有这么多包装要被扔掉呀。而且其实据我个人生活观察，其实这个外卖垃圾啊，大家就是怎么来的，剩下的食物残渣汤汤水水还在那个盒里头，大家把盖一扣，哎，再装回那个袋子里，整袋的丢弃，然后我看很多人就直接放在厨余的那个桶里了，或者是放到其他垃圾的那个桶里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分开。所以说外卖垃圾有哪些特点呢？
5: 有一个词叫三高一低，这个算是外卖垃圾的一个特征。那这个三高呢，就指的是它产生的频率很高，而且呢它产生的很分散，叫高频率高分散。第三个高是高污染，就是这些外卖餐盒大部分是含有油污啊，还有一些吃剩的这些食物残渣啊。那一低指的是它的价值相对来说回收价值是比较低的，而回收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在这些外卖包装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属于塑料类的，所谓的白色垃圾，所以这个外卖包装的白色困境是尤为突出的。其中呢用量最大的可能是聚丙烯塑料，也就是俗称的 PP 塑料，这种 PP 塑料餐盒占比是超过

0: 60%的。那我们专家也测过，每一个餐盒平均的重量是24克，那么全国一年消耗量可以达到176千吨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塑料餐盒它已经被污染过了，所以人们通常呢就懒得去清洁它再回收，所以目前的回收率仅为5%。而我们经常看到、经常使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它的回收率是可以超过90%的，这个5%是远远低于90%的。所以未来我们的塑料餐盒的回收会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聚丙烯，因为我们老说聚乙烯是塑料啊，但是餐盒用的主要是聚丙烯，它和矿泉水瓶的塑料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聚丙烯是 PP，是5号塑料，那么矿泉水瓶是1号塑料，是 PET。它两个呢，其实都是可以直接接触这些液体和食物的，但是它们的耐高温的程度是不一样。在这个5号的 PP 塑料呢，它是能够超过100度，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 PET 就是塑料瓶儿这种，一般它可能是在70度左右，就有可能释放一些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餐盒，因为要有时候要接触很高温的这些食物的时候，还是要使用5号塑料，它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一种很细致的操作，就是我们把每个餐盒都涮一涮，或者是洗干净，那其实这个 PP，也就是5号塑料聚丙烯，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其实是很好的这种食品级的塑料，它是可以回收的，但是就是因为它脏啊，然后又比较分散。那可能很多人又不知道它能回收，所以就把它丢弃了。
1: 那目前的现状就是，绝大多数的外卖垃圾，据您观察和了解，就是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或者是填埋场，就是它走的是哪个垃圾的这个回收渠道呢？
0: 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城市里面的资源回收的系统，也就是可回收物这边的系统建设还不是很完备，甚至于我们北京，我们去看北京的2020版的垃圾分类的标准里面，我们会发现其他垃圾那儿画了一个餐盒，那也就是默认这些使用过的脏污的餐盒是属于其他垃圾，它是应该去填埋或焚烧的，但是呢，实际上近2年，尤其是最近1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新添了这种，社区的资源回收箱，然后它会几毛钱一公斤，你只要投放进去，它这个钱就直接到账了，所以很多居民也尝试了。那这类的机器，它是有条件去回收这些低值的可回收物的。那北京在前年的时候也已经出台了低值可回收物的目录，这里面呢就包括塑料餐盒、奶茶杯、牛奶盒和一些塑料的包装袋，以及我们快递的这种防护的塑料膜等等。这些东西平常以前我们可能就当做其他垃圾扔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了回收条件，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保证一个基本的干净的条件下去投放到这些回收箱，它们就可以变成新的资源了。
1: 其实您说的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北京去年在好几个区试点了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就是在垃圾分类的那个投放点，它会设置单独的外卖餐盒的回收桶，也是想开展规模化的这个外卖塑料餐盒的回收。但其实我发现，可能它铺开的面不是特别广泛，在目前当下，绝大多数的社区，大家还是把它放到其他垃圾里的。其实这个放对了，我看有一些居民放到了那个厨余垃圾桶里，其实是不对的。
0: 放在厨余桶肯定是不对，厨余桶一定是要纯净的这些生物质的剩饭菜呀、餐前的果皮菜叶呀，以及我们家庭产生的一些花花草草啊，这些属于厨余垃圾。所有的这些塑料类的呀，什么纸张、玻璃、金属类的包装物，包括一次性餐具、保鲜膜等等，这些一定不要放到厨余垃圾里。那么我们的塑料餐盒呢，可能前些年我们会放在其他垃圾，那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收集整理好，放在可回收物的这一边了。
1: 的确啊，就是如果说您的小区已经有这样的专门的餐盒回收的这个点儿，那您就扔到那个回收桶里头。 就是经过您的介绍能了解到，这个外卖产生的一系列垃圾，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能回收的，但只是没有回收。那很多消费者在点外卖的时候也会去注意，就是商家到底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因为也是为了这个食用的安全嘛。然后他就会发现有叫写生物降解或者是可降解这样的餐盒。只要是可降解的，它就是环保的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
0: 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种的定义哈。可降解呢，它是指的它的材质，是可以在特定的工业堆肥的条件下去降解。那这个条件其实是比较苛刻的，它要达到50到60度的高温高湿的条件，并且需要有特定的微生物这些菌种添加到这些工业堆肥设施中，才能够把这些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北京目前并没有专门来处理这些可降解塑料的工业堆肥厂，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些可降解塑料实际上最终还是进入了垃圾焚烧厂，它并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降解，那它唯一的好处，我感觉哈，就是一旦它移撒到环境当中去，比如说是你在林区在山里面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塑料餐盒留在那里，那它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少，但是呢，它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再生。它仍然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现实的困境就是这些可降解的餐盒和塑料袋，它仍然是被焚烧掉的。它的这些科技优势呢，并没有发挥出足够大的这些优势。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这些5号塑料啊、1号塑料啊，它们其实是可以回收的，我们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去单独的投放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外卖产生这么多的垃圾，但其实没有很好的做到回收，大家都混杂在一起扔掉了。所以说这次指南就提出来这个绿色包装的概念，其实这块也请您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绿色包装？
0: 那我也是刚刚学了一下这个指南里面的内容哈，它的对绿色包装的定义是指在包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要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要少，这样的包装被定义为绿色包装，所以呢，我们餐饮外卖的商户必须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这些绿色包装。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我们商户要尽量少的去使用这些包装物，够用就好，不要过度包装。而且呢，这些包装物最好是容易回收的，最好是单一材质的。要避免这些特别多的呀、特别复合的这些难以处理的材质。同时，我感觉还是应该避免一些非必要的过度服务。比如说我买了一份披萨，他就给了我一次性的塑料手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一次性的围裙。更夸张的是，我见过在买奶茶的时候，它的小料是单独包了一个盒，上面还封了一个膜，然后它还赠了一个小小的类似于塑料叉子的东西，用来划破这个塑料的封口膜。所以我就说，你可能只是想喝一杯奶茶，结果一下子产生了十几件垃圾，这个数量就有点过于夸张了。那未来的绿色包装就应该控制这些商家。你不要给大家提供这么多过度的服务，应该给用户一些选择权。包括这个外卖的这个手提袋儿，那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大概餐食类有60-70%的，外卖的手提袋是复合材质的，就是塑料加无纺布，甚至再加一层铝箔，还有一些保温的功能。那这个东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传统的塑料袋儿，或者可降解的塑料袋儿的。那这样新型的这些袋子，它的成本高，它处理很难，然后它基本也无法回收，而它的这些定价呢，其实是包含在我们的餐食里的，那用户就没有条件去选择。那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绿色包装不只是材质上的绿色，而且要从商户的它的服务方式上要尽量的 去避免过度提供这些复合的。

0: 包装袋。
1: 对，其实孙老师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外卖现在已经开始层层套娃的包装，并不鲜见，就是大家甚至已经都有点觉得不用这么细致的服务我。我还看到过什么外卖里头有桌布的，然后还有去露营的时候，我看到过有人去点火锅外卖。就是我当时在露营地的时候，就一直想去跟人家交流，说一定要把你这几十个餐盒以及各种小炉子，然后那个炉子上面的那种能加热的小锅，我当时非常想说你们一定要带走。这个露营地这么漂亮，就是你已经感觉到包装不厌精，它一层一层的包，就是为了怕遗洒出来等等，为了你收到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精致，而且当然消费者也单独付了包装费，普通的啊就是1到3元不等，更精致的那包装费可能更多。哎，而且就是很多商家现在已经惯用的，就是它只要是有汤的，它就会用宽的塑料膜缠绕一圈又一圈，其实大家拆的时候也有点痛苦，或者是用很大的盒只装了很小的一份菜。那您怎么看？就是指南这次提出了包装减量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2: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虽然我自己在家基本上不点外卖，但是我们前些日子跟同事一起做了一个外卖的调研，我们就点了几十单来测试它到底产生了多少包装物。最夸张的时候是有一碗粥，这个保鲜膜的长度超过了我的身高，我有1米6多，它比我还高，就是为了这一盒粥产生的保鲜膜的长度。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包装是越来越夸张了。那我想呢，在有了这份指南之后呢，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是从这些餐盒的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些餐盒的密封性已经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种简易的餐盒要密封性好得多。未来呢，有可能在这方面让它做得更好，让它的盒盖跟盒之间更加的严丝合缝，避免这些泄漏。那第二方面是在商家，他呢是需要根据他自己本店的这些菜品来准备适宜的包装。那我也见过某一家的主打的是盖饭，那盖饭一般来说就是把菜盖在饭上，然后一个盒子卖给你。但是呢，会有一些顾客觉得这样口感不好，可能觉得这个菜汤已经渗到米饭里，他希望分离。那么这些商家呢，就把这个菜和饭之间加了一层塑料隔层，但是这样就多产生了一个隔层的这个塑料。那还有一些商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干脆使用2个盒子，这样呢，这个数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也是感觉呢，商家在不断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些，方法上的改变。比如说，我默认就是菜盖在饭上给你。如果你想分开，那你加一个这个钱，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控。如果你希望用2个盒子，那就再加一份钱哈。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然后有特殊需求的顾客，那你就通过你的荷包来让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特殊服务，而不是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这些超过标准的服务。
1: 而且这次我觉得就是一些减量的要求很细致了，他甚至都提到了印刷要简约，还有就是最大程度的要降低包装的空隙率，而且说你不要那样一层一层裹保鲜膜了，用一次性封口，然后开启后无法复原的这种餐盒，
2: 是的。
1: 就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这次的规定我觉得很细致，很实用了。当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消费者现在我刚才也看了一些这个消费者的在网上的留言，他就说：“哎，我这个汤面要撒了，我觉得也不行。那烧烤啊，什么包子，你也别给我捂的都粘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次指南还给了特别具体的分类的建议。您觉得怎么商家去合理的瘦身，最大限度的不影响消费者的这个用餐体验？”
2: 哎，这个我其实看到他指南的细则，我也很惊讶，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制定指南的人，他真的是去认真考察了各种餐食哈。我们中餐真的博大精深，就是每一类它都有不同的特性，那这里面他就规定了，像这些包子呀、饼啊，包括西餐的这些汉堡、三明治、热狗，它就是越减少包装层数越好，其实很简单就。 一个汉堡那。

0: 你就包一层这种纸，外面不加这个盒子，其实它也没有问题，单层包装就可以。那像一些披萨呀、蛋糕啊，它这种就是纸盒，这些盒子比较硬挺，那有了这一个盒子也可以防护住了。那还有一些高温高油的，那它就需要更加设计的能够保证高温的安全的这些包装。这里还特意写到饺子、寿司这种，它是因为它可能考虑到他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粘在一起呀、啊，所以他说可以推荐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并且他最后还对于这种汤汁较多的、容易洒的这些呢，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我还是看他这些汤面呀、馄饨呀，还有什么水煮鱼、麻辣烫等等，它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密封结构的包装，尽量减少它这些缠绕的保鲜膜。
1: 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这种环保意识能深入到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助力这个外卖的绿色瘦身和减量。指南罗列得很细致，也有可操作性，但是要让这套地方标准真正的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外卖从消费者，然后到平台，到监管，全流程的一个配合。您怎么看，让这个标准有效的落地呢？
0: 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努力。首先呢，这个平台它现在是拥有权力最大，然后它也可以从制度上去减少这些污染物的。那比如平台它都有自己很优质的算法和机制，那它就可以通过算法来给这些使用绿色包装的商户提供一些类似于绿色标签啊或者流量的扶持，去鼓励他们。同时呢，要优化这个无需一次性餐具的选项。那我们其实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我选了无需餐具，但是商家还是给我了，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其实也问过一些商家，商家说有的顾客选了无需餐具，但是我真没给他，这个顾客又给我差评，然后这个商家就很委屈，他干脆就不管你选了什么，他全都给你一次性餐具。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的差评呢，那平台的机制它就应该判定这种差评是无效的，不能够去扣除这些商户的信用分儿，而应该给这些绿色商户以鼓励啊，就避免他们因为顾客的无理差评，这个分数降低。那同时呢，也应该倡导商户给顾客选择权，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默认这些简易的包装。如果你需要更复杂的包装，包括盒子呀、袋子呀等等，那你就单独付费。这个呢，我也见到过一个比较好的实例，就是有一家奶茶的品牌，它呢默认的就是纸袋送这个奶茶。那如果你需要复合的袋子，那你可以勾选上这一项。那一个袋子按大小是2块钱还是4块钱？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实现了包装物的减量。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主任孙静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

0: 费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阅读是普通人逆袭突破阶层固化最低成本的一条路，阅读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行为，阅读是和作者灵魂的对话，你会走进作者的内心，领略他新的认知和知识的馈赠，你读过的书会改变你的思想，会重塑你的生命。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即便深陷泥潭，处于人生的困境或低谷当中，用阅读带来的能量，都有能力从泥潭当中一跃而起，活出奔腾的人生。但是你知道怎么读书吗？读书有什么样的窍门呢？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带来怎样的不同的阅读体验呢？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阅读是富养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一本通过教你通过阅读缓解焦虑获得成长的书。本书中作者通过阅读的作用，不同人群如何用阅读富养自己，如何轻松地做到高效阅读、深度阅读，必须掌握的几个方法，如何阅读不同类型的书，如何拆解一本书等等几个内容，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深入浅出地和读者分享了阅读的具体方法，切实帮助读者解决阅读当中的种种困难，旨在帮助更多的人学会阅读，并且从阅读当中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独有的路径。那么在四二三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阅读的话题，希望我们都可以通过阅读能够放下焦虑，成就自己，绽放灵魂。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第九、第十届当当影响力励志作家，资深互联网运营人曾小钱。哎，小钱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小钱。
0: 好，非常高兴啊，请到您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一聊阅读哈。那刚才呢，我们是请到您呢，说了您这本书当中的两部分啊，一部分是说不同的人群他的阅读有什么样的侧重，另外一部分呢是讲不同类型的书在阅读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读，有什么样的重点。那您在书中还是提到了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啊，有的人看书总是集中不了精神，看一会儿啊就得看看手机，不看手机老觉得不踏实，或者说看一会儿书总得担心，哎呀会不会有人找我呀，有什么样的工作信息我还没有完成啊，我得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联络。有的时候呢读了五分钟书但得用半个小时来看手机，这种情况是很现实的啊。那还有就是说有些书啊读是读了啊，但是读完就忘啊，前两天呢，那个我们有一位同事哈，跟我一块聊，也是聊读书的问题，说李雷啊，你看你做这个读书节目做了这么久，那你是每本书都能记住吗？我说不会，我说每本书都能记住可能性不大。他说，那你有什么样的办法？我说忘是不可避免的啊。那么当你特别喜欢的书，那么你一定会记得住的。还有的人有这样困惑，就是说自己读得太慢了啊，很久也读不下去一页，或者说读一页花很长时间，像这些问题您在书中也讲到了哈。那么针对这些很现实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好，我们分别来说啊。首先就是这个阅读不专注的问题，它有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网上浏览碎片信息，比如说一个短视频和另外一个短视频。

0: 频，它不是同一个主题的。然后你同时浏览了好几个短视频之后，在这五分钟之内，你的大脑里面有太多碎片的信息，就好像它把你的大脑的这个思路给切割开了。等到我们再去看书的时候，那个大脑它就很想要那种被切割后的喜悦感，但是只读纸质书它没办法快速给你，你就想回到那个刷短视频的快乐过程中，所以你就会分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来说就是咱们得减少你去刷视频的这个总时长，但不是说戒掉哈。那我们在这里面减少一部分的时长匀在书上，读纸质书。另外呢，就是我们过渡一下，用自己的手机去读一下电子书，把手机从一个娱乐通信设备改为偶尔我可以用它来读书，那么它慢慢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啊，我不摸那个手机也可以。最关键的是，当我们读纸质书的时候，我有一招特别搞笑，这一招叫拿一张纸写上我错过的不止100万，就是我错过的，
1: 什么意思？
0: 我错过的不止100万、我错过的那条未读的手机消息，它可能不值100万。我错过的回复的那件事情，我暂时没有去回复，也可能不值100万，我一会儿再回就好了。就慢慢这样心理暗示之后，就是手机再放一放，我过五分钟我再看总行吧，我一天就读书五分钟总行吧。啊，这个是关于第一个，那专注度不够。
1: 专注度不够。
0: 啊，第二个呢，就是
1: 忘，
0: 总是忘掉。
1: 对对对。
0: 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先接纳。那所谓的忘，就是我们认为自己忘了，但是它存在哪里了呢？它存在了我们的潜意识里。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我现在使用了一个方法，解决了某一个现实中的问题，但你问我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我不知道，就突然想到了。什么叫突然想到？就是这么多年你接触到的某本书或者是某个人教过你，所以它存进去了，突然有一天你用出来了，所以你忘记在哪里用。比如说我每年读这么多书，你问我你现在的这些方法来自于哪本书，我不可能给你匹配上。所以追求记住就是追求匹配度，你不可能在每一本书里面都匹配上我用在哪里，来自于哪本书，但是它都记住了，你就相信多读书，它早晚有一天在你应用的时候就会自发的展示出来。比如说我现在的发音技巧，我现在的声音使用方式，它都是来自于各个书里的，但我不记得是哪个作者写的哪本书了。
1: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遗忘曲线嘛。其实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老怕一些知识记不住，然后呢，因为遗忘曲线，他说，你这个第一天忘掉的可能是忘掉的大部分，然后越忘越少，越忘越少。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特别喜欢一本书，你特别想要记住这本书里的核心内容，那么您可以在第二天读这本书的时候，稍微的来浏览一下您昨天读的内容，这样的话就加深了记忆。遗忘曲线就会被逐渐逐渐的克服掉，马上您这个记住的会越来越多哈。但是这些可能限于一些浓度非常高的书啊，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像教材啊、教科书啊这样的书。那如果是一些娱乐的书籍啊，那么我觉得未必一定要那样的重复嘛。看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说，你不可能一天完全看完。那么在第二天再看的时候，稍稍的走一下，看看我昨天看了什么，讲到了哪些内容了，那么就可以了哈。这是针对的这个有关遗忘的问题哈。那么刚才呢，其实还提到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您书中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个读书太慢。
0: 读书太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是跟阅读习惯有关。我们最简单的是可以做一个眼球的训练，就说白了，您这眼睛一扫书上的文字，能不能一扫扫两行？或者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整个页面扫的宽度增加，那样我就可以在这一行文字里面花更少的时间。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让眼球进行画 Z 字的练习，就从第一行的左端看到右端，然后直接往左下角画，就一口

0: 可能我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讲出来，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能衔接上为啥他到这里会发生这个经历，他前面发生啥了，其实你自己还是能够连上的。不是说逐次阅读才能连上信息，在很多这种故事书里面稍微跳一点去读也能连上信息。
1: 是的，这个有关这个快速阅读哈，我觉得仅限于一些故事性相对较强的一些书，如果是一些很专业的书或者说是比较深刻的书籍，很难能够做到这种快速的浏览。比如说那时候我读这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岂止是逐字逐句啊，一句话都得反复反复看好几遍，也未必能够理解得了其中深刻的含义。这个我觉得它应该还是分不同类型的书来说，是吧？
0: 对，这就回到了刚刚咱们提过的，为什么我把书分成不同类别，不都是读吗？因为有的类别的书它真的读法很特别，没法通用，就是每一种阅读方法实际上都有边界，都有适用范围。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读得快乐的，能让自己持续读书的那套方法就非常好了。
1: 对。哎，那您在书中还总结了叫做主题阅读的五步法，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主题阅读是一个有效提升你阅读速度的方法，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比如说咱们一个月之内呀，挑选4本到15本同一主题的书，就拿时间管理举例。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0: 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提速，比如说我们直接说啊，一个月读4本读15本好像根本就什么都不会记住，那不就是扫书吗？但是主题阅读，因为你读的是同一个内容，它有的方法就会重复出现，
1: 就同一个主题。
0: 然后这些作者呢，他其实会有互相引用的部分，你读起来没有那么花时间的。
1: 对，而且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主题阅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比如说你读同一个主题的书，你能够看到不同作者的不同角度。
0: 是的，
1: 那么不同作者他对同一个主题他有什么样的阐述和理解，那么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不同作者观点会针锋相对。
0: 是的
1: 对，很有意思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么这时候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阅读方法。那么这个五步是什么意思？主题阅读五步法哪五步啊？
0: 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五步，其实很好操作。第一个就是确定一下你要读哪一个主题的，比如说是沟通呀，是时间管理还是什么，定下这个主题，也就是你当前的困惑或烦恼到底是什么。第二步呢，就是围绕这个目标咱们去选书，一个月最多咱们就配4到15本，低的话咱们配4本，高的话配15本，就是主题阅读的范围。到第三步就是我们开始读书了，把我们选的这些书呢，有电子书有纸质书给他看一看。第四步就是我们可以把读的过程中你遇到的很有触动的内容记记笔记，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抄写书中的句子关键词。最后一步很重要，最后一步呢，因为你是带着目标来读书的，请你把它整理一下，你的这个目标就是你的痛点，你的烦恼，在这些书中他们是怎么给答案的，你觉得哪些方法哪些答案比较有用，其他的方法好像不那么实用，那我就不整理了。我就把我在用的过程中比较好的部分记下来。
1: 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哈，有一位这个5434的听友，他说的非常的实在哈，也反映了很多朋友现在的一些现状。他说呀，一年到头净看手机了，读纸质书籍的机会少之又少。他说看纸质书啊，也就是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哈，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实在啊，可能代表着很多朋友一年当中的这样一个阅读的经验，是不是？您是不是郑小贤老师是不是觉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0: 是的，因为我一直做阅读领域已经做了8年了，我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家读书的能力。那我面对的所有的客户或者是学员也好，他们其实就是这个现状，一年到头一本书都抄不起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极其正常的情况，除了你以外，你们小区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影响力来说大家都这样也就习惯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你的家族他可能没有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或者是在你的成长经历里你没有因为书改变自己相应的这个人生剧本的一个故事。比方说我读书，为什么我会这么愿意读呢？我妈妈是一个农村出来的普通女人。

0: 但是他通过读书，他做过中小学校长，他现在还是个老师，他都50几岁了还在做老师，他用读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剧本。然后我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他自己干建筑的所有的事情他会愿意去买书看，我妈妈织毛衣他会买书看，我爸爸吹口琴他还会去买书看，我会觉得好神奇呀，你们做这些事情居然买书看。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被他们影响，我不知道读书能解决我什么问题，但是我看到了他们在用书去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在探索书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能从中又能得到什么，所以它一直是我一个探索的对象。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哪个朋友亲戚或者是老师他通过书改变过自己，你很难说哎，我今天去看书吧，我今天刷视频其实更快乐哦，我今天看书能得到什么呢？所以你在接触不到这样的书的时候，甚至你也不知道我选哪一本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很茫然。
1: 是的是的。在这本书当中啊，您还讲到了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拆解书。什么叫拆解书呢？
0: 这个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他已经读书很多年了，每天都会看，但是他不会像我这样把书讲出来。他就想明白这个书的重点怎么提炼。我也想去讲，那我比如说我在实际生活中跟朋友怎么讲，如果我组织3-5个人聚会，我们做读书会，我怎么讲？那我在这一章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读书的人怎么定义自己，从自己读到传播书到讲书，具体的操作步骤。
1: 这叫拆解书，是吧？那么还有很多听友啊，他提到了自己的一些读书的方式，比如说呢，有些听友这个提到了说，叫做分层阅读啊，他举了例子啊，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讲，那么低年级根据不同的年龄的年龄段啊，根据他的不同的阅读喜好，可以匹配不同的书。他说，比如说低年级是以图为主，比如说有一些科普书啊，《DK 儿童百科》像这样的书，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哈。那么高年级呢，可以增加一些有趣味性的以文字为主的小说和故事啊，科幻小说呀，冒险小说啊，探险小说哈。那么像这种分层阅读，我记得是还有小组讨论，同学们可以一块讨论啊，就这些好像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开展这样的一些阅读的一种不同的形式，是吗？
0: 是的，我也是通过这些小孩子们是怎么读书，别人是怎么教他们读书，总结出来大人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方法。其实刚刚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好，叫分层然后匹配孩子的阅读能力阅读喜好。那我们大人读书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匹配你自己的阅读问题阅读习惯阅读偏好。我们大人现在读书可以定义为跟我们小孩子的读书能力差不太多的，我们也喜欢图多字少，我们也喜欢故事，
1: 对对对，是，
0: 我们也喜欢读的不累。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自己忘记是个大人，在阅读能力上我们还是小孩子。
1: 是的是的。您在书中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也是我之前也跟很多人来讨论过哈，包括一些专门做书的编辑啊，还有很多作者的讨论过，就是说读书到底是不是需要仪式感的问题。那么很多人认为如果是一本纸质书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的啊，你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啊，需要有相应的比较安静的环境，甚至有些朋友会格外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自己心情安定下来，翻开一本书，然后慢慢的读。但是呢，这种情况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很多人工作特别的忙碌，每天穿梭于各个不同的城市，甚至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他只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仪式感，他只能采取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您觉得哈，阅读到底是不是一件需要仪式感的事情？
0: 其实这个怎么讲都对，但是我对于仪式感这个词命定为什么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开关，就是当遇到什么场景，或者是当你使用什么会更愿意去读书的时候，记住这个开关。比如说以前我做互联网运营的时候，我可能6点多就起来了，7点钟出门了，晚上10点多到。那我的开关就是地铁一有座马上读书，这个开关一出我就要读书。
1: 站着也可以读嘛，我也那么干过。
0: 有时候太苦了呀，我要穿着高跟鞋跑4个小时，然后我就是有座我就必须读书。这是一个开关。另外呢，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记笔记的笔是蓝色的，就当我用蓝色的笔在黑色的字上面做勾画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在读哦，我真的在有吸收哦，所以我就一定要配蓝色的笔。所以你要给自己

0: 定一下你的阅读开关是什么。比如说你最近一陷入到那种，哎呀，我感觉我心乱了，我感觉我情绪上来了，这个开关一出也很适合马上去看书，随便抄起了一本电子书，我先念一念，都可以的。
1: 嗯，是。还有听友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自己呢平时啊会在比如说高铁上啊，他说我会利用碎片时间阅读，比如说在火车上啊，就高铁上、飞机上啊，那这样呢可以缓解这个旅途中的劳碌和奔波哈。我认识几位律师朋友，他发朋友圈就是经常坐着飞机，在飞机上三四个小时能读完一本书，在高铁上也是三四个小时能读完一本书。我觉得这也是抽空阅读的一个方式哈。
0: 这个很适合通勤人士。
1: 对，
0: 我当年就是看刘润老师，他一直在碎片时间去读电子书，但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更偏好于读纸质书，对吧？
1: 嗯，
0: 我是听到了他在书里面写，读电子书可以在路上读，在飞机、高铁上读，不受网络的限制，可以提前下载。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也开始大量的读电子书，才增加了自己的阅读速度和阅读量。如果全是纸质书，你就是把所有时间都用上，其实总读书量也很难去突破。
1: 嗯，对。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
2: 吃。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公元249年的正月，在魏国的都城洛阳，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气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阴谋正在缓缓展开。
6: 父亲，今天早上圣上去高平陵拜祭，大将军曹爽带领本部兵马陪同，此事已经出城多时了。
7: 好，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是，先把你弟弟叫来，让他陪我一同进宫见太后请旨。
6: 是。
7: 再去把太尉蒋济和司徒高柔请来，让他二人在这里等我将令。
6: 是。
7: 之后你带领手下3000死士开洛阳武库，取出兵器，然后关闭四周城门，务必要封锁消息。待我请来圣旨，你和我一起出城，守住洛水上的浮桥，截断曹爽退路。去吧。
6: 得令。
7: 曹爽对老夫不仁，就休要怪老夫不义了。
5: 熟悉三国的朋友听到这儿估计有点眉目了吧。没错，刚才那一段正是司马懿家族崛起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历史上把这次行动称之为高平陵之变。这次事变之后，魏国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了司马懿家族之手。司马氏后来篡夺了曹魏的天下，以及西晋王朝短暂的命运，让许多后来人给司马懿扣上了奸贼的帽子。不过在热播电视连续剧《军师联盟》里边，又给司马懿洗白了不少。虽然在第二部里他最后也走向了黑化，但黑化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逼不得已。那么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司马懿又是怎么从一个忠臣变成一代奸雄的呢？文官出身的司马懿是如何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曹睿对司马懿委以托孤的重任，却为何让他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甘于曹爽之下的司马懿又是如何绝地反击，成为一代权臣？和您聊聊司马懿的奸雄之路。咱们的故事得从公元208年开始讲起。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比方说曹操当上了大汉的丞相，蔡文姬归汉，刘表病死了等等。当然大家最熟的还是这一年冬天爆发的赤壁之战。同样是在这一年里，在河内郡的司马家里也迎来了两件大事儿。第一是司马懿被曹操征召，成为了丞相府里的文学院，管点文教礼仪方面的工作。另一件大事儿就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出生了。此时的司马懿是找着了工作，又得了个儿子，可谓是双喜临门。可是在工作的最初的7-8年里，司马懿活的那是相当郁闷。为什么呢？因为得不到领导重用啊。野史认为是曹操觉得司马懿有所谓的狼顾之相。你想想，这狼回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就是嫌他阴险狡诈。我个人认为这倒不一定，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那会儿的曹操手下能人忒多，又都是跟着一步步打拼上来的，你司马懿一小年轻实在是排不上号。眼瞅着跟大领导面前混不出名堂来，司马懿的心里就开始活络了，干脆我找一新靠山得了。很快这个新靠山就被他找到了。谁呢？曹丕。曹丕这个人有性格，为朋友他能两肋插刀，对敌人则是睚眦必报。举一个例子就能看出来。公元 元2017年，他的好朋友王灿去世。在葬礼上，曹丕对着一般好友说，王灿生前最喜欢听驴叫，为了悼念他，咱们大家伙一块学驴叫给他送行吧。于是一帮人就一边学驴叫一边给王灿送葬。您脑补一下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我真是不敢多想。不过这倒也证明了曹丕对朋友那真是够意思。公元219年，司马懿主动申请去做了曹丕的侍从，此时正是曹丕落魄的时候，老爹迟迟不立自己做接班人，弟弟曹植又跃跃欲试，总想顶了自己的位置。在这关头，司马懿愿意辅佐自己，又给自己出了不少好主意，无疑使得曹丕对司马懿高看一眼，俩人的交情超过了普通的君臣，甚至达到了朋友的地步。刚才咱也说了，曹丕对朋友那很够意思的，所以当他成为魏国的皇帝之后，立刻重用了司马懿。这个时候的司马懿那绝对是春风得意啊，估计他私下里也是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工作，报答曹丕的重用之恩。可惜老天没给他这个报恩的机会，公元226年夏天，曹丕死了。虽然曹丕临死前对司马懿委以重任，让他担任自己儿子曹睿的辅政大臣，可是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曹睿还能像曹丕那样继续重用司马懿吗？出乎司马懿意料的是，在曹睿完成权力交接之后，居然继续重用了他。司马懿觉得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可来了。其实曹睿并非不想把他排挤掉，实在是因为除了司马懿，朝廷里好像也就没其他人能用了。当初跟着曹操打天下的猛人们，老的老死的死，剩的不多了，招募进来的新人呢，短时间里又挑不起这重担，无奈之下，曹睿只好继续重用司马懿。这个时期也是司马懿各方面才能成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他本是文官出身，行政治国方面的才能就不弱，再加上曹魏政权领兵大将凋零，没人能在前线独挡一面。可是西南边呢，诸葛亮领着蜀军隔三差五的在边境上动手动脚，总得有人去前线御敌嘛。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公元227年，文官司马懿调任宛城总督荆州襄阳一带的军事，正式开始了他文武双全的职业生涯。在宛城任上，他成功粉碎了孟达的叛乱，军事才能再一次得到展示。在这之后，他又被派往陕西一带，和大将曹真一起去对抗诸葛亮的进攻。这个时期的故事，演义小说戏剧里边表现的多了，像什么诸葛亮六出祁山、挥泪斩马谡、空城计等等，估计您各位都挺熟的。真实的历史当然不会那么邪乎，不过双方确实在边境上打了好几年的拉锯战。更重要的一点是，实战是最好的学习课堂。在这一次次的交锋中，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锻炼，10年不到的功夫，他就已经成长为了曹魏内部军事家中的 number one。 在电视剧《军师联盟》里经常出现的一句台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大臣能耐大了，下一步一定是被自己的领导防着，甚至可能会被削去大权，

马懿也不是个例外。公元238年，他北上平定了辽东公孙渊的叛乱，完事之后回到中央，曹睿授予他太尉、大都督等一系列的头衔，看上去是新一轮的加官进爵，可是实际上是把他手中的兵权收走了。毕竟自东汉以后，权臣专权的情况比比皆是，就连曹睿的爷爷曹操不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此时的司马懿再一次进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可是为什么曹睿在临死之前又把这个自己最为忌惮的权臣重新立为辅政大臣呢？司马懿觉得自己真是背到家了，在曹操手底下坐了7-8年的冷板凳，好容易得到曹丕的赏识，曹丕又挂了，曹睿上台了吧，自己刚刚立了点功就又被领导嫌弃，怎么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么苦啊？牢骚归牢骚，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司马懿的面前，要不要学曹操做一代奸雄，把大权从皇帝手里硬要回来呢？此时的司马懿如果想要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毕竟他领兵多年，军队里都是他的铁杆小弟，可是前思后想，他还是放弃了，毕竟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心气儿不如从前了，再加上曹丕对自己很好，跟他儿子争权夺势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忠臣，图一个青史留名吧。眼看着司马懿忍了，曹睿也决定退一步，不想逼他太紧，同时他也开始在曹氏宗族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积极培养作为将来制衡司马懿的另一股势力。要我说呀，曹睿的设想和举措那是相当稳妥有效的，只要朝廷里有两股势力相互制衡，那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就是最稳的。可遗憾的是，曹睿的这些好想法最终却没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死了。曹睿是一聪明人啊，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想到一点，他比他爹的命还短。另一方面，他们曹家的那些子弟也基本上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有才干的不多。曹家作为皇亲国戚，子弟们一出生就个个的锦衣玉食，谁还有努力奋斗的心思，一个个都特不上进，所以曹睿的那项宗族子弟培养计划自然也就没能实现。公元239年，曹�睿去世，年仅36岁。临死之前，他传位8岁的儿子曹芳，同时效仿父亲曹丕，也给儿子留下了一批辅政大臣。您听听啊，这几个辅政大臣的名字：夏侯宪、曹爽、曹照、秦朗，是不是听着都挺陌生的？可见不是什么有名有才的人物。确实如此，除了曹爽之外，剩下那仨基本都是陪衬。也正是如此，曹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咬牙又把这份名单做了修改。哎，虽然我也不想让司马懿继续掌大权，可是我也不甘心把这大魏的江山就交给这么一帮嘎杂的琉璃球吧。到了最后关头，曹睿决定赌一把，既然司马懿能够忠心辅佐我爹和我，可见还是一忠臣，那就以曹爽为大将军执掌大权，以司马懿为太傅辅佐朝政，既让司马懿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又让曹爽对他有个制约，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办完了这最后一事，曹睿总算是安心地合上了双眼，死了。曹睿怎么也想不到，他临终前的完美构想反倒是留下了一个新的难题，也给司马懿的奸雄之路注入了新的助推力，最终引发了著名的高平陵之变的爆发。这是为什么呢？曹睿倒是安心了，可他没想到自己把一个难题同时交到了曹爽和司马懿的手里。论年纪，曹爽和曹睿是远方堂兄弟，相当于司马懿的晚辈。论才能，曹爽比司马懿逊色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论地位，曹爽是老大，司马懿是他的副手。
这么三条合一块，这俩人的相处得是多么尴尬的事儿啊。一开始倒还好，曹爽敬重司马懿是一老前辈，凡事总和他商量。司马懿尊重曹爽是皇室宗亲，排位又在自己之上，有事儿也是客客气气好商量。从公元239年起，俩人共管朝政，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俩人其实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等待司马懿的自然死亡。对曹爽来说好理解，熬死了司马懿，自己就可以大权独揽了。可是对司马懿而言，他也盼着自己的死吗？还真是这样。司马懿心里也明白，如果他早点死，自己不仅能够作为一代忠臣名垂青史，他的家族一定也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想死的却偏偏很长寿。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司马懿活得挺硬朗，这回轮到曹爽作辣了。他司马懿老不死，我老得对他恭恭敬敬的，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所以从公元242年开始，曹爽渐渐不再把司马懿放眼里了。他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排挤之前跟过司马懿的老人，还让自己的几个弟弟统领禁卫军，牢牢地把首都和皇帝抓在手里。之后他为了立威，又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要进攻蜀国，打完蜀国又打吴国，结果这两仗都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不算，还使得魏国的国力大减。曹爽这么一折腾，司马懿的许多老部下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找到司马懿，希望他出来重掌大权。面对他们的请求，司马懿会接受吗？这时候的司马懿心态也变了，之前他确实想做魏国的忠臣，可是总被一个又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的晚辈挤兑，换谁心里也不好受啊。另外此时的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他的儿子们已经在朝廷里任职，还有他之前的老部下们。由于在外领兵多年，这些老部下和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这帮老部下们都明白，如果这司马老爷子倒下了，他们全都得跟着倒霉，为了各自的生存，也得把司马懿给煽动起来啊，除掉曹爽，重掌大权。后边的事情就简单了，司马懿趁着曹爽陪同皇帝外出拜祭祖宗的时候，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之后又找机会杀掉了曹爽。再往后他独揽大权，此后他的儿子继续独揽朝政，到了孙子那一辈，最终篡夺了魏国的大权，建立了西晋。这样那顶奸雄的帽子也就牢牢地扣在了司马懿的头上。其实公平地说，奸雄也不是一天养成的，司马懿曾经确实是忠臣，也有过隐忍和退让，然而在此之后他最终玩起了权力的游戏，而这又是一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游戏，只有手狠心黑的人才能活到最后。那么他最终成为一代奸雄也就不算意外了吧。都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奸雄何尝不是时势所造。虽然在电视剧里有人质问年老的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对于已经被时势的洪流推到奸雄之路上的司马懿来说，初心其实早就不那么重要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

0: 访问。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

0: 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

0: 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

0: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

0: 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9: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8: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办等六部门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通知精神等。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
3: 议程井下排查隐患，严格落实举措。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办等六部门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通知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临汾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审议临汾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和临汾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送审稿、临汾市公共安全卫生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送审稿。会议强调，打非治违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的有力抓手，对于维护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打非治违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靶向精准发力，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资质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与冒险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落实行刑纪衔接、科技赋能监管、社会共治等要求，确保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形成有力震慑。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压力层层传导至基层末梢、具体岗位和人员，确保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纵深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提质工程，强化药品检验检测，加强对学校食堂、农村集市、农贸市场、路边诊所、养老机构等关键场所的检查抽查，完善直播电商、线上外卖等新业态监管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食品药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检验正确政绩观成色的重要窗口，要聚焦热线诉求，梳理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精准施策，以热线办结率和满意率检验工作成效。要在做好日常工单办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监管空白、管辖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强会商研判，厘清权责边界，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见实效。要用好每月议题源头攻坚、领导干部接听热线、工单直派基层快速办理等制度机制，定期复盘检视，及时查漏补缺，推动热线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型。会议强调，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推动煤炭行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 要吃透培训内容精神实质，系统梳理核心要点，细化完善宣讲提纲，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原汁原味传达到基层一线，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刻领会、自觉践行，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结合调研、督导等活动，深入包联县市区或者企业进行宣讲，推动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要用好包联督促指导机制，引导各单位将宣讲内容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全力维护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编制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公共安全卫生专项规划，是我市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补齐全市公共卫生短板、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现实需要。要精准把握上级政策，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充分考量我市人口发展趋势、疾病谱变化等因素，加快推进规划报批工作，切实将规划成果转化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防汛抗旱、防城统计数据造假等。

0: 峰廉政建设、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消防安全工作，聚焦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学校、医院、高层住宅等场所，重点核查消防通道畅通、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施运维、应急预案落实等情况，推动整改一批重大火灾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同时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全市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创新发展现状，紧扣新时代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生态，切实推动临汾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觉和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持续强化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夯实人员力量和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基础，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会议指出，依法统计、防治统计造假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的规定动作。全市政府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统计纪律，严把数据关口，切实做到数据真实、全面客观，确保经得起检验。特别是统计主管部门要履职尽责，持续做好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健全统计监管机制，不断提升统计数据质量，以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山西省纪委监委开展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实施办法的核心要义，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对标市委关于12届省委第7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要求，在推动未完成任务限期清零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实现以改促治、以治提效。会议强调，组织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是省委推进涉煤领域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市政府领导班子要主动对标、认真准备，真正把此次宣传宣讲讲深入、讲透彻，有效推动全市涉煤领域的干部职工做到七个清醒起来，持续筑牢煤矿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15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召开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调度会，会上有关负责同志点对点通报了瑶都区、横马市、霍州市、洪洞县、襄汾县、曲沃县以及市城市管理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有关情况，相关县市区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发言。王渊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插话询问，详细了解未化解事项问题症结和办理进展，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

0: 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民生领域信访难题，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加大攻坚力度，依法科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并举一反三，完善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深化源头治理，发挥基层网格前哨探头作用，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要加强对重点人员的关注，加大抽查力度，压实五包一责任，坚决杜绝极端案事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7月15日是危化冶金工贸能源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会议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出席并讲话。胡小刚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底线。要充分发挥专委会综合协调作用，健全完善定期调度、会商研判、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确保专委会运行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统筹抓好煤矿、防汛备汛、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聚焦关键指标，提升执法质效，做好评估总结，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对照省纪委监委前期反馈问题清单和整改要求，扎实做好点学式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回头看，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3日，备受业界瞩目的中国电子商会丁桃论道 AI 视觉检测活动在襄汾县开幕，行业领军专家、头部企业精英、金融智库力量等百余位精英翘楚齐聚一堂，共话 AI 视觉前沿技术，共商智能制造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子商会主办，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深智创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以致富制造数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工业 AI 视觉检测前沿赛道，开展深度研讨，搭建全国性专业化实战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开幕式上举行了山西省 AI 视觉检测研究院 AI 视觉检测产业园临汾揭牌仪式，铸建加工行业 AI 视觉检测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启动仪式。开幕式后，临汾市进行了专题推介，在主旨报告、专题报告环节，六位知名学者、企业代表围绕 AI 视觉检测前沿技术、 AI 检测实践与应用带来精彩分享。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中，与会嘉宾畅谈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落地与发展，参会各方达成丁桃共识及工业 AI 视觉检测产学研用战略合作。本次活动各方聚焦工业 AI 视觉产业发展，达成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工业 AI 视觉技术专业应用，强化技术标准规范应用，强化长效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数据安全共享，强化政银企合作五项共识。下一步，各方将同心同向，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共识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共同助力区域 AI 视觉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为期三天，活动期间举行了铸建加工行业 AI 视觉检测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第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还深入我市部分企业进行实地观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为严格落实全市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深刻汲取矿山安全事故教训，近日翼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带领执法人员采取直奔一线、直入井下方式， 深入山西翼城守望美。

0: 业开展指导井下实测，排查风险隐患，靶向整治超层越界、私挖乱采等风险隐患。检查中，执法检查人员对照市级文件要求，实地检查井下实测、井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行情况，推动落实人防加技防，强化安全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责任人，完成实现。翼城县守望煤业董事长、矿长董卫亮：
1: 我们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监管措施以及建设方案，全面对照文件关键要求，加快推进全矿井下巷道实地测量工作，同步推进隐萨卫星遥感监测配套设备，完善矿界电子围栏安装、井口视频监控全覆盖等工作，确保所有科技监管设施全天候稳定运行，数据实时上传。
0: 据了解，翼城县守望煤业井下实地测量工作已完成 11.5 公里，电子围栏已完成方案编制。截至目前，翼城县四座生产煤矿井下实地测量工作已完成 39.75 公里，同步推进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遥感监测工作。翼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崔宇：
2: 扎实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下沉所有生产矿山全覆盖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加快构建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宣教，压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科技赋能、刚性监管双向发力，提升矿山监管质效，全方位压降矿山安全事故风险，筑牢自然资源领域坚实安全屏障。
3: 短评：科技赋能强监管，铁腕铸盾守安澜，安全红线不可逾越，发展底线不容失守。我是以专项行动为抓手，直插井下一线，直面风险短板，以铁的手腕抓实隐患排查整治，以严的标准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打出一套精准高效、标本兼治的煤矿安全治理组合拳。治安全之弊贵在动真碰硬，此次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对隐患漏洞一查到底、闭环消后，对违规行为严查严管绝不姑息，真正让监管长出牙齿，让制度落地生根。科技赋能为安全治理提质增效，我市打破传统监管局限，构建天上遥感监测、井下实地核验、立体化防控格局，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穿透监管盲区，实现风险动态感知、隐患精准锁定、开采全程可控，推动煤矿安全治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赋能、智慧监管迭代升级。安则兴，稳则进，安全生产没有休止符，风险防控永远在路上，唯有严管与治治并举，治标与治本同步，层层致密安全防护网，方能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1: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0: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1: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0: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1: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0: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1: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0: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1: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的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0: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1: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1: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0: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1: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0: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想了。
1: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看世界杯呗。
0: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1: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0: 老婆一听兴奋地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1: 肯定算数。
0: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1: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0: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1: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0: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1: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0: 很铁啊。
1: 那好啊，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0: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想了想之后说：60吧。
1: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0: 现在废铁一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1: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0: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0: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1: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2: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2: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3: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2: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地点头嗯了一声。
3: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2: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3: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2: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3: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2: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3: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2: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3: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

0: 哦，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0: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1: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0: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1: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0: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闺女，哎，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听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1: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0: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他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吼，你还敢回来。
1: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0: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1: 哟，小王好，你说。
0: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1: 你给我滚出去。
0: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儿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1: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儿，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0: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1: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走得太远，连故乡都回不去，春花秋月夏日冬雪遗落在异乡，我们的一生都在路上奔跑向前，途经了无数的风景，遇见无数的人，有些过目就忘，有些横流心中。人生啊，或许就是一列不断离别的列车，途中有很多站台，风景不断更新，也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全程。其一，这个年纪。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人，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想起，看云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海的时候想起那个人，看雨的时候想起那个人，快乐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难过的时候想起那个人。那种想念是无声的，不曾言语的，未曾倾诉的，却又总是萦绕心头，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想念起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

0: 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首好听的歌曲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歌曲的节奏轻快而已。当我们真正听懂一首歌，才发现这首歌其实就是关乎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更加简单直接地诠释了音乐的价值。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当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苦涩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辛酸，有些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起点，可是在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处，这个人就已经消失不在。生命中终究会有一些人是你的过客，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过客陪伴生活，我们的经历才更加的多姿多彩。

总是有那么多人白天装得那么的无关痛楚，而静静的夜晚才能明白心里始终是放不下的。原来真的会有人瞒着所有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那一句反复吟唱的，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意味绵长，听上了瘾，总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总是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说些什么。有许多的故事要说，有很多的心情要讲，蓝天白云。

多久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城市里白天忙碌的光影遮住了你的眼睛，奔波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问题，所以你总是忽略身边的风景。在晴朗的天气，无意间抬头能看到这城市天空的蓝天，以及大朵大朵类似棉花糖的白云随风飘过，驻足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街角，望一眼蓝天和白云，你会不会想起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呢，我们要开始第23期榜单的揭晓。

0: 多期新歌集中上榜，榜单格局持续洗牌。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20，
0: 第20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谭咏麟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谭咏麟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感谢多年朋友，永远在我左右。三位天王的合体本身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世。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整首歌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把浓烈的爱意藏进了静谧的深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九名。夏天到了，适合听一首关于海的歌。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老狼钢心乐队冠军。老狼全新演绎钢心乐队的代表作，此曲都是钢心乐队的主唱赛利创作。这首歌最早是发布在2014年，时隔12年，老狼他是以一种吟游歌者的方式来重新演绎。如果说你已经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赛利克江的词写得又狠又温柔，本期新上榜在第十八位。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这是谭松韵首次参加音综，黄子弘凡也是全程轻松陪练，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是温柔又治愈的，青涩而甜蜜的。这首歌在第22期榜单当中空降亚军，本期滑落到第十七位。想起

0: 16.
1: 第十六位，袁娅维、张远《吻合》，这是电视剧《莫离》的情感对唱曲，李阳作词，王宗宇作曲。袁娅维丝滑的 R&B 声线和张远很温暖的嗓音交织，把剧里面那份历经波折终重逢的感情唱得丝丝入口。

0: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收录在《诗月画共创概念》专辑。这是冯唐和谭旋联手打造的。张碧晨讲述了一段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三周再榜，新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真的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也是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萧敬腾的声音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再搭配上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希曼的力量和信念唱得淋漓尽致。上期第十七名，本期回升到第十四位，哎，那一股热血不会因为名次的波动而被冷却哦。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啊，这是陈粒的全新曲风尝试，很浓的复古之感。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三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曾弟作曲，整体是治愈系的中式抒情，配器极简克制，以钢琴为旋律主线，木吉他分解铺垫，后半段慢慢会铺入一些弦乐来烘托情绪。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这首歌真的唱出了遇见幸福该有的模样。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二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单依纯，我在意的。单依纯又一首 OST 来了，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东东制作，标准的现代都市 R&B 抒情基底，耐听而且共情力很强。这首歌在22期的榜单当中空降第五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2: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

可大了五个儿女。他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韧，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维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梅用中，他把宋梅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清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意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

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地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他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二八六六六六。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3: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孙岩好。
2: 我们来看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
3: 好，
2: 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夜思语时的老师们，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就算是破裂了？什么是夫妻关系破裂呢？他说是这样，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结婚两年多的时间，刚结婚没有多久，我们俩就开始为家里边的这些事情吵架。也就是结婚以后啊，我们俩都觉得结婚有很多的不适应。我呢，不得不学着要做饭，而他呢，我要对他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多陪陪我啊，早点回家呀，别在外面待那么长时间啊，周六周日不要去打球，在家里陪我呀。他就会跟我生气，跟我吵架。在我们两个人刚开始吵架的时候，也就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忘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他就找了一个茬，他就开始从卧室里搬出去了，他搬到另外一个房间住了。晚上呢，他自己还要玩游戏，他说他睡得晚，怕影响我。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我好不容易学会了做饭，辛辛苦苦的做两个菜或者三个菜，他吃了两口就不吃了，他说我做的菜特别难吃，真不如他妈做的。然后呢，他就自己叫外卖，或者是自己啊开一瓶啤酒，或者呢自己买点熟食吃，他就不愿意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的伤心。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两个人就会吵架，吵完架之后，我们俩的一个后续的样子就是他冷战。我呢是过了三天我就忍不住了，我想和他说话，我自己着急，每次我想和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很冷淡的对我。到最后现在我已经没有耐心再去求他了，也不想在吵架之后再跟他说话了。他愿意冷着就冷着吧，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什么机会又不得不说话了，我们俩又开始说话了。这就是我们关系的模式。到现在呢，冷战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真的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差，真的不像是别的夫妻。人家在一起虽然吵架，但是也有和好的时候，但是我们两个人好像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冷战。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算不算是应该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了？如果夫妻关系破裂了，真的是不是也只有离婚这一条路了？就想跟你们说一说我现在的情况吧。那听上去他们俩还没有孩子哈。
3: 就是刚结婚也没有
2: 两年多。
3: 其实这也正好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都是一个就是发生冲突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时期。好多大家相互的毛病都互相的这个浮出了水面，然后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然后感情上大家也处于一种相对有点远有点淡漠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对，
3: 但是像这位女听友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破裂，我觉得这看怎么理解了。如果单从语文的这个释义来理解的话，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肯定没有破裂。因为在法律上他们还是夫妻嘛。
2: 对，
3: 所以这个关系肯定是没有破裂的。但你要说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这种感情的关系不和，我觉得可能更准确一点，不是破裂，而是说感情不和，关系有点不良，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2: 更准确，
3: 对。所以说，觉得像他们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会走向离婚的这样一个结局，我觉得这个都为时过早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说他们自己，尤其是女听友自己，也不要有这样一个预期吧。
2: 嗯，
3: 因为至少是什么呢？至少是您看到两个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嗯，
3: 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结婚两年了。你想之前肯定谈恋爱也是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正是因为彼此的这种欣赏或者吸引，然后才决定能够成为夫妻在一起的。只不过会发现成为夫妻之后呢，共同在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
2: 嗯，
3: 可能跟在谈朋友的时候状态不一样了。但比如说你看这个女听友，她辛辛苦苦的去学做饭，
2: 嗯，
3: 啊，是为了这个照顾好老公，然后让老公吃口好一点的。但是没想到呢，老公不买账。
2: 嗯，
3: 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如果在婚前的话，可能就不存在，
2: 嗯，
3: 因为她不存在自己去学，然后也不存在自己需要去天天给丈夫做饭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到步入婚姻之后，这个角色的转变变成妻子了，然后两人要共同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每天是要见面的。然后早中晚至少早餐跟晚餐我觉得可能会做，所以你这个频率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呢，那丈夫有所挑剔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啊。
2: 嗯，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解，就是我想告诉他，其实你们现在的任何的这些冲突问题甚至一些冷战，应该是在你们这个结婚两年的时候，大家这是背后的或者潜藏的一些问题浮出水面，需要大家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2: 对
3: 啊，并不是说这些问题无解。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现在状态就是这位女听友感觉到很伤心，很受伤，
2: 嗯，
3: 然后她的老公呢就表现出有一些游离，或者不愿意去解决，我就把它放置在那儿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3: 就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让两个人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
2: 对，
3: 如果这个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的话，的确就容易造成最后的那种有感情的那种破裂到关系的这样一个破裂。
2: 嗯，
3: 啊，比如说两个人就是确实没有了共同的这种生活，各吃各的，然后各工作各的，各有各的交际，然后两个人也这个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在住在不同的这个房间里，没有这个身体的交流，也没有这种情感的交流，什么交流也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分居了，那可能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这种两年的一个状态，那真的就可以认定为是关系的破裂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可能需要的就是想一想怎么去解决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不交流的这个状态。
2: 嗯，
3: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2: 嗯。对，听上去哈，这个两个人在结婚以后有诸多的需要调试的地方，
3: 嗯，
2: 但是好像这个丈夫呢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很消极。我跟你吵架了，我就搬出卧室，我搬到另外一个屋子。
3: 对，
2: 你做饭做的不好吃了，我就告诉你太难吃了，不如我妈做的。
3: 我点外卖自己吃。
2: 听上去非常的任性啊，
3: 嗯，
2: 是吧？就是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是这样任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也没有考虑两个人关系的走向。所以真的这个在婚姻中如果这样任性的话，那我觉得这是经营婚姻的一个弱点哈。
3: 对，
2: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调整的。也就是说在婚姻中遇到问题这是一定的，再好的夫妻或者说恋爱当中再好的夫妻再好的伴侣，可能进入婚姻大家也有彼此要适应的时候，
3: 嗯，
2: 大家进入了一个小家庭，生活模式都改变了，不再是各自吃各自妈的饭，而是这个两个人要坐在一个餐桌上，也不是说天天要到外面去吃饭，是两个人建立了一个小家。这个其实很

0: 很多都是一切重新开始，生活习惯要调整，生活规律要调整，两个人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开始的磨合。
1: 对，
0: 在这种磨合中出现问题，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出现了问题我就很任性啊，那出现问题我就搬出卧室，我就这个自己买零食，我不和你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或者我就跟你冷战。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哈，那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对吧？如果是她丈夫在，或者像她丈夫一样的人，像她老公一样的人，在婚姻中有这种表现的人，在听着节目，我真的就想问问，你希望你的婚姻怎么样呢？放弃掉，这段婚姻放弃了，下一段婚姻你还如此任性，那你可能还会放弃下一段婚姻。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觉得虽然这一语中的就说出了她老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像孩子一样，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我不管我跟对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的行为会给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自顾自，只顾自己，所以说不好吃我就不吃，我自己点我的外卖，然后我跟你谈不拢 OK 我就单独睡，我就玩我的游戏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她老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当然这位女听友其实好的地方在什么呢？她没有这么任性，她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问题，然后也为他们的这个问题进行担忧，会为他们的未来进行一个这个考虑，对吧？但是她的老公可能不去想那么多，她只管当下自己舒服了就好。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位女听友她，我觉得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糟糕之极或者是消极的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式。她会把这些问题看得比较糟糕，然后对未来的发展不抱任何的希望。我觉得这是这位女听友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她的好的方面呢，就是她看到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然后她想解决，但是自己苦于没有这样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或怎么样呢？其实我想告诉这位女听友呢，既然婚姻是两个人的，其实当一个人任性的时候呢，那另外一个人你看到了他任性的一面，那你就要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你也是任性的方式，或者说更消极的方式来对待，那两个人可能真的就渐行渐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位女听友可能做出一点点牺牲。这个牺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要更多的去想办法去包容，去引导丈夫，然后改掉他的那些这种任性的方式。这个可能需要这女听友多做一些的。虽然做起来可能会比较痛苦，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感受就不好，然后自己还要咬着牙去做出一些让这个增光添彩的事情来，这个他其中又是受益人是吧，又是其中的这个当事人，这个难受劲儿可能是有的。但是我希望呢，这位女生能从什么角度来考虑呢？就是考虑到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角度。其实在这个角度来发展来看的话，就是任何一个人做出努力，其实最终获益的不仅仅是双方，更重要的都是自己。
0: 对。所以呢，既然是这个女士哈，自己现在觉得关系觉得走向不好，走向有像破裂的这个走向哈，那就从自己来做吧。因为我们目前不知道你的丈夫能不能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既然您来咨询了，如果能听到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就得走出这一步，也就是说不能再任关系这样下去了。我觉得可以拉着你的丈夫重新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放的哈，在这个听听 FM 里面可以下载了之后可以回放找到这个播出的日期您就可以听到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特别诚意的要跟对方去交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几乎都要走向感情的破裂和关系的破裂了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吗？我们两个人也应该是，我相信他们两个也应该是恋爱结婚向往着有一个甜蜜的家。也可能是进入这个小家以后大家彼此都有一些不适应，特别是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或者没有经过思考，然后就很任性的做出了现在的样子，比如说她的丈夫。但是能不能让他思考一下，到底你们的关系要怎样，你们的关系能怎样，你们的感情还有多少存在。其实我觉得作为女士而言， 在这个关系的方向上

0: 你自己也会可以有一定的把握，比如说在和对方说的时候啊，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委屈，说一说自己的遗憾，谈一谈自己的希望，那说的时候呢，找一找你们以前很甜蜜时候的感觉，这些都要说给你的他听，因为你最了解他，其实你知道你说什么对方，你说话的样子，你说的这个，你表达的方式，对方才是容易接受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相互之间你冷战，那我也跟你就对抗着，你冷我也冷，我也不跟你说话了，那两个人就是会越来越糟糕哈。
1: 对，
0: 所以在婚姻中，有的时候啊，也别去谈及什么什么面子啊，什么。谁先和谁说话呀？啊，谁先说话谁就输了，什么什么的，咱们不要这些哈。咱们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1: 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这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妈我爸条件很一般，自己啊就那一点点工资，退休的那一点退休工资啊拿到手里啊也就够他们刚刚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能存那么一点点钱，存一点钱啊老人家也就是买药啊或者什么自己出去旅行一下啊，这样呢我妈就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这一辈子我妈把钱看得都是挺重的，所以啊不大愿意给别人花钱。我跟我老婆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回我妈那儿，我妈最多也就是添一个荤菜。这个事儿呢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我老婆也没说过什么，这都是我们结婚以后我老婆开始说，总是说她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的婆婆啊挺有钱的，那个婆婆呢可能每次啊都大手大脚的给那个她那个姐妹买衣服啊什么买东西啊买化妆品啊，他们那小两口要买一辆新的摩托车，那个婆婆出手就给几千块钱让他们去买，我老婆回家总是念叨这个事儿，总是羡慕人家的婆婆怎么那么好啊，怎么那么大方，怎么那么能花钱啊，啊我家这个婆婆如何如何啊，她就说我妈，说我妈啊出手太小气，基本上没有给过她什么钱，老是为这件事情弄得不愉快。其实呢我挺爱我老婆的，我也挺希望她开心的，我自己挣的钱都给她了，都没给我妈，她还希望我妈也能够给她多给点钱。这个我怎么办呢，怎么和她说这个事儿啊。
1: 哎呀，听到了这位男听友的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的确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老多这个妻子都会拿自己的婆婆跟其他人家的婆婆这个做比较，然后都会得出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就是都是以别人家的婆婆好，要不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婆婆都能替自己花钱呀，你看别人家的婆婆都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呀，或者那种又没有那个不能照顾孩子又不能给钱的，但是说你看人家婆婆脾气多好啊，从来不怎么的，反正总能找出别人家婆婆身上的优点，永远都看不到自家婆婆身上的优点，然后看到自家婆婆身上永远都是缺点，你看花钱小气，然后这个又没有文化，然后又那个不懂得照顾孩子，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各种问题都是在这个自家婆婆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核心问题应该其实不是在外人，还是在这个儿媳妇或者妻子这个自身。其实老多人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跟婆婆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婆婆是给钱出力还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心态呢，就是感激的心态。你给我喜出望外，你不给我可能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因为在法律上我是跟你儿子结婚，我可以要求你儿子给我钱然后照顾我干什么呢，但是婆婆人家确实没有这个义务，相反我们还有照顾人家婆婆的这种法律义务等等，对吧，所以说这个首先在观念上

0: 呢是这个样子，二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横向比较其实也特别的不客观。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活背景，这个工作条件呀，这个家境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可能这么比，对吧？比如你婆婆可能给200块钱，那她一个月她就1000块钱的收入，她给你200，那个婆婆一个月有10000的收入，然后也给200，这个价值比就不一样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看到这个，然后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你婆婆能给你的是什么，
1: 嗯，
0: 对吧？那最起码我觉得作为妻子，所有的啊，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作为妻子，我们能看到，其实婆婆给的最大的财产，
1: 嗯，
0: 就是这个丈夫，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爱的这个人，能跟你生活到一辈子的人，这是你最大的财富，
1: 嗯。
0: 然后你对婆婆的要求呢，也可以要求对这个财产。这个财富来进行修正，比如你老公哪儿不好，然后需要改正什么的，你教育不了的可以请你婆婆出面，
1: 嗯，
0: 对吧？因为你不能出厂了就不管保修了，对吧？所以你要管一辈子，这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像金钱呀，这种照顾孩子这方面啊，我觉得这个要求就是，如果老人家能给，那咱们就接着喜出望外；如果给不了呢，那就是我们也不意外。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觉得这个生活中啊，好多丈夫都有点烦恼。烦恼在哪儿呢？嗯，就是比如说我挣的不多，
0: 嗯，
1: 我没有办法给我妻子更多的钱。其实我能看得出来，我妻子羡慕别的丈夫又给买包，又给买化妆品。我妻子总会跟我说，你看你没给我挣那么多钱，我想要什么你没给我什么。像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比较类似。妻子羡慕别的婆婆，人家婆家怎么那么有钱啊？你看我那个姐妹，人家婆婆出手多大方，我这个婆婆怎么就没有出手那么大方啊？这都是生活中的遗憾哈。
0: 嗯，
1: 但是我们说，婆婆也好，丈夫也好，可能很难改变，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怎么能让这样的妻子满足一些呢？其实可能很多的丈夫为这个特别的烦恼哈，就是其实看到妻子这样不满足，自己心里也很难受。
0: 对，
1: 妻子有抱怨的时候，这个丈夫心里也是，这个男人心里是很难受的，觉得怎么没有满足这个女人，因为我或者因为我家啊没有满足这个女人。我个人的感觉哈，其实此刻女人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知道丈夫挣得少，知道婆婆不是个有钱的婆婆，但是为什么还要唠叨这些呢？我觉得是情绪上的不满。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你知不知道我在受委屈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你看人家摊上那么好的一个婆婆，人家婆婆给了那么多钱哈，你看人家怎么摊上那么好的一个男人啊？那个男人怎么给了那么多钱？你这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婆婆也什么都没有，你看我还跟着你，你知不知道我好委屈啊？是不是？那此刻哈，女人，这种女人其实挺多的。其实按说聪明的女人不应该这样去说哈，但是呢，这种女人在生活中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她想把这个情绪唠叨出来，
0: 对，
1: 她想把这个情绪说出来。其实此刻需要的是
0: 老公的
1: 丈夫给的情绪价值的。
0: 哎呀，虽然说的太对了，其实就是这些妻子在唠叨的时候，其实唠叨的不是说那100块钱、几千块钱，
1: 对，
0: 我没有给，然后你能不能补贴给我？你做个兼职什么的，不是，你就即使做兼职补贴这些钱，他照样会唠叨。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就像昨天说的，他要的是那个情绪。你看没看到？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受伤，
1: 嗯，
0: 对吧？然后
1: 我觉得我好委屈。
0: 对，我希望这个时候老公怎么样呢？你不是说你觉得，哎呀，你看，你就找了你这样一个老公，你婆婆本来就没钱，我们家本来没，你老公我就挣那么多钱，而且我都给你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对不对？他要的不是这些，他也知道这些事实。
1: 对，
0: 他要的是什么呢？你看我现在很委屈，我要看到你知道我委屈，而且你能关心我的这种委屈。
1: 对，
0: 对吧？你体验到我这种委屈，告诉我，哎呀，的确，媳妇儿，这个让你感觉很无奈或者很焦虑哈。这个，我也能有感受。
1: 对，就是如果此刻老公是跟老婆说，哎呀，老婆，让你受委屈了哈，
0: 嗯，
1: 我们家让你受委屈了。我让你受委屈了，你看你跟你的姐妹比起来，你没有你姐妹过得那么好。哎，我觉得这时候大多数女人就安静了。
0: 嗯，
1: 大多数女人反而会觉得没事儿，老公，我知道呢，是吧？我知道你，但是你有很多优点啊，你比别人也好啊，这个思维是这样的，对吗？
0: 对对。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真的是就是就像孙杨这样，就是当女人把情绪表达出来，然后男人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者行为表达出对他这个情绪已经 get 到了，我理解到了解到了，反馈给他了，对吧？语言的安慰，然后身体的这种抱一抱啊，拍一拍啊，让他知道你很委屈。
1: 对，
0: 我也这个觉得这个我做的还不够，让你受委屈了。
1: 对，
0: 我也希望做的更好。那他其实这个心里就已经宽慰了很多，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他就是想要的这份你在情绪上给他的这个支持，你在情绪上你明白他，你懂得他，然后这个你会告诉他，你说，哎呀，老婆，你受委屈了，我呢现在可能没有钱，只要我挣了钱，我都是你的呀。对吧，我也知道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其实特别想让你过好日子，是吧？我比那个人家有钱的那个老公更爱你，是吧？
0: 对
1: 对，你也知道我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心里是挺内疚的，你看要是能让你过得更好就好了。其实这么一说，女人反倒安静了。
0: 对，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多男性呢会不自觉地陷入一个误区，就是非常理性的，包括我也会啊，就是非常理性地去给你分析，你看你要的东西我给了你多少，你看我工资我100%都给你了，我还没给我妈，然后怎么样，你看做了很多把我自己做过的事情证明去爱对方体贴对方全部数了一遍。
1: 其实女人不要这个，
0: 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是男性的一个理性的思维在作祟。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感受，用女性的思维去感受女性的那个情绪状态，
1: 对，
0: 就好了。
1: 对，
0: 你真的也不用去说过去的事实，也不用去给她未来画大饼，
1: 对，
0: 其实都不需要。
1: 是的，是不是学会这招了啊，各位男士们，大家这个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学习到这些哈，这样运用在你现实的生活中，才能让你们的伴侣关系会更好哈。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杨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我们在看大家在微信和微博中的提问，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现在啊，这个心里边觉得乱糟糟的，主要呢是因为带孩子的问题，婆婆不愿意来，不愿意来给我们带孩子，她离不开家乡，她曾经到城里来住过那么一阵子，结果呢她就觉得头疼乱，她觉得她受不了，她觉得水土不服，一定喜欢在家乡待着。那么这次呢，知道我怀孕，知道宝宝都要出生了，那么我老公呢也跟他三番五次的打电话，他就推，他说他不愿意来。而我妈呢觉得我婆婆闲在家里不愿意来带孩子，我妈心里很

0: 不舒服，再加上我妈确实是也很难过来，因为我妈那边还有老人，也就是我的姥姥还在，而且我姥姥呢又动不了，时常呢还需要我妈带去医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妈就有理由了，我妈说她不能动，她不愿意来。这就是婆婆和妈妈都把我现在我感觉像抛弃了一样，我心里边很不舒服。怀孕孕期已经有8个月了，我老公非常的忙，我自己呢如果说要在家带孩子的话，真的假如辞职的话，那我自己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收入也会不太稳定，因为毕竟他自己是在公司里边做，他的收入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我呢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可是如果我妈和婆婆都不来给我带孩子的话，我就必须自己辞职在家里带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自己心里边总是觉得乱糟糟的，觉得我家里的这两位老人家都不像别的老人家那样支持我，而我自己呢就面临着我要不要全职在家带孩子这件事情。因为我如果不在家，即使请一个全天的保姆，第一费用太高，第二不放心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怀孕的后期了，我天天却为怎么带孩子的事情而焦虑。
1: 这个女听友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现实啊，也非常棘手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听上去的话的确是像他说的，这双方的父母都不是特别的理解他、支持他，
0: 嗯，
1: 然后也会有非常现实的困境，就是如果自己带的话，然后面临着这个辞职啊，然后经济收入下降啊，
0: 嗯，
1: 哎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天下哪有那么完美的事情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说婆婆一定要给你带孩子吗？没有这个明文规定，
0: 没有。
1: 然后你的母亲一定要给你带孩子吗？也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然后孩子是我们自己生的，肯定是要我们自己来养。只不过由于呢，大家现在这个在一个大城市，然后这个工作呀各个方面的压力节奏比较快，所以不允许我们有单独的时间这样来独自带孩子。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相信可能老多听友觉得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其实大家想想，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0: 嗯，
1: 有人逼着你不让你带孩子吗？
0: 嗯，
1: 你就不能选择比如说辞职然后带孩子吗？
0: 嗯，
1: 你就不能选择说我就聘请人然后带孩子吗？
0: 还有一个方案，如果真的你们俩评估一下，老公的收入假如不稳，工作状态并不是很稳定的话，他带孩子，你上班啊？
1: 对呀、
0: 啊。这个等到产假完了以后，你如果有一份很这个收入非常稳定、前途也很好的工作，那么你去工作，让他来带孩子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你可以商量啊。
1: 对。
0: 另外，请阿姨和保姆这个事儿哈，确实大家可能当过妈妈的人，他们我听到他们经常吐槽是找一个好阿姨不容易、
1: 嗯、
0: 但是并不绝对找不到啊。
1: 对，
0: 有人家遇到的非常好的阿姨，从小把孩子带大的，
1: 对，
0: 跟孩子感情特别好的。
1: 对，
0: 我记得我周边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呢。对，我那天碰到的我的一个邻居，女孩子11岁了，我是在我们小区的院子里碰到的、嗯、然后他的这个阿姨带着他，再一问带了孩子11年了，
1: 我的天，
0: 嗯，跟孩子的感情非常非常深，一天都离不开孩子，什么事儿都和阿姨黏在一起，这样的阿姨有啊？
1: 有，
0: 嗯，这样的
1: 看过，也是看过一个类似的，
0: 嗯，
1: 是一个上海的一对夫妻，
0: 嗯，
1: 然后也是他两个孩子都是阿姨带大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现在出门干什么呢，都带着阿姨，
0: 对，
1: 把那阿姨就当成
0: 家人，
1: 对，而且那个阿姨真的就是她的文章写就是从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孙岩还是我，其实想跟这位女听友说的是什么呢？您太关注于什么了？太关注于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责任是在自己的婆婆和妈妈身上，
0: 对，
1: 他们如果不伸手不来的话，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就不对了，我自己就承担不了了。
0: 对，他焦虑在这儿。
1: 对，我觉得焦虑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现实的问题总是怎么样，我觉得办法比困难多，我们可以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嗯、对吧？就包括你说两个人夫妻两个人谁辞职的问题，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嘛、
0: 嗯嗯、
1: 如果确实没有老人的话，对吧？然后包括说即使辞职的话。

0: 你也可以就是聘请一个阿姨也不见得不可以，因为比如说让老公辞职，
1: 嗯，
0: 那觉得男生照顾这个孩子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找一个阿姨会更好一点，也可以找一个阿姨啊，
1: 嗯，
0: 那就是你去努力的工作挣钱，然后呢那就跟双方的父母都商量一下能不能不出力但支持我们一点点资金，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只要我们愿意去，而且舍弃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最认为最理想的那个方式。因为现实社会永远会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就是什么，现实的做法永远跟自己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要结合着这个实际情况来去做出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这样一种选择。
1: 嗯，
0: 其实如果你不把这个注意力只放到说我的婆婆不来我的妈妈不来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了，不放在这里，我相信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然后你也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去做。
1: 嗯，
0: 我身边就有同行就是丈夫辞职了，
1: 嗯，
0: 也是没人带孩子，就丈夫辞职在家带孩子，然后妻子工作的，有这样的。
1: 对，所以其实办法很多。
0: 对，
1: 如果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你就可以排除妈妈和婆婆，就是先不在他们那儿寄希望了哈。
0: 对，
1: 然后在他们不帮你带孩子的情况下，就你们小两口，那你怎么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嗯，这个如果这样想的话哈，你就不会怨婆婆和妈妈，
0: 对，
1: 你少了一些怨气，你少了一些委屈。你觉得别人家的老人家都给带孩子，一听这个儿媳妇怀孕了，那婆婆马上这个飞奔过来，
0: 对，奉为掌上明珠。
1: 嗯，你家婆婆怎么不是这样的啊？那你家婆婆可能确实那个水土不服，让她很恐惧。
0: 对，
1: 这也可能是真的。嗯，还有呢，就是真的婆婆和婆婆不一样，妈和妈也不一样。
0: 对，
1: 有些妈特别惦记着，马上到女儿身边来；有些妈呢，她可能自己一地鸡毛的事儿，她自己还应对不过来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嗯。这个大庆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总是有办法的，办法比困难要多。
0: 对，
1: 你总是能够解决的。嗯，我觉得且走且看。
0: 对，
1: 这个请阿姨，比如说你说哎呀请阿姨请不到质量好的，那你多请一些。
0: 对呀，
1: 对吧，你多试一些。
0: 对，
1: 你趁着你坐月子的时候你就开始找阿姨，你找十个里面总能挑出一个让你可心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说哎呀找阿姨的这个费用太高了，那么你老公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时间，你要出去工作，哪怕拿出你们一个人的工资来给阿姨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你保全了你的工作。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生活中总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是很困难的，
0: 确实是经济也很困难，然后时间也很紧张，心情也很紧张，就是事情都堆到一起了，就看什么什么都不顺眼，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对吧，你看看这家里人也不帮我，然后工作上又没有什么起色，然后孩子又那么大，反正一睁眼就是一脑门子的官司，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1: 对，
0: 但这段时间其实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挺一挺，想想办法，大家都会过去的。
1: 对，
0: 就包括不要把这个办法想什么呢，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对吧，刚才咱还回到说，比如说这个婆婆或者自己的妈能来不能来啊，我相信他们可能长久不能来，他偶尔来一段时间，来一个月，来几个星期，可不可以啊，这我觉得是可以商量的，对吧。包括刚才他说到自己还有姥姥，他姥姥可能还需要他的妈的照顾，那咱不知道比如说他妈还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1: 嗯，
0: 对吧，可以让他的兄弟姐妹帮着照顾一段时间啊，或者说能不能把这个姥姥放到养老院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解决的。或者说这些都是其实是在解决他们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解决自己的困难。
1: 嗯，
0: 啊，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大家他不要就是总是说哎我妈就应该来，然后我婆婆就应该来了我就什么事情都不想了，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工作了，那肯定不是。
1: 嗯，
0: 你就是找了阿姨，有你妈，然后你老公也辞职自己带孩子，其实孩子老多事情你也是要去想的，你也是要去做的。
1: 嗯，
0: 只不过你有大块的时间可以不受那么约束，可以去忙工作而已，但是你的这个情绪上，你的思维上还是会很紧张的。
1: 对，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反正人生，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当中，你都会经历这样或者那样比较难的时刻，
0: 嗯，
1: 但是都会过去。
0: 对，
1: 嗯，怎么都能过得去，所以放心。况且作为一个孕妇，特别是一个已经到了
0: 8个多月了
1: 啊，这会儿情绪很重要啊，
0: 对，
1: 看得开也很重要啊，你情绪好了。

0: 宝的情绪才能好。
1: 对，而且尤其这个时候，其实你身体的一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你对问题的这个认识，包括你自己的情绪状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你呢，不要老想着。就是担心未来这个孩子怎么样，就是怎么照顾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咱们到时候慢慢来。
0: 对，
1: 船到桥头自然直，都会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情绪不好了，干什么呢？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情绪意识宣泄出来，不要憋闷着，然后多跟自己的老公交流交流。
0: 是的，
1: 哎，这样对自己身体也好，对宝宝也好。
0: 对。
2: 同我相聚，同门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有一位女生说还没有结婚，
1: 嗯，
0: 快结婚了，但是有个问题呢，就让我非常的犹豫。我和未来的婆婆相处的时候呢，发现，未来的婆婆挺犟的，挺倔强的，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真的我觉得挺不爱听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去争辩几句。其实呢，争辩了之后啊，婆婆这个人虽然很倔强，她有她的一套理论，跟我的一些想法不合，但是如果我们俩争辩起来了，婆婆还是不愿意惹我生气，还是会哄一哄我。比如说一些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她说婚后应该生2到3个孩子，那样更好。我对她说先生一个吧，看情况吧，看我们到时候工作情况啊，看孩子的个性啊，如何如何的，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就开始争了。婆婆呢就会说多个孩子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如何如何的，那我就会说，我说这个事儿啊，还一个还没有生呢，看以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争论吧，我觉得也很正常，只不过婆婆呢就是有点倔强，第二次还跟我讨论这个话题，我再顶几句，她看我有一点不高兴了，她也会哄一哄我。我和婆婆之间这种对话还是挺多的，但是最后往往是她怕我不开心，就哄我几句，我觉得也还过得去吧。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的他，也就是即将成为我老公的这个人。他呢，我觉得不管他妈妈说了什么，他都认为我一句也不能顶。我不能说他妈妈说的不对，如果我跟他妈妈顶了争论了，甚至我认为是在沟通在讨论，他都不开心。离开他妈妈，他马上就说我，他就说我不懂事儿，说我跟老人在挑事儿，如何如何的。我们两个人啊，其他的问题都好说，只要一碰到这个问题，我就会发现他特别特别的维护他妈妈。此刻他就像是浑身的鸡毛都炸起来了，像是要斗鸡的那只公鸡一样，而且跟我说话的时候啊，眼神也变了，说话的时候表情也变了，一点都不亲切了，好像就是要跟我吵架的样子。每次遇到这个情况都这样，这几次啊，我就有点心灰意冷了，我觉得这还得了啊，我以后要和他妈妈打交道的时间还多，以后难免还会有争执和争论。他妈妈倒没怎么计较，他倒先跳出来跟我斗，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和他在一起吗？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听完了之后吧，咱先说谁呢？先说她老公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老公在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什么错。
0: 嗯，
1: 对吧？他期望的是什么呢？期望的就是作为这个儿媳妇儿或者作为子女这一辈儿，对老人要表现出一种听话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听话的状态就表现出对老人的一种尊重、认可。哎，他，我觉得老公是从这种角度来去跟他探讨问题的，所以强调的是妻子，未来的妻子，你不要去跟我妈争辩，你要听他的话。这样呢，其实他觉得是对老人的一种尊敬。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社会的理念的话，对老人那种尊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二呢，我觉得可能男人也会想，就是你不跟老人家去讲，这咱私下说，老人家有老人的想法，你跟他争什么呀？你争多了，争来争去，反而会闹出毛病来，闹出冲突来。你不争，听他说就完了，对吧？这样的话，咱们都相安无事，这不挺好的吗？
0: 嗯。
1: 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对，
1: 跟老公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位女听友她的想法呢，其实跟老公差异在哪儿呢？这个女听友她的问题是，我跟我婆婆，我们俩关于这个某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俩怎么争才算是最

0: 种差异啊，比如说这个生活上的这种吃什么呀，或者行为上的打扫环境这种具体的差异，不是这种的，眼下当前的都是未来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婆婆也都是以她的这种人生经验啊什么的，说生几个孩子会好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完全是可以作为一种什么负荷的状态。哎，对啊，哎，您说的对哈，确实有生几个孩子有几个好处。哎，顺着她说也可以啊，啊，然后您也可以引导她说有什么坏处，但您不一定要说我日后就生一个孩子，多一个我也不生。其实您这样来表达您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时候，其实您不是在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是在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对吧？所以我觉得对这种愿景性的、假设性的问题，哎，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表达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自己的决定。这样的话，你跟婆婆之间，未来的婆婆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突了，对吧？包括我觉得跟老公也一样。像他说的，那对我妈你要服从还是怎么着呢？其实说你说理念上是对的呀，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政策嘛，你说我在那，我的那个主张或者我那什么，哎，我的确我下次不需要这个样子，怎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关键点第一，我觉得这女听友要调整一下自己在跟这个婆婆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沟通上的问题，对于这种假设性的这个愿景性的问题啊，就不要那么较真儿。不要把自己的主张或者自己内心的这个决定表露的那么无疑，对吧？就跟他去探讨就好了。然后对于老公呢，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下，因为咱也不知道他和这个母亲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们的这个原生家庭对他这个家教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可能都有关系，对吧？然后你可能需要了解，就是老公的这种状态到底在婚后能不能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都是这个样子。啊，就这属于这种愚忠愚孝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他只是希望呢息事宁人，真的不希望你们两个人发生什么大的冲突，影响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去好好的这个搞明白。
1: 其实这是一件可大
0: 可小的事
1: 可小的事情，大了呢，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个男生啊，好像是有一点愚孝。总是在哎呀，总是在维护自己的妈。小了呢，其实就是你遇到了一个不太会沟通、不太会说话的这样一个男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容易急。可能其他的事情还好说，可能这事儿呢，他认死理儿，他就是觉得你别跟我妈争，干嘛又跟我妈争？他可能也很怕将来把你娶回去啊。别的都好说，婆媳矛盾他拿。你们没办法，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也可以把它可大可小。大了呢，你可能会说：“哎呦，他愚孝，那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了。”真的要为这样一个矛盾不在一起吗？那我觉得好像还
0: 也有点儿
1: 太可
0: 揪
1: 惜
0: 心，
1: 了。
0: 太可心。
1: 对。那么我们就把它化小呗。比如说，当他这样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觉得他在这个上面的反应，你如何如何看。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到他就好像是，马上跳出来要和你这
0: 战
1: 个
0: 斗一样。
1: 战就对战斗一样，你心里边觉得很不舒服，你可以跟他讲你是怎么想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这样哈。那大庆老师刚才也分析了那么多了，我也就不多说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

0: 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 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

0: 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0: 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

0: 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2: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7: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8: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5: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4: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情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办等六部门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公职精神等。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
3: 议程井下排查隐患，严格落实举措。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安委办等六部门关于开展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的通知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临汾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审议临汾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和临汾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送审稿、临汾市公共安全卫生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送审稿。会议强调，打非治违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的有力抓手，对于维护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打非治违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靶向精准发力，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打击资质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与冒险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落实行刑纪衔接、科技赋能监管、社会共治等要求，确保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形成有力震慑。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压力层层传导至基层末梢、具体岗位和人员，确保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纵深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提质工程，强化药品检验检测，加强对学校食堂、农村集市、农贸市场、路边诊所、养老机构等关键场所的检查抽查，完善直播电商、线上外卖等新业态监管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全方位筑牢食品药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检验正确政机关成色的重要窗口，要聚焦热线诉求，梳理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精准施策，以热线办结率和满意率检验工作成效。要在做好日常工单办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监管空白、管辖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创新思路举措，加强会商研判，厘清权责边界，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见实效。要用好每月议题源头攻坚、领导干部接听热线、工单直派基层快速办理等制度机制，定期复盘检视，及时查漏补缺，推动热线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型。会议强调，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和省委省政府推动煤炭行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 要吃透培训内容精神实质，系统梳理核心要点，细化完善宣讲提纲，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原汁原味传达到基层一线，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深刻领会、自觉践行，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结合调研、督导等活动，深入包联县市区或者企业进行宣讲，推动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要用好包联督促指导机制，引导各单位将宣讲内容融入日常安全管理，全力维护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编制医疗卫生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公共安全卫生专项规划，是我市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补齐全市公共卫生短板、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现实需要。要精准把握上级政策，深度对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充分考量我市人口发展趋势、疾病普遍化等因素，加快推进规划报批工作，切实将规划成果转化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7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防汛抗旱、防城统计数据造假、党风廉政建设、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消防安全工作，聚焦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场、学校、医院、高层住宅等场所，重点核查消防通道畅通、易燃物料堆放、消防设施运维、应急预案落实等情况，推动整改一批重大火灾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同时要统筹抓好废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品、城镇燃气、自建房、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全市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创新发展现状，紧扣新时代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大势，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生态，切实推动临汾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相关工作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警觉和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持续强化预报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面夯实人员力量和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基础，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会议指出，依法统计、防治统计造假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中央和省

0: 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的规定动作，全市政府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统计纪律，严把数据管口，切实做到数据真实、全面客观，确保经得起检验。特别是统计主管部门要履职尽责，持续做好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统计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健全统计监管机制，不断提升统计数据质量，以真实准确的统计数据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学习领会山西省纪委监委开展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实施办法的核心要义，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对标市委关于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要求，在推动未完成任务限期清零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实现以改促治，以治提效。会议强调，组织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培训，是省委推进涉煤领域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市政府领导班子要主动对标，认真准备，真正把此次宣传宣讲讲深入、讲透彻，有效推动全市涉煤领域的干部职工做到七个清醒起来，持续筑牢煤矿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7月15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主持召开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调度会，会上有关负责同志点对点通报了姚都区、横马市、霍州市、洪洞县、襄汾县、曲沃县以及市城市管理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有关情况，相关县市区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发言。王渊认真听取汇报，不时插话询问，详细了解未化解事项问题症结和办理进展，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民生领域信访难题，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加大攻坚力度，依法科学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并举一反三，完善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深化源头治理，发挥基层网格前哨探头作用，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要加强对重点人员的关注，加大抽查力度，压实五包一责任，坚决杜绝极端案事件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7月15日，市危化冶金工贸能源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会议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底线。要充分发挥专委会综合协调作用，健全完善定期调度、会商研判、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确保专委会运行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统筹抓好煤矿、防汛备汛、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聚焦关键指标，提升执法质效，做好评估总结，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对照省纪委监委前期反馈问题清单和整改要求，扎实做好点学式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回头看，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守护

0: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3日，备受业界瞩目的中国电子商会丁桃论道 AI 视觉检测活动在襄汾县开幕，行业领军专家、头部企业精英、金融智库力量等百余位精英翘楚齐聚一堂，共话 AI 视觉前沿技术，共商智能制造发展大计。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子商会主办，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深智创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以致富制造数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工业 AI 视觉检测前沿赛道，开展深度研讨，搭建全国性专业化实战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开幕式上举行了山西省 AI 视觉检测研究院 AI 视觉检测产业园临汾揭牌仪式，铸建加工行业 AI 视觉检测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启动仪式。开幕式后，临汾市进行了专题推介，在主旨报告专题报告环节，六位知名学者企业代表围绕 AI 视觉检测前沿技术、 AI 检测实践与应用带来精彩分享。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中，与会嘉宾畅谈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落地与发展，参会各方达成丁桃共识及工业 AI 视觉检测产学研用战略合作。本次活动各方聚焦工业 AI 视觉产业发展，达成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工业 AI 视觉技术专业应用，强化技术标准规范应用，强化长效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数据安全共享，强化政银企合作五项共识。下一步，各方将同心同向，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共识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共同助力区域 AI 视觉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为期三天，活动期间举行了铸建加工行业 AI 视觉检测系统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第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还深入我市部分企业进行实地观摩。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为严格落实全市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部署要求，深刻汲取矿山安全事故教训，近日翼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带领执法人员采取直奔一线、直入井下方式，深入山西翼城守望煤业，开展指导井下实测，排查风险隐患，靶向整治超层越界、私挖乱采等风险隐患。检查中，执法检查人员对照市级文件要求，实地检查井下实测、井下人员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行情况，推动落实人防加技防，强化安全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责任人，完成实现。翼城县守望煤业董事长、矿长董卫亮：
2: 我们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监管措施以及建设方案，全面对照文件关键要求，加快推进全矿井下巷道实地测量工作，同步推进隐萨卫星遥感监测配套设备，完善矿界电子围栏安装、井口视频监控全覆盖等工作，确保所有科技监管设施全天候稳定运行，数据实时上传。
0: 据了解，翼城县守望煤业井下实地测量工作已完成 11.5 公里，电子围栏已完成方案编制。截至目前，翼城县四座生产煤矿井下实地测量工作已完成 39.75 公里，同步推进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安装和遥感监测工作。翼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崔宇：
3: 扎实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下沉所有生产矿山全覆盖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加快构建立体化科技监管网络，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宣教，压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科技赋能、刚性监管双向发力，提升矿山监管质效，全方位压降矿山安全事故风险，筑牢自然资源领域坚实安全屏障。
1: 短评：科技赋能强监管，铁腕铸盾守安澜。 安全红线不可逾越，发展底线不容失守。我是以专项行动为抓手，直插井下一线，直面

0: 风险短板，以铁的手腕抓实隐患排查整治，以严的标准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打出一套精准高效、标本兼治的煤矿安全治理组合拳。治安全之弊贵在动真碰硬，此次排查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对隐患漏洞一查到底，闭环消耗，对违规行为严查严管，绝不姑息，真正让监管长出牙齿，让制度落地生根。科技赋能为安全治理提质增效，我市打破传统监管局限，构建天上遥感监测，井下实地核验，立体化防控格局，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穿透监管盲区，实现风险动态感知，隐患精准锁定，开采全程可控，推动煤矿安全治理由人防为主向技防赋能、智慧监管迭代升级。安则兴，稳则进，安全生产没有休止符，风险防控永远在路上，唯有严管与治治并举，治标与治本同步，层层致密安全防护网，方能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